0: 其歌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莫美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双方关系应建立在协调而非从属的基础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表示，墨西哥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远远不够，该国存在大片不受国家管辖的领土。美国白宫十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近100万名因奥巴马医改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加斯顿县一处住所十号发生枪击事件，4人中弹受伤，已被送医救治，警方暂未公布伤者伤势和凶手情况等细节。总台记者十号了解到，英国首都伦敦一商业街当天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4名伤者均在现场接受救治，随后被送往医院。事件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中。马里军方十号说，今年8月，马里武装部队在全国多个战区开展军事行动，打死约1000名恐怖分子。自2012年以来，马里安全局势持续动荡。近年来，马里军方多次表示将持续打击境内恐怖主义和武装团伙。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随后开启前往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4: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每一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国会山的权力天平又将会如何倾斜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9号到10号2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万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6: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5: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7: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8: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5: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9: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
5: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0,000,000，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民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6: 这种表达呢，看似是种竞选承诺，类似于选举动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以往这种竞选承诺都还是针对某些具体群体，通过政策许诺的方式为这些群体承诺所谓的获得利益，几乎很少出现这种以自己胜选为条件毫无差别的兑现现金的这种红利。这种做法呢，给人感觉呢颇有所谓的贿选的嫌疑。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也没有办法呢去改变共和党目前总体压力较大的负面的选举态势。
4: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美国国会控制权的争夺进入关键阶段。那么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如何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八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6: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呀、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呀、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5: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美国财长贝森特八号也公开表示，若民主党赢得任何一院，白宫将不得不在跛脚鸭会期，也就是11月3号选举到2027年1月3号新一届国会议员就职之间大约2个月的时间，匆忙推动通过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的计划。对此， 刁大明分析，
6: 从目前的选举态势看呢，这次中期选举呢，产生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甚至主导国会两院新一届的第120届国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呢，民主党啊，现在看是能够控制国会众议院一个院会，从而呢，与共和党总

0: 统特朗普呢形成一种分立府会的状况。这种态势下呢，民主党当然必然会利用国会多数的权力来去制衡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的这个相关的政策议程。那由于呢，美国国会特别是国会众议院呢，主要是通过掌握钱袋权哈，就是财政权力，进而呢来去对美国国内的相关政策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就意味着个未来两年，那一方面呢，民主党可能呢会在国会众议院呢，因为多数嘛，从而呢发起对特朗普的所谓弹劾。虽然呢无法在国会参议院确认弹劾，从而无法让特朗普直接下台，但至少可以持续呢让特朗普处于一个被政治攻击的困境当中，对于特朗普对于整个共和党的后续的政治走向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呢，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呢大概率呢会彻底的拒绝特朗普及其共和党人呢推动的所有的国内政策议程，那进而呢就让在特朗普这个任期的最后两年呢在国内政策上呢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3: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总体来看呢，今后几天西南地区仍然会是我国降水最频繁的区域，今后一周的时间里，这一带的很多地方呢降雨的日数是可以达到五天以上的，像四川的广元就是这样的情况，今后七天里五天都会下雨，多是阵雨或小雨。那整体来看，虽然说这个降雨的强度不强，但是雨日多，累积的雨量也会比较大，当地的朋友呢要注意防范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在西南地区多雨的同时，受到南海热带扰动的影响，今后几天海南的降雨会加强，不少地方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像海口和万宁今后一周基本天天有雨，这其中呢还不乏大雨甚至暴雨。那除了这些有雨的地方，我国其他大部地区多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而且呢过去几天因为有冷空气自北向南的推进，很多地方尤其是北方的空气是逐渐的在变得干燥。昨天下午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空气中的相对湿度都是不足30%的，到了今天这样干燥的情况还会持续。当然了，这种干燥也是和晴朗有关系的，那今后几天像西北地区华北东北以及江南等地都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再加上冷空气影响逐渐的收尾，那从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逐渐的回升到30度上下了，白天回温，但一早一晚因为天气晴朗没有了云层的保温，地面热量散失就会比较迅速，昼夜的温差会加大。像明天呢，北方大部地区昼夜温差都会超过10度以上，那部分地方还会有15度以上，一天两季的感觉逐渐的在明显，我们早出晚归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2: 嗯，好的，胡晓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首钢园进行，将持续到本月13号。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上，模块化建筑、降温涂料、智慧运维系统等一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
5: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提出第二问，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6: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二天，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

0: 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1: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

0: 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2: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3: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膜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1: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3: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4: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3: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5: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

0: 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1: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欧洲央行又加息了，当地时间9月10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同时上调25个基点。那加息之后，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升到2.5%、2.65%和2.9%。那这是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消息出来之后呢，全球的市场明显的承压，欧洲主要股指走低，黄金、有色金属等资产价格震荡加剧。那欧洲央行为什么要加息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能源价格。欧元区八月通胀率从7月的2.9%升到了3.3%，明显的高于2%的通胀目标。那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是推高物价的最大的因素。那这背后的逻辑其实也不太复杂，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油价上涨。那油价一涨，首先贵的是汽油、柴油还有电力，接下来的运输、化工、制造业的成本都可能跟着往上涨，最后这张账单还可能落到超市的货架、餐馆的菜单，还有普通人的生活成本上。那欧元区的通胀已经是接近3年来的高位，此前呢，欧洲央行已经在6月份加息过一次了。现在如果不能快速的抑制通胀，那高利率的环境压制投资和消费的副作用就会显现。那欧洲央行真正担心的不只是上个月的油价涨了多少，而是能源涨价会不会从一次性的冲击变成一轮更广泛、更持久的涨价。那欧洲央行现在已经加息，美联储下周会不会也跟进呢？昨晚公布的美国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4%，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呢较此前是明显的加快。这个数字一出来，那市场对于美联储下周加息的这个压注就明显的升温。现在9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是升到了70%左右。那几天前市场问的还是美联储到底会不会加息，现在 PPI 数据一出，讨论的重点已经变成了还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加息。那现在唯一可能对美联储加息决策产生关键影响的就是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了。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即将公布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这也是美联储9月15号至9月16号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重量级的通胀数据。如果 CPI 明显低于预期，美联储仍然有理由按兵不动，但是如果 CPI 同样的偏热，那么加息的最后一道障碍可能也就会被搬开了。现在全球一些主要的央行几乎都在面临这同一道越来越棘手的选择题，那是忍受更高一点的通胀，还是说用更高的利率给经济踩刹车？欧洲央行已经是率先出手，美联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可能就是最后一块拼图。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

0: 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而是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可以消费。相关的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 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么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 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 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
3: 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 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 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
4: 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5: 这次发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6: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7: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 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 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 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2: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0: 避免你不小心点个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2: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7: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呢是教师节，很多朋友怀念起自己上学时的老师。那您还记得带您走进科学的老师吗？随着新学期开启，孩子们也要继续自己的科学探寻之路了。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5: 近日呢，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了一套面向3到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那么这个图谱呢，已经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了。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6: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8: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6: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四大类200多项资源。
8: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6: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9: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把五育的整个融合，还是在学校里面能够通过生活化落地落下来了，激发孩子们内心对于科学的爱好。
6: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10: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 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

0: 教育的需要，把科技馆的本身的资源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来，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1: 事实上，科技馆牵手中小学打造精品科学课程并不是新鲜事儿了。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2: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面，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
1: 张磊表示，科技馆与中小学的双向奔赴，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与校园教育场景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让科学教育真正落地日常教学，融入成长过程，全方位赋能青少年科学思维培育与科创能力提升。
2: 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丰富的场景，并且更开放的教育理念，可以让青少年更好地开展科学教育的学习。对科技馆来说，开展科普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地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关于房产查封的执行异议案件。浙江宁波的陈先生夫妇为赡养老人全款购买了一处房产，尚未办理过户登记，却因开发商欠债被法院查封了。那么这房子还能保住吗？
5: 记者昨天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起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已经审结，法院认定案涉房屋是专为解决老人居住问题所购，属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判决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0年4月，陈先生夫妇与宁波一家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办理了网签备案。交房后，他们持续缴纳物业费，没想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却发现房屋被法院查封了。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子轩介绍，
7: 陈先生的这个房屋被查封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2025年年初的时候，卖房给他们的开发商因为拖欠工程质保金而被债权人起诉了，法院判决这家开发商偿还欠款，他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便依法查封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产。
6: 陈先生夫妇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发现房屋已被查封，就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案涉房屋为他们所有，请求排除执行。
7: 执行异议程序呢，主要做刑事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因为陈先生夫妇名下已经有其他的住房，不符合排除执行的条件，故依法裁定驳回他们的异议。
6: 陈先生夫妇于是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7: 陈先生说，他们夫妇名下原本已有两套住房，一套由夫妻二人和两个女儿共同居住，另一套则由陈先生的岳父岳母居住。这次购买的房屋是专门用于安置陈先生年迈父母的养老房。
6: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司法解释，商品房消费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之一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法院认为，陈先生夫妇名下虽在当地有两套住房，但分别用于夫妻小家庭共同生活及女方父母养老居住，并无多余房屋用于安置男方的父母。承办此案的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主任叶伟威说，
8: 本案中子女为赡养父母购置养老住房， 可以依法认定为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在不存在虚假交易、恶意规避执行的情形下，依法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6: 法官强调，居住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权益。

0: 司法执行应当在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群众家庭刚需居住的现实需要。
1: 案涉房屋是陈先生夫妇为赡养父母而购置，目的是保障老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并非用于投资或规避债务。而且这套房屋在被查封前，他们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付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房屋，不存在虚假网签、以房抵债或恶意串通逃债的情形。因此，陈先生夫妇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0: 最终，法院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并解除查封措施。判决生效后，法院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执行部门，房屋得以解封。陈先生夫妇顺利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袁伟伟表示，
2: 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居，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审理此类案件，法院既要严格适用法律规范，又要充分考量赡养关系的现实需求，彰显司法对家庭伦理和民生刚需的尊重与守护。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过去几天，人口仅200万出头的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一夜之间跃上多家国际主流媒体的头条。在上周末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接下来，这股德国政坛风暴可能还将持续，德国选择党还有可能在其他州的地方选举中取得类似的成绩。
8: 不过呢，成为第一大党并不意味着德国选择党可以顺理成章地执掌德国地方政府。德国总理及民盟主席默茨九号表示，德国选择党凭借现有的政策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的支持。那么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态势为什么在德国国内引发了震动，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9: 在德国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尘埃落定之后，当地时间9号，德国总理及民盟主席默茨与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尽管在这场选举中，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大幅领先，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仅有 17.2%， 但默茨坚持声称，选择党凭借现有政策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
10: 选民已经表达得相当清楚了，他们也给了我们，也给了我个人一个明确的信息，但你们没有绝对多数，在德国你们也不会拿到绝对多数，在德国任何地方，你们靠这套政策都赢不了多数。
9: 刚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突破的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则对此提出了尖锐的反驳。
11: Bundeskanzler, sehr geehrte Damen und Herren,
12: 总理先生，萨安州的选民已经向您表达的再清楚不过，你们的联盟已经完了，人民终于想要改变政策，他们不想要一成不变的老一套。
9: 话虽如此，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德国选择党要想凭借本次选举结果一跃执掌萨安州地方政府并不容易。尽管他成为了该州第一大党，但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而包括基民盟在内的德国传统主流政党早已放话拒绝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而为了阻止选择党得到足以单独组阁的席位，萨安州的部分选民此前还进行了有意识的操作，策略性投票给徘徊在 5% 得票率门槛边缘的党派，帮助他们越过进入议会的最低门槛，从而稀释极右翼政党的席位占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志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说，这种操作在欧洲政坛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防火墙。
13: 德国包括欧洲吧， 啊，他整体上对这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持一种怀疑、排斥啊这种态度，有一个词儿叫防火墙，就是通过避免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啊进行合作这种方式啊，来阻止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能够上台。这种技术性的这种策略吧，其实是目前来看越来越难以阻止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就是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这种支持率。我们需要进一步去观察这种防火墙到底是还会不会存在。
9: 按照欧洲政客们公开宣称的制度主张，本该容纳不同政治声音、多元政党流派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可一旦涉及极右翼，欧洲主流政党的言辞与行动往往会瞬间变得尖锐起来。在德国，选择党已被列为极右翼嫌疑对象，在包括萨安州在内的三个东部联邦州的团体被单独列为确认为极右翼极端组织，全党是否构成已确认极端尚在诉讼中。贺志高指出，德国政界之所以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如此恐惧，源自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但除此之外也有现实考量。
13: 二战之后，德国社会中存在的对历史的一种反思，对右翼民粹主义，或者是说他们称之为的极端民粹主义政党，其实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担心这一股力量能够成为颠覆二战之后德国所确立的这种政治秩序，他们非常的恐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他们担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上台之后，他们会颠覆比如说像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确立的地位，以及德国在多边主义或者是全球治理这个层面的这种积极支持态度，以及通过这种自由开放贸易来实现德国地位的这种途径啊。所以说他们通过多种的方式来否定德国选择党作为一股力量的这种地位。
8: 跨越政党分歧建立防火墙，联手阻击极右翼政党的策略在欧洲政坛并不罕见。除了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兄弟党等极右翼政党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过类似的阻击。那么所谓的防火墙还能持续发挥作用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在萨安州议会选举结束之后，当地时间8号，数千人聚集在柏林勃兰登堡门举行示威，其中一个明确主张是现在就禁止德国选择党，但也有一些示威者提出了反思。
14: 萨安州选民的绝望是非常真实的，而一上来就给他们贴标签，宣称你们全都是糊涂的极右翼极端分子，肯定无济于事。应当承认，有一种深层次的不满需要得到回应，尤其是在萨安州，如此数量惊人的收入非常非常低的人投票给德国选择党，绝非巧合。他们确实感到，我拥有的已经这么少，却还要从我这里拿走更多。
9: 尽管在德国，选择党尚未够到执政的门槛，正在面临防火墙的阻击，但在其他欧洲大国，被划为极右翼的政治力量上台执政早已有先例。近年来风头正盛的一个是意大利兄弟党，以及他的党主席现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截至今年8月28号，梅洛尼领导的政府已经成为意大利二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内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志高表示，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
13: 有一个数据是，现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主要大国，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这个支持率都是位居第一的。所以说，现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可以说是欧洲政治生态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意大利的政党，这个梅洛尼已经执政好多年了，法国的国民联盟在明年2027年选举中可能确实是有很大的这种可能性。那你比如说在北欧中的瑞典的民主党，以及西班牙的呼声党等等等等啊，这些其实是都已经有较大的这种群众的基础，但是仅仅通过这种防火墙被动的这种应对，我认为是已经难以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带来的这种冲击了。
9: 未来欧洲各国的极右翼政党能走多远，有多少能像意大利兄弟党那样成功执掌一国政府，目前还有待观察。而在德国政坛，这一轮的风暴尚未结束。 9月20号，德国柏林州梅克伦堡

0: 前波美拉尼亚州议会选举将在同一天分别举行，其中梅前州属于德国选择党传统的优势区域，他会不会复制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的胜利，甚至走得更远，直接赢得州议会多数席位，人们很难给出精准的预测。而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已经把自信的目光投向了未来。
1: 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人民将给予德国选择党，也就是我们明确的执政授权，让不同的政策成为可能。我们将认真对待这一授权，并接受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美国4架民航客机，2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毁5角大楼1角，另1架坠毁。事件共造成2977名无辜者死亡。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中国男篮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哈萨克斯坦男篮。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杨凯、贾金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

0: 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5: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8: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 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

0: 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3: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们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5: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7: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5: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8: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11: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食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1: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 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4: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

0: 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辅佐、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10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

0: 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爆破时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以军称，这些地下设施属于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地道网络共有8条通道，总长度5.4公里。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3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今年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八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供给端持续向好，八月份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分项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分别环比回升 0.4、0.5、0.9 和 0.1 点，多项指标连续多月回升，反映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人员指数与实在率指数较上月分别回升 0.3 和 0.6 点，显示劳动力供给保障和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4.89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区域进出口值连续18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7.1%、21.6%。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十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政治举动将迫使一些国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通过一项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表示，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也门政府官员十号称，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据匿名政府官员称，也门政府海军部队十号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月13号，我国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影响，海南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气温方面，本轮冷空气影响收尾，中东部30度左右炎热范围再度扩大，不过北方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大，公众早晚出门注意适时增添衣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聚焦中国和全球矿业。自然资源部全新发布两份权威报告，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新旧能源转换期如何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新学期开始，多家科技馆与中小学联合推出科学教育资源，科技馆与学校双向奔赴，为孩子们带来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换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
5: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提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地面是森林、草原，在不影响地表环境的情况下，如何探明大地深处的矿产资源？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这里不但森林广布、物种多样、生态功能敏感，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也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统筹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与林区生态保护要求，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锌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7: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宁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带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采用小角度钻带工艺、钢索取锌技术，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原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精度效果。单孔占地面积仅为槽探的83分之一，施工结束后仅留存直径10厘米的钻孔，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实现勘查不留痕，完工即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兼顾理念创新、装备创新、工艺创新与制度体系创新，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6: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钚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而这一多金属矿床内含有143种矿物，有着矿物种类多、共伴生关系复杂、品位低、嵌布力度细等特征，把这些矿物分开回收的难度堪称世界级。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 45% 跃升至 95% 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8: 比如说钨，我们的选矿回收率已经从 26.8% 提升至 74%以上，银石回收率从不到30%提高到65%以上。目前公司年回收银石金矿35万吨，实现尾矿减排15%以上。这得益于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的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四组元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同时啊，我们还通过系统修复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2560余亩，生态湿地45亩，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性改善，地质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6: 湖南市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一批花园矿山、森林矿山相继涌现，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9: 2025年，我们围绕国家资源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积极推动国家重点科技计划项目实施金矿、铜矿等沉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早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比如穿透性勘探技术装备、高效负极与精准分离技术装备，开发了全球领先的萃取液和萃取剂循环技术，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为新能源、5G 通讯、半导体等领域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而严卫东介绍，回望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保持高位增长。铜、金、钾、盐等矿产勘查取得一批重要成果，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
9: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今天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国际治理赤字愈发凸显。
5: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矿业供需格局加速调整，矿业市场冷热不均，政策协同与规则博弈并行，全球矿业正步入安全逻辑主导、科技革命重塑与治理规则重构的叠加变革期。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首先来看市场呈现出的直观表象，在地缘政治、市场周期、能源绿色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5年全球各类矿产供需价格走出明显分化行情，没有出现整体性普涨或者普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介绍，报告也显示出全球矿业出现一组突出反差，一方面是源头风险勘查投入持续回落，另一方面钻探实务工作量、矿业资本市场却热度高涨。同时，新旧能源矿产价格分歧进一步拉大，贵金属板块市场表现尤为亮眼，构成了本轮矿业变革期直观的市场信号。
10: 全球能源资源产量、消费量总体增加，但结构深度调整，不同矿种差异性明显，能源矿产需求放缓，石油供过于求，天然气供需双升，煤炭产价消增，大宗矿产表现各异，战略性新兴矿产普遍供过于求，镍锂过剩加深，贵金属供需偏紧，铂金白银供不应求，农用矿产供需双升，钾肥磷肥供应过剩扩大。2025年全球固体矿产勘查投入连续4年回落至124亿美元，草根勘查占比萎缩至20.8%，贵金属钻探项目占比突出，全年融资额214.3亿美元，并购交易额735.2亿美元，资本更多偏向确定性更高的成熟矿山资产。
6: 市场行情的背后，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新质生产力驱动勘探、采选、回收的闭环供应链加速构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加快落地，智能化、绿色化正在改写传统矿业的生产模式。与此同时，邹谢华介绍，报告指出，全球矿业底层运行逻辑发生切换， 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各国把关键矿产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行业可持续发展也从软性承诺转向企业核心竞争力。
10: 全球矿业政策调整与技术变革同步提速。智能化方面， AI 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新空地景立体探测体系加速成型，无人驾驶矿卡规模化部署，矿山垂直大模型持续拓展应用场景。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此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全面深化关键矿产安全战略，资源型发展中国家持续推进资源主权与多元合作交互格局，多重力量交织造就了全球矿业叠加变革期。
6: 面对全球矿业变局与突出的国际治理赤字，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10: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中方愿深化与资源国产能技术共享，推动绿色智能矿山标准国际互认，倡导公平正义透明的贸易投资规则，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关键矿产治理体系。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4: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3: 如川贝塔刚刚好。
1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小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5: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3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到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6: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2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17: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16: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17: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16: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18: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把五育的整个融合还是在学校里面能够通过生活化落地落下来了，激发孩子们内心对于科学的爱好。
16: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
18: 老师们可能平时接触的仅是课本里面的，那么他们自己不管是通过备课组、教研组要去搜集更多的资料的话，可能相对单一一点。那通过有这样强大的三馆合作之后，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资料库背景的支持，我觉得对于学校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16: 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特级校长姚凤对资源图谱中的天文内容十分感兴趣，期待引入课堂，
17: 把一些比较高深的科普的知识用学生年龄阶段能接受的一种多元的方式，课件啊，甚至 AR 的互动等等，就能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不只是在做中，是在玩中学。天文馆、科技馆他们的专业的教师，我们也更希望带动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双师。
16: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景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19: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把科技馆的本身的资源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来，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16: 事实上，科技馆牵手中小学打造精品科学课程并不是新鲜事儿了。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20: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面，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
16: 这些课程既能走出校园，让学生们到科技馆及其他场景沉浸式体验，也能引进学校，让科学家、科技辅导员走进校园，给学生上一堂不一样的科学课。 张磊表示，科技馆与中小学的双向奔赴，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与校园教育场景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让科学教育真正落地日常教学，融入成长过程，全方位赋能青少年科学思维培育与科创能力提升。
20: 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丰富的场景，并且更开放的教育理念，可以让青少年更好的开展科学教育的学习。对科技馆来说，开展科普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股市服务站，
4: 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9月11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可以说呢，今天早上开盘呢并不是非常的好啊。那么受到了隔夜外盘的一个明显回撤，特别是国际油价呢，已经来到100这样的一个关口之上啊，这样一个影响呢，出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低走的状态。现在呢，各大指数都是一个回落的状态。上证指数呢，现在是3879，下跌1.39%啊。深成指的话是13454啊，下跌了1.2%。那么整个来看的话呢，当前的这个品种呢，超过了4000家，接近5000家这样的一个下跌啊，只有这个301家现在上涨的。从整个板块来看的话呢，当前有色、多元金融、化纤等板块呢是一个领跌的，包括像券商啊等等这样一些板块。而这个领涨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方向，主要是在银行、通讯设备，还有这个受到油价拉升这样一个石油方向。而从概念端来看的话呢，种业今天仍然是表现的相对比较强，像万象德农啊、新农开发等等是涨停。而之后的话是通向高速链接器、MLCC 啊等有一部分的啊这样一些硬件一些反馈，但是力度不是很大。而从概念中的这些回撤，主要是镍金属、稀缺金属，特别是贵金属等相应的这个有色类方向啊。那么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呈现了这样的一个放量的稍微放量的这样一个跳空回撤，但是下方呢，我们这边也看到接近3850点附近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护盘的力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市场能否去震荡向上回收啊，就是这个状态。
4: 嗯，好的，申瑞，中国之声正在直播。
23: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24: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5: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一个总目标，四个细分目标。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的第三天。服贸会期间，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学术交流会在首钢园举行，会上发布两项研究成果，聚焦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和入境游带动消费的潜力。总台记者获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2026年8月31号到9月6号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其中包括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收购彪马股份公司股权案，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重庆耀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案等。阿尔及利亚国防部10号宣布，鉴于该国此前已宣布与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时间11号0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体育方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当地时间10号进行了16强赛的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周跃龙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世界冠军吴怡泽当天发挥欠佳，以1-4不敌利亚姆·戴维斯。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庞俊旭与肖恩·墨菲战满7局，以3-4告负。此刻提示，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今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看不见跑道，他们却跑向了光。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5: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人去苍京。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6: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5: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有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那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6: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万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7: 长征地理名片。
2: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

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村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干脆与其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越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早期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越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越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越。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越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金，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的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岳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1: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2: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3: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牧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岳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4: 这样的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的人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骥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岳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岳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4: 我们还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岳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岳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5: 哦，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6: 是红军。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6: 我来问问 AI。
17: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6: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5: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6: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一款， 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8: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6: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

0: 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每个星期天的早上，在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体育中心的跑道上，都会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之间连着一根不足一米的短绳，一端是视力健全的陪跑志愿者，另一端是视障跑者。视障跑者有志愿者陪跑，与独自奔跑有何不同？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陆潇侃、陈浩的报道。
2: 好起来。
3: 早上7点的越城区体育中心跑团正在热身，他们是一群为视障和听障患者完成马拉松梦想的志愿者。记者第一次站上这条跑道，迎来的不是奔跑，而是一堂培训课。授课人是跑团的资深成员何志祥。
2: 比如说在前方我要右拐了，那右拐啊，那我就轻轻地拉带一下啊，哎，唐师傅啊，我们要走右拐。那同时还在跑的过程当中呢，要观察他的表情，看他的呼吸怎么样。
3: 没听他讲之前，大家很容易就认为陪跑无非就是带着跑，但何志祥一一展开细碎的注意事项，才让人意识到桩桩件件都关乎着伙伴的安全。为了最大程度确保安全，每一位视障跑者身边通常会配备4到5位陪跑员。
4: 他们你后面你压队，
5: 你压队，
4: 他前面，
6: 我前面。
3: 这次护送的是58岁的视障跑友王继高。记者加入后被安排在了领跑员的位置。
6: 这个速度可以吗？要不要快一点？
5: 可以的，
6: 差不多。
5: 不用快，
6: 不用快是吧？就这个速度。
3: 另一位陪跑志愿者王芬也叮嘱道：“
5: 老王他是刚开始跑的嘛，我们一开始就慢慢跑，特别是跑步第一圈啊，就是速度一定要慢。”
3: 在大家的鼓励和陪伴下，王继高顺利跑完了今天的3公里慢跑。33年前，一场意外让他失去了视力。此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守在自己的盲人推拿馆里，日子过得安静而封闭。直到2个月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陪跑员的牵领下，他重新找回了迎风奔跑的感觉。从那以后，每个周日跑团的力跑，他总是第一个报名。
7: 我这跑步，人家他们都不相信，都。他说你怎么跑？因为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眼睛一点都看不见的。他说你怎么跑的？我说我们有我们的跑法的。
3: 陪跑志愿者于英也很为王大哥骄傲。
8: 老王的话他是没有基础，那从初出他步频都没有，步幅都没有，脚步都是抬不起来，就是拖的那种，就这样子走的那种，到现在可以正常的在我们的跑道上可以跑到3公里。
3: 于英是跑团绍兴站的发起人，成立这个公益跑团源于他的一次马拉松经历。当时他在赛道上看到一名视障患者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完成比赛，深受触动。之后他专程前往杭州等地跑团学习经验，回来后便开始招募志愿者筹备物资。今年7月4号开展了第一次力跑活动。
8: 从这个时候就我们大家几个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一些志愿者也是很辛苦的在付出，一共是有5位视障跑友，那现在参加的呢大概是4位，那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这样。那至少我们是把视障朋友他们带到了我们的阳光下。从这个时候就我们大家几个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一些志愿者也是很辛苦的在付出，一共是有5位视障跑友，那现在参加的呢大概是4位，那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这样。那至少我们是把视障朋友他们带到了我们的阳光下。
3: 短短几个月，这支队伍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目前跑团已经有5位固定的视障跑友，超过70名志愿者。他们还与本地公益组织合作，将力跑活动固定在每周日早上7点。志愿者们说，他们希望有一天这一抹橙色的身影也能够出现在绍兴马拉松比赛的赛场上。跑团志愿者吴文菊：
9: 我跟着他们一起跑，我觉得我也很舒服，我也体验到了这种爱心的氛围。
3: 跑团志愿者王芬：
10: 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啦，也有很多人帮助过我，所以我也想去帮助别人。
3: 跑团志愿者陈杏娟：
11: 爱提出去，成绩到10个人，可能就成绩到100个人，100个人呢，可能就是说会成绩到1000个人。
3: 跑团志愿者陈卫芬：
12: 希望就更多的盲人来参加这个活动，来感受这个氛围，来感受这种飞跃的感觉。
3: 志愿者们朴素的心愿温暖了视障人士，也彰显了黑暗跑团的意义。当你愿意为别人照。

0: 亮一段路，自己的世界也一定会跟着亮起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几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很多地方气温是陆续的下滑了。像昨天降温的中心是转移到了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西部这一带，气温呢普遍下降了8到16度。今天啊，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就会接近尾声了。那从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会回升。具体来看，今天南北方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基本还是不足30度的，只有辽宁、河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还有新疆等地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0度以上。那到了明天呢，华南还有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有所增多了，像湖北、湖南、重庆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都会重新回到30度或者是以上。那气温方面呢，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昼夜温差的问题，尤其是在北方。虽然说白天气温是有所回升的，但是到了夜间呢，最低气温的回升并不太明显。像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北方的最低气温基本就是不足15度的，昼夜的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所以呢，咱们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适当的保暖。那降水方面呢，今后几天西南地区仍然是我国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整体来看呢，降雨的强度不强，但是啊，降雨的日数多，累积的雨量会比较大，所以当地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范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3: 嗯，好的，小丹。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5: 查《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6: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0: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

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长三角科学智能算力集群在上海启用，作为可服务于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该集群实现科学计算生成数据、数据驱动模型训练、模型反哺科研创新的全流程贯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支撑。此外，多个科学智能领域的标杆项目同步发布，涵盖社区建设、生态共建等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10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说，以军爆破时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以军称，这些地下设施属于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地道网络共有8条通道，总长度5.4公里，是该部队的神经中枢。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0号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辛鲍姆在总统府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将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不要在选举活动中利用墨西哥。墨西哥不介入美国选举进程，他们也不应该介入墨西哥。辛鲍姆强调，美国应解决自身的毒品消费问题，并遏制武器贩往墨西哥。墨美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双方关系应建立在协调而非从属的基础上。据莫桑比克通讯社10号报道，莫桑比克中部马尼卡省一处金矿当天凌晨发生坍塌，造成至少6人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此刻提示：劫资金、假出票、低赔率设套。警方提示：警惕非法彩票骗局。中国体彩实体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唯一正规合法渠道。中国体彩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应用、小程序等线上形式销售彩票，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任何通过网络销售的体育彩票都是非法的，存在很高的安全风险，甚至可能就是诈骗陷阱，请不要相信，更不要参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1: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长压，国际能源市场震荡加剧。
0: 美国共和党首次为迎战中期选举举办全国大会，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当前选举前景如何？

0: 昨天上午11:15左右，一艘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截至昨晚7:24，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25名失联人员全部被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1: 有关伤员救治及事故处置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伟今早发回的报道。
2: 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呢，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之中，4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1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7点左右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呢，有2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1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1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2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了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
4: 好的，主持人。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晚上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舰艇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那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的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那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的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那受到这些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并创下近2个月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例如，纽约商品交易所10号交付的精制原油期货价格，截至当天收盘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那有分析指出，本轮美伊海上互袭与此前的冲突明显不同，激烈的船舶互袭已经触发霍尔木兹海峡的物理性断航，大量的原油被迫滞留在波斯湾。而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着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如果海峡的通航量无法恢复正常，那么能源市场的地缘溢价就不会消退。主持人。
0: 好的。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 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9: 啤里茶器啊。
8: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9: 啤里茶器啊。
8: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9: 啤里茶器啊。
10: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新闻进行时，
1: 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0: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每一站是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国会山的权力天平又将如何倾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2: 9号到10号2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0000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13: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12: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14: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15: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12: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美元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16: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
12: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

0: 总耗资将超过1.3万亿美元，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民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1: 这种表达呢，看似是种竞选承诺，类似于选举动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以往这种竞选承诺都还是针对某些具体群体，通过政策许诺的方式为这些群体承诺所谓的获得利益，几乎很少出现这种以自己胜选为条件毫无差别的兑现现金的这种红利。这种做法呢，给人感觉呢颇有所谓的贿选的嫌疑。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也没有办法呢去改变共和党目前总体压力较大的负面的选举态势。
2: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2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0: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8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民解释，
1: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呀、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呀、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0: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美国财长贝森特8号也公开表示，若民主党赢得任何一院，白宫将不得不在跛脚鸭会期，也就是11月3号选举到2027年1月3号新一届国会议员就职之间大约2个月的时间，匆忙推动通过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的计划。对此，刁大明分析，
1: 从目前的选举态势看呢，这次中期选举呢，产生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甚至主导国会两院新一届的第120届国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呢，民主党啊，现在看是能够控制国会众议院一个院会，从而呢，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呢，形成一种分立府会的状况。这种态势下呢，民主党当然必然会利用国会多数的权力，来去制衡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的这个相关的政策议程。那由于呢，美国国会特别是国会众议院呢，主要是通过掌握钱袋权哈、就是财政权力，进而呢来去对美国国内的相关政策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未来2年，那一方面呢，民主党可能呢会在国会众议院呢因为多数嘛，从而呢发起对特朗普的所谓弹劾。虽然呢无法在国会参议院确认弹劾，从而无法让特朗普直接下台，但至少可以持续呢让特朗普处于一个被政治攻击的困境当中，对于特朗普、对于整个共和党的后续的政治走向极其不利的。

0: 一方面呢，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呢，大概率呢会彻底的拒绝特朗普及其共和党人呢推动的所有的国内政策议程，那进而呢就让在特朗普这个任期的最后两年呢，在国内政策上呢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1: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九号表示，德国选择党凭借现有政策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态势为什么在德国国内引发震动，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在德国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尘埃落定之后，当地时间9号，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与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尽管在这场选举中，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大幅领先，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仅有 17.2%， 但默茨坚持声称，选择党凭借现有政策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
3: 选民已经表达得相当清楚了，他们也给了我们，也给了我个人一个明确的信息，但你们没有绝对多数，在德国你们也不会拿到绝对多数，在德国任何地方你们靠这套政策都赢不了多数。
2: 刚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突破的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则对此提出了尖锐的反驳。
4: 总理先生，萨安州的选民已经向您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你们的联盟已经完了，人民终于想要改变政策，他们不想要一成不变的老一套。
2: 话虽如此，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德国选择党要想凭借本次选举结果一跃执掌萨安州地方政府并不容易。尽管他成为了该州第一大党，但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而包括基民盟在内的德国传统主流政党早已放话，拒绝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而为了阻止选择党得到足以单独组阁的席位，萨安州的部分选民此前还进行了有意识的操作，策略性投票给徘徊在 5% 得票率门槛边缘的党派，帮助他们越过进入议会的最低门槛，从而稀释极右翼政党的席位占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志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说，这种操作在欧洲政坛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防火墙。
5: 德国包括欧洲吧，它整体上对这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持一种怀疑排斥这种态度，有一个词儿叫防火墙，就是通过避免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行合作这种方式来阻止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能够上台。这种技术性的这种策略吧，其实是目前来看越来越难以阻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就是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这种支持率。我们需要进一步去观察这种防火墙到底是还会不会存在。
2: 按照欧洲政客们公开宣称的制度主张，本该容纳不同政治声音，多元政党流派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可一旦涉及极右翼，欧洲主流政党的言辞与行动往往会瞬间变得尖锐起来。在德国，选择党已被列为极右翼嫌疑对象，在包括萨安州在内的三个东部联邦州的团体被单独列为确认为极右翼极端组织，全党是否构成已确认极端尚在诉讼中。贺志镐指出，德国政界之所以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如此恐惧，源自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但除此之外也有现实考量。
5: 二战之后，德国社会中存在的对历史的一种反思，对右翼民粹主义，或者是说他们称之为的极端民粹主义政党，其实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担心这一股力量能够成为颠覆二战之后德国所确立的这种政治秩序，他们非常的恐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他们担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上台之后，他们会颠覆比如说像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确立的地位，以及德国在多边主义或者是全球治理这个层面的这种积极支持态度，以及通过这种自由开放贸易来实现德国地位的这种途径所以说他们通过多种的方式来否定德国选择党作为一股力量的这种地位。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的篮球项目提前开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中国男篮迎来本届赛事小组赛首战，对阵哈萨克斯坦男篮。首战结果如何？中国队场上发挥有哪些亮点和有待改进之处？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中国男篮的表现。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上午呢，刚刚是结束了一场亚运会男篮的小组赛，中国男篮呢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队。那么最终的比分呢是99-61，拿下了本次亚运会的开门红。那么这一次的中国男篮呢，全队可以说是多点开花。那么一共有4名球员上双，啊，庞征林呢是拿下了全队的最高分，拿到了14分；崔永熙呢是拿到12分；于家豪11分。廖丹宁呢也是贡献了10分加7次助攻，可以说是打出了团队篮球的效果。其实在比赛的一开始呢，哈萨克斯坦队依靠外线的投射其实是给中国男篮制造了一些麻烦的，但是呢之后中国队可以说是稳住了节奏，充分的发挥了内线的高度优势，同时外线呢也是不断的去冲击篮筐，包括篮板球保护啊这些方面做的其实都不错。那么在第一节的时候，其实中国男篮就已经奠定了比赛的这个分数上的优势，之后随着比赛的推进，中国队在攻防的两端都逐渐的找到了状态。那么第三节呢，可以说在比分上拉开了巨大的差距，牢牢的掌握住了比赛的主动权。那么这场比赛呢，郭士强指导呢是让更多的队员有了上场的机会，板凳的这个轮换的深度呢也是比较充足的啊。这样的话，整个的局面来看，中国队其实打的都比较流畅。不过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也暴露了以往之前的一些问题，就是这支队伍的年龄普遍都比较年轻，那么开局的时候进入状态比较慢热，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失误，那攻防之间呢这种连续性其实还是有待提升的，因为毕竟我们在小组赛接下来还要面对其他的对手，比如像巴林、菲律宾，尤其是菲律宾队，其实直接会影响小组的这个排名，包括之后的一些淘汰赛。那么我们知道，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其实中国男篮就是半决赛的时候非常遗憾，23分的优势最后呢被菲律宾队翻盘，所以这次要再次交手，其实中国队是需要做足准备的。那么这也是小组赛的一个焦点之战，但这场比赛呢，其实也给了中国男篮继续就是磨合阵容、调整状态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得以的面对之后更高的、更强的这个对手。主持人，
3: 好的，朱宏源。

听众朋友，接下来欢迎收听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心长征》。

岭逶迤，南岳大地铁流奔涌，丹山碧水，红色星火代代相传。这里是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

0: 新长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90多年前，红军将士转战粤北，浴血攻坚，突破重重封锁，在崇山峻岭间踏出西进的远征通道，军民同心，铸就不朽红色记忆。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1934年10月，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10月25日，先头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韶关南雄。次日新田之战打响，红军入粤首战告捷。11月初，红军抵达仁化，经过铜沽岭阻击战，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前有高山，后有追兵，红军经过粤北边陲乐昌，胜利翻越大王山，挺进湖南。长征的历史不仅铭刻在粤北的险峻山道上，也深深扎根在当地百姓的心中。青山铭刻烽火，山河奔赴新城。记者再走长征路，今天循着先辈足迹，去广东韶关追寻烽火岁月的记忆，听依旧流传的故事和依旧响亮的歌声。
1: 中央红军途经广东仅有21天，但却是长征突围的关键一程。农历7月15，武山烈士纪念碑前摆着花圈，当地的乡亲们年年来此祭扫，致敬长眠在这里的红军烈士。
2: 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在韶关走过的地方，21天他们突破了层层封锁，走过的大部分就是这样的田间小道，还有崇山峻岭。
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穿越南岭进入粤北，前方是多道封锁线，身后是步步紧逼的敌军，数万将士日夜兼程，翻过这层叠的群山。眼前这片依山开垦的梯田，曾短暂收留过一支疲惫的行军队伍。
3: 当时呢，天下着雨，又阴又冷，他们在这里拿起稻杆啊取暖。嗯，可想当时多么艰难、困苦。
1: 当年的武山梯田，漫山遍野都是过境休整的红军，他们要在这粤北的山里找到一条突围的路。
3: 当时老百姓呢，因为不了解红军，所以他们很害怕，就拖家带口，带着钱财，躲在这个山上去。可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他从不去扰民，他们纪律严明，尽管自己又累又饿，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4: 再苦也要守规矩。
3: 对。
1: 红军以最朴实的行动，在粤北百姓心中种下了一份信任的种子。
2: 这里是韶关的新田村，当年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战就发生在这里。胜利之后呢，红军在这个村庄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整，他们就是顺着这条路走进村庄的。
5: 红军当时提出一个原则，说不扰民。他说我们要不就在屋檐底下，在巷子里面。我们的族长就说，你们是我们自己穷苦人家的红军，怎么能让你们住在屋檐底下来，就山里就把我们祠堂让出来打扫干净，请他们在祠堂里面住，这样子的。
4: 对，这也是最重的限制。
5: 对对对，
1: 百姓让出最看重的祠堂，红军守住最严明的纪律，一让一守之间写下的是军民相依的深情。休整之余，红军以标语为号角，传播革命思想，唤醒劳苦大众。
2: 焚烧田契，戒
6: 约，看好，
5: 那个希望大家平等。通过这些标语，这些宣传工作，在村里面留下了一个革命的活动。
2: 红军长征过韶关的时候，不仅留下了很多标语，还留下了一首歌传唱至今，就是这首《当红军歌》。
1: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会做工的有工作，会做田的有田耕。当年红军的宣传队用毛笔在村里的墙上写下这首《当红军歌》，希望号召更多人加入红军队伍。红军离开之后，村民们用黄泥和稻草秸秆混合，把写着歌词的墙面牢牢糊住，才躲过反动派的反复搜查。这面墙把这首红歌藏了起来，留了下来。
6: 这就是咱们村的礼堂，这个呢是咱们村里的那个红色艺术团，近段时间刚好有个活动，他们正在举行排练。
2: 现在唱的应该就是那个当红军歌，
6: 对对对，没错。嗯，
2: 我们刚从那个墙那儿过来，就听见你们在这儿唱了。能不能教我唱一唱？
7: 可以啊。
2: 好好好。
8: 消灭军阀和敌主，民族革命团团
2: 结。92年
1: 过去了，今天的上朔村，老人会唱，孩子会唱。一首歌从墙里传到墙外，从上一辈传到下一辈，一直唱到今天。
6: 以前我作为小时候，我可能作为一个是一个小孩子的角色，对吧？可能说听到大人传唱，然后我们再进行传唱。那么现在我是成为了那个大人，那么我会愿意把这首歌也教会我的孩子，一路传下去。我会跟他讲背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来的，所以也要铭记这一段历史。
9: 那您觉得代代相传传的是什么呢？
6: 精神。
9: 长征精神。
6: 长征精神。不畏艰险，不畏艰难，就为了那个目标奋力前进。
1: 当兵就要当红军，一大批粤北儿女受此感召，告别家乡，投身红军，把青春和热血留在了战场。但战争远不止歌声，战争是残酷的。铜鼓岭阻击战是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关键一战。92年前的那个夜晚，这座山岭经历过一场怎样的激战，今天已经很难想象。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主力筹粮突围，最终倒在了这座山岭之上。
2: 在纪念碑旁的山坡上，我数了一下，一共有32座红军墓，这里埋葬着103名红军烈士。走近看，你会发现一些细节。我们来看这块墓碑，这里写着牛尾岭右树下红军烈士，没有姓名，没有籍贯，也没有番号。他牺牲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埋葬他的时候当地的百姓就用他倒下的那棵右树来替他记住他自己。而像这样的墓碑，您看这边还有大湾垄红军烈士、鸭仔岭坑边红军烈士等等，一共32座，都是这样无名。92年过去了，幼树年年结果，乡亲们也年年祭扫。我们常说长征是一部史诗，但是你走在这样的墓边，你会明白写下史诗的一些人甚至都没能留下姓名。他们没有等来胜利，但是山河会记得，这里的百姓世世代代都会记得。
1: 山间战壕的痕迹还在，昔日浴血奋战的险山阵地如今已是绿水青山。乐昌的山林间毛竹产业超过27万亩，带动10000多户乡亲增收致富。曾经艰险难行的深山因现代农业科技而有了新的出路。
10: 那个时候就在山底下逼到山顶上去，你说一天就能搞一趟，是搞不到钱。现在那有无人机一掉的话，他都说多少钱一吨了。
1: 当年红军走过的这座大山，路还是那条路，山里的日子却完全不一样了。山河换了新颜，初心始终如一。山脚下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里依旧守护着当年红军留下的记忆。
11: 之后的几十年，蒙家才
7: 将这只瓷碗用红布紧紧包裹，精心守护。
1: 当年红军一名徐姓排长负伤掉队，蒙家财夫妇把他接到家中悉心照料。临走时，徐排长把这只粗瓷碗留给了蒙家，说未来一定会回来找他们，红军胜利了，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7: 蒙家人一直坚信着红军说的那个好日子一定会到来。在湖南有半条被子的故事，在广东传唱着红军碗的故事，他们共同诉说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8: 红军
1: 21天，红军走过粤北，92年，山河记得他们。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种下的火种，今天仍在一代代青年手中，接过、传承、点燃。
0: 90多年前，红军将士在崇山峻岭间冲破封锁，闯出一条生存突围之路。今天的粤北正在铺就通江达海的发展通途。前不久，北江航道过能升级上年工程全线开工，项目建成之后，千吨级船舶将从广东最北端的乐昌直通粤港澳大湾区，一条连接粤北与珠三角的水上黄金通道正加速形成。此刻，总台记者赵晶正在航道项目的施工现场，我们来连线他。赵晶，你好，请给我们也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11: 好的，潘涛，我现在是在韶关市区的北江的江心中。那能够看到呀，我身后就是即将要进行拆除重建的北江大桥。那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现在北江两岸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一个栈桥的施工建设，一节一节往江心延伸。那么这个栈桥呀，作为一个临时的通道，方便把人员和设备运送到江心。整个这一个栈桥平台预计在今年的10月底完工，随后呢就会进行一个北江大桥主体结构的施工建设。北江大桥新的桥呀，将计划在2028年的8月完工，11月会完成一个老桥的拆除工作。新的北江大桥将会紧挨着老桥进行建设。那么这个老桥呀，是在1983年的时候建成，现在依然能够通车。我们把新桥建好之后，才会对老桥进行逐步的拆除，尽量不影响当地群众的一个日常出行。那为什么要对老桥进行一个替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身高。这个老桥的通航孔径啊，一共是这个通航高度一共是只有9米，那目前是只能够通行300吨级的船舶。就拿我们现在所乘坐的这艘海巡船来说，那么它要通过北江大桥的时候，必须就要提前将船顶的这个桅杆放倒。那么也就是大家在画面中看到这个已经折叠的一个很大型的这个装置，不然呀，这个船是没有办法经过北江大桥的，那更不要说更大吨级的船舶了。所以啊，现在像韶关这个特有的煤炭、钢铁、矿石等等这样一些大宗货物，眼下他们大多呀也都是只能走公路和铁路进行运输，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个运费相比水运来说要高出不少。所以本次的这个北江航道扩能升级上沿工程就是要解决这一个瓶颈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在画面中能够看到的这个呀，就是新的北江大桥建好之后的一个效果视频。新的北江大桥主跨宽度220米，通航高度比老桥高出了6.5米，可以顺利的通行1000吨级的船舶。那么本次的这个上沿工程啊，除了这座北江大桥之外，一共是有8座这样的桥梁要进行升级改造。北江是广东的黄金水道，那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位置。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张这个广东省通航图。那么能够看到这里啊，这一条这个蓝色标出来的就是北江的航道。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北江航道扩能升级工程完工， 千吨级的船舶可以从广州、佛山这样一路这样一直北上来到韶关市区，但是从韶关市区再往北到乐昌这一段呀，依然只能够通行50吨级的船舶。所以我们本次的这个上盐工程就是要打通这一段路程。那我们把这块区域放大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幅图。那么北江航

0: 到这个扩能升级上沿工程，就是这幅图里面紫色部分标出来的，它北起乐昌市常来镇，南到北江的百望大桥，全程呀一共63公里，预计在2029年底的时候这个项目全部完工。此外呢，本次的这个上沿工程呀，它拓宽的不仅是一条经济廊道，那么也是一条生态走廊。那么整个这个上沿工程会新建4座船闸，都会配套建设鱼道，专门为鱼类修复回游通道。那么就像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这座是已经建好的塘头船闸配套鱼道。那么在确保新建船闸之后呀，既能够通航，又不阻碍鱼群的经过。整个这个上沿工程完工之后，韶关能够得到什么？首先啊，就是物流成本能够降下来，像乐昌到广州的水运物流成本预计能比公路运输降低30%到40%。比如说一艘1000吨级的货船从乐昌到韶关市区，单趟就能够节省大约18000元的成本，那如果要是运到广州的话，这个运费啊会更为可观。第二个好处就是助力韶关加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北江航道和广东省境内的铁路还有公路骨架衔接，可以形成多式联运体系，像韶关特有的煤炭、矿石、钢铁等等这样一些大宗货物就可以走水路直达粤港澳大湾区。未来随着像粤赣运河等等这样一些大工程的规划建设，像广东周边省份的江西还有湖南等等省份也可以通过北江航道直通粤港澳大湾区，老区和湾区实现了融合发展。90多年前，长征的队伍在粤北深山中趟出一条路。今天呀，我们接续努力，预计在2029年的时候，乐昌到粤港澳大湾区能够通行1000吨级的船舶。新时代的长征路，路走得越来越宽，脚步也越来越坚定。好的，潘涛，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我们的记者赵静啊，从北江航道扩能升级上沿工程现场发来的报道。我们也期盼着这条当年皇军长征走过的黄金水道早日升级完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今天的这片土地上，一代代的追光者接续出发。时代变迁，初心不变，他们脚下的道路各异，却传承着同样的长征精神，以各自的方式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2: 这尊雕塑啊，来的人都要问他是谁，为什么叫天下人。10年前呢，我们在村子里面走访的时候，从几个老人的口中啊，就了解了天下人的故事。1934年，佟国令阻击战结束的第二天，村民发现了两个重伤的红军，其中最小的那个伤势比较严重，只有17、18岁。村民们问他，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天下人。说完呢，就牺牲了。2017年，我们制作了这个雕塑纪念他。我是黄本洲，土生土长的城口人，今年刚从文化站退休。就是那次走访啊，我意识到这些有血有肉的历史，老人一走，故事就没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把城口镇的红色革命遗址和红军故事，一个一个找出来，记下来，传下去。这里就是打铁铺，这里呢是理发店。当年的地下党啊，就是以这样的职业做掩护，秘密开展革命工作。每一个遗址背后啊，都有一段不能丢的历史，把这些遗址一点点找出来，复原出来。这些年啊，我当义务讲解员，讲了600多场红军在长征的故事。我虽然退休了，但年轻讲解员出来了，红军在城口镇的故事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3: 大家眼前看到郁郁葱葱的油茶林，果实累累挂在枝头，可能你想象不到，这在10多年以前，这里曾是一片荒山。我叫廖石秀，是一名返乡创业

的新农人。2006年刚回乡那一阵子，看着家乡的土地退化，乡亲们守着这点贫瘠的山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一直在琢磨，靠什么才能让这片山活起来。后来经过政府和专家的调研，在他们的指导下，我2012年下定决心，在200亩山地上种起了油茶林。万事开头难，

0: 凤尖，这是治理石墨画特别好的一个树种，它能把根扎得非常深，虽然这只有一小盆土，经过它深扎根能把这一盆土就稳定在这个小小的石头缝里面。播种、除草、施肥、采摘、加工，哪一样都离不开人手。乡亲们知道了，来干活的人就越来越多，不仅茶山热闹起来，整个镇村也开始有了变化。让石头荒山变绿，让荒山乡亲致富，这是我的夙愿。说实话，这个夙愿还没完全实现，只能说一直在路上。乡亲们说，我走的这条路就是一条石墨画治理的长征路，我不会停下脚步，奋斗也好，探索也好，我都会一直走下去。
1: 有一种近乎完美的材料，称之为高温超导体。一旦进入超导状态，电阻是零，电流无论传输多远都不衰减一丝一毫，电网的传输损耗可以大大降低，磁悬浮列车能稳稳悬空，可控核聚变的超强磁场得以维持。这种材料和下一次技术革命息息相关。高温超导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困扰了全世界的物理学家已经整整40年，一代代顶尖的科学家冲进去，都像走进了一座量子迷宫，找不到出口。而我就是想在这座迷宫里找出路的人。我叫陈卓玉，今年36岁。
2: 读大二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一篇铁基超导的科普文章，天真的就想呢，能不能在理论上把高温超导机理这个难题给算出来。但是后来大四的时候，听到薛其芬院士的一场讲座，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每一次真正突破之前都是上千次的挫败，原来实验才有可能一锤定音。
1: 近两年，我们团队和合作者一起轮番攻关，在镍基超导上接连取得突破，不但实现了常压下的高温超导，而且头一回看清了里面的电子是怎么手拉手的，让我们距离解决高温超导谜题又近了一步。今天我们在实验室里千方百计地向高温超导机理难题发起冲锋，也是在为后人开路。这座迷宫还没有走通，但我不怕。就像当年红军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但是他们知道走下去就一定能走出去。我们这代人的长征就是要把这条路走通，我相信终点不会太遥远。
3: 当年红军转战粤北，在五岭群山间冲破封锁，靠敢闯敢试的勇气开辟远征前路。今天这片浸染红色的老区继续传承长征精神，瞄准新赛道，实现创新突破。不久前，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在韶关市新丰县投运启动，让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第一次共用一座考场，推动了一体化研发测试，填补了行业空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央视记者吴媚苗。媚苗，快到我们现场看一看试验场里有什么。
4: 好，潘涛，我现在就在南方试验场的综合路况耐久测试区。大家来看，我身后广阔的场地上哈，有30多台的智能网联汽车，现在正在干一件事情，压马路。那这些车辆当中呢，有辅助驾驶的，也有无人驾驶的车辆。这里压的马路啊，还有点不太一样，包括有扭曲路、凸起路、坑洼路等等，多达37种的特殊路段。来看我身旁的图片，就是这37种路段当中一些比较点型的路段的图片了。大家仔细看哈，这里边最崎岖不平的是哪种呢？是不是这个卵石路非常明显？那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条大约200米的测试道路了。现在在我的身旁有一辆无人驾驶的自动驾驶汽车，我正好也想乘坐一下这个无人车，体验一下试验场的特殊的路段哈。好，现在我已经上车，第一件事是要系好安全带。OK， 现在已经一切准备就绪，那我们就准备出发。这也是我第一次坐无人车，所以也有点兴奋。现在车辆已经加速了，我们开到了这个崎岖的卵石路上。哎，我能感觉到有一些

起伏，但是不是很颠。而且大家仔细看这个方向盘哈，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它也在抖动，但是还是在保持一个打直的状态，并没有偏离。那再来通过穿越机穿过我们的车窗看向前方的一个行车路况，为什么试验场要设计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么多路段呢？因为我们日常开车嘛，不太可能一直行驶在平坦的路段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极端的土路啊、障碍路等等，这些我们俗称的烂路哈。那把这些路况全部集中到试验场里面，有的测试这个车辆的底盘滤震，有的测试电子系统的稳定性，那有的甚至会测试极端的涉水泡水等等的情况。这些强化版的路面呢，就相当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开车十几年甚至是几十万公里的里程哈，全部浓缩到几万公里的里程来进行验证。那在这里开3万公里，相当于在场外的社会道路上开16万公里的磨损，这样也方便呢提前的了解问题、解决问题、促进研发，来让车辆最后能够更好的交到消费者的手中。好，刚刚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测试哈，我现在下车，那跟大家分享呢，整体一路走下来的感受还是比较平顺的，而且我现在走在这个鹅卵石上，因为它有的比我的手掌还要大，所以我还是得小心看一下路。但是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一整段路跟这个车辆最后停的地方哈，它还是保持一个笔直的行驶的状态，没有出现偏离，那证明这一辆无人车还是比较好的消化了这个恶劣的鹅卵石崎岖不平的一个路况。我们再来带大家看，就在我不远处的山坡上，那几组坡道上的车辆呢是正在吭哧吭哧上爬，像一只只钢铁甲虫在挑战倾斜的山坡。在最陡的坡道上呢，车头扬起的角度哈，看上去还是让人心头一紧的。在我看来呢，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汽车游乐场。那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烂路、坡路等等，如果说它考验的是汽车的耐性，其实这里还考验汽车的极限。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条高速环形跑道，这里的最外环最大的倾斜角能够达到40度左右，那车辆可以在这里以最高每小时280公里的时速飞驰，上演速度与激情哈，来测试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安全啊、稳定等等一系列的性能，是不是看上去像 F1 赛场一样的惊心动魄呢？而且即使是在平坦的路面上，有时候可能也会遇到行人突然冒出来，或者是前方的视觉的死角，以及突然急停的车辆等等，这些汽车智驾又该如何应对呢？在这个试验场也是模拟了一系列这些突发的情况，来测试车辆的紧急制动以及感知能力。可以说呢，刚我们介绍的就是看车辆能不能走得稳、跑得快以及刹得住，这些每一关都要通过。而且这里不仅测试汽车哈，还测试飞行器能不能飞得好。我们再来带大家看画面当中这一架垂直起降飞行器正在试验场进行起飞飞行，包括悬停，还有极端情况下双片桨叶失效哈，但是它依旧能够保持这个安全飞行，那这也验证了飞行器的良好性能。同时这背后呢，也是因为测试场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些测试条件，整个测试场的一个占地是达到8600亩，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800多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好，再来跟我看这样一张图更直观哈，空中呢还有一个空域的测试面积是达到100平方公里，包括我们具体来看有这个全域的气象站，还有全覆盖的 5GA 的基站，以及载人飞行器，还有智能网联试验区，甚至有一些零部件的实验室等等，就是这些全流程全要素的场景的集合哈。这里也是国内单体最大的综合试验场，才能够实现汽车与飞行器在这里共考。那以往呢，介绍一下华南的这些企业，如果要做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测试，需要去到北方的其他省份，成本高、周期长，但是现在大湾区的企业2个小时的交通圈左右就能够到达这里，所以说呢，研发在湾区，测试在粤北，目前全国各地的企业也是慕名而来。而南方试验场截至目前呢，已经参与修订制定了行业标准达到37项。再来说说新丰县这样一个传统的大湾区的后花园哈，现在也逐步升级为服务万亿级的汽车加低空经济产业集群的新引擎。目前呢，智能网联加低空综合试验区已经拔地而起，而且县域的低空管理服务体系已经在这里率先落地，像是无人机遥感网、智慧巡检等等，现在已经融入到了城乡治理的日常工作当中。可以说啊，90多年前韶关的山路上行走的是红军，但是现在在这里山路间闯关的是这些智能网联汽车和

0: 和飞行器，这里也正在加速跑出新赛道、新未来。潘涛，
1: 好，谢谢妹苗给我们介绍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啊，让我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长征这种精神传承的一个落地，那就是我们新一代人在新的赛道上的创新与突破。那刚才呢，我们探访的是韶关的陆空一体测试基地，从低空经济到人工智能，这座岳北山城正在多个新赛道上抢位。AI 产业飞速迭代，一道现实难题也就摆在了面前。大模型训练算力需求激增，但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土地能耗指标紧张，向中国西部来布局算力基地，虽然有成本上的优势，但是时延就时间的延迟，却难以满足实时推理的一个需求。既要大规模的低成本，又要低时延，这个两难如何来破解呢？记者来到了韶关寻找答案。
2: 记者实地采访时看到，香港一家企业负责人陈耀清正在开视频会，对接香港一所高校的博士后创业团队，商量一套医疗 AI 项目的算力怎么落地。
3: 他对算力的需求非常大，大概每十天就做一次迭代，那每十天里面他要处理大概10万张的医疗报告，现在同比已经有增长300%。
2: 现在 AI 应用越铺越广，香港搞科研做科创的企业对算力的缺口越拉越大，受现实条件限制，香港本地算力已经接不住这轮需求，尤其是医疗、教育、金融、保险等这些行业对 AI 的需求涨得很快。问题摆到桌面，要够用，要反应快，这样的算力从哪儿来？广东韶关算力集群成了他们的优先选择。
3: 它是有一个数据特区的专线连到韶关跟香港的那个机房，这条通道它的延迟时间是5毫秒，非常给力。
2: 算力有多重要？打个比方， AI 智能体是汽车，算力是发动机马力， Token 就是汽油，磁源开销已成 AI 企业最大成本，调用一次大模型就要为消耗的 Token 付费一次，算力供给紧张，整个大湾区都面临这一难题。
4: 截至目前，我们当天的磁源消耗量已经超过了1500亿，在企业级的产品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据量级。在智能体的产品线上，基本上我们最主要的成本就来自于这个 token 的成本，它的占比应该可以占到我们30到50这个量级。
2: 2022年，广东韶关正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算力枢纽节点。这一轮激增的算力需求，粤港澳大湾区找到了承载地。
5: 因为韶关呢，距离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啊，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们大湾区核心城市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
2: 目前韶关签约落地的数据中心共有24个，累计投入1100多亿元，规划建设166万个标准机柜。市场需求的火爆直接带动了本地算力企业的快速发展。
6: 现在服务器处于一个非常紧俏的状态。
2: 韶关的算力能不能稳稳扛住这轮爆发式增长的需求？带着疑问，我们来到运营商一线。
7: 定制化的算力订单呈现指数性增长，我们一期项目的资源趋于饱和，未来我们通过加快推动二期项目建设，能够为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提供超3万匹的一个算力服务。
8: 在算力供给上，后续将投产第三个国产万卡池。
2: 算力跑得满，电力撑得住吗？我们走进当地电网。
9: 我们整个电网的规划有19个变电站，现在增加到25个变电站，未来还规划一个50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和再增加6个22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去满足算力增长的负荷。
2: 从大规模搭建算力底座，到算力调度能力不断升级，再到电力配套一步步补齐，广东韶关算力集群建设每一步都紧扣大湾区算力产业发展的需求推进，正在成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算力支点。
1: 如今的广东百姓安居乐业，城乡蓬勃振兴，日子也越过越红火。当年红军和乡亲们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如今已化作寻常巷陌里的烟火日常。
10: 长征呢，使我们的共产党发展壮大。我们有今天，也是我们的先辈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今天，我们的党带领我们全国人民奔向好生活。

0: 我们家乡在甘肃，三军会师就是在我们会宁啊。以前来一趟广东啊，都是动辄要坐两三天的火车，现在高铁都可以当天到达。我感觉就是祖国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
1: 对我家来说呢，最实在的就是我妈看病方便了，社区医院就在家门口，常见病呢也不用去几大医院。
2: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长者饭堂，还有这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样的种种事情，其实这一桩桩都是我们群众的幸福事儿，我们新长征路上的一个个缩影。
3: 我觉得长征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呢，就是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4: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那在现在我们作为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猛的这个年代，科技研发当中还是会直面很多的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我觉得对比90年前我们的先辈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真的是微不足道。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要继续我们的长征精神，要把这种精神投入到我们的研发当中，让我们祖国的这种科技力量越来越强大。
5: 这么艰苦的长征路，我们要铭记他们的这个付出，通过艰苦奋斗然后自己做出更大的贡献。
6: 硝烟远去，精神永存。当年红军在粤北大地留下的烽火足迹，早已化作浸润这片丹山碧水的精神底色。五岭巍巍，薪火不息，一代代广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在绿水青山间续写新时代的奋斗篇章。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在之后的江山万里新长征特别节目中，我们还将走进长征经过的其他省份，跟随记者的镜头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三、二、一，点火！
11: 怒放前锋，烈日奋斗，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8: 选板材要环保，
1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2: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23: 品里茶器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2: 我是子君。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当地时间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拉开帷幕，这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航空防务展会之一。刚刚跨越两大洲，航程6000多公里，完成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没有直接启程回国，歼16、空警500运由20A 至 20K 四型主战装备就地转入航展静态展示，实现训展一体。这也是四款机型首次在海外航展公开亮相。
1: 从国内本土起飞，远赴北非沙漠，一边开展异形机实战化对抗，一边把整套空中作战链条带到国际舞台，成体系跨洲际机动，这与过去单机出国参展有哪些本质区别？期间要攻克哪些看不见的难关？这样的对外交流又向地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迟霄航的报道。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20A、空警500和G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
4: 这次亮相埃及航展的四型军机全都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歼16承担制空与对地对海打击，空警500负责空中预警指挥，运油20A 作为战力倍增器实施空中加油，直20K 直升机可执行战场搜救、机降投送任务。即便您对这些飞机不太了解，但听了他们的职能分工，您也能看出这不仅仅是四架飞机，而是一整套飞机。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这四型装备组合搭建起了从预警、指挥、打击、保障到搜救的闭环链路。
5: 这次我们派出的军机主要机型有这么几款，一个是歼16，这是一款重型的战斗机，还有是空警500，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指挥飞机，还有呢就是运油20空中加油机，再加上直20K， 这个 K 呢代表空军，是空军型的直20，专门用于空降兵的。可以说这四架飞机呢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作战链条。
4: 傅前绍认为，这一整套飞机不是偶然成团的，而是一次顺理成章的体系化展示。
5: 歼16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重型战斗机之一，它的机动性非常强，航程很远，载弹量也大，而且航电系统、雷达系统都是居于世界一流水平。当然光是靠重型战斗机自己飞到埃及应该说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它航程毕竟有限，为此呢我们派出了空中加油机一路为它保驾护航，不仅用于给它实施空中燃料补充，还对它进行指挥控制。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体系。预警机的预警探测雷达目前大概分成这么几类，比较老式的采用的是脉冲多普勒雷达，那么现在呢很多先进的预警机已经升级为采用有源相振雷达了，再做进一步的升级提升，那就是变成数字振力雷达。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的空警500和空警500A 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采用数字类雷达呢，它可以做到小平台大预警，它这距离非常远，多目标处理能力更强，抗干扰能力更强，而且能够有效的探测小目标，特别是隐身目标。
4: 一套飞机里只有直20K 不是固定翼飞机，而是直升机。但是傅前绍强调，绝不能小看直20K， 它在作战链条中的价值无可取代。
5: 如果在战斗过程中需要快速的补充相应的器材，或者是对飞行员进行搜救，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满足要求的救援直升机，或者是呢执行特

0: 各种作战任务，那么 G20K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虽然这四款军机只是我军装备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从侧面彰显了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一个较高的水平。
1: 简单来说，这四型装备构成的链条是空警500发现目标并指挥，歼16实施打击，运油 20A 保障航程和持续作战能力，G20K 负责搜救和特种作战。一个完整闭环，这就是体系化和单机展示的根本区别。这次参展之前，中国空军参演编队刚刚完成了从中国本土到埃及的跨洲际飞行，航程6000-7000公里。歼16飞行员焦连健介绍，驾驶战机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整个过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那么，这种远程转场到底难在哪里？傅前哨从三个层面做了解读。
0: 跨洲飞行是要经过很多国家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事先必须要经过协调，什么时候经过他的领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过去，都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好，否则的话如果没谈成，我们就得绕道飞行，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远了。
1: 第二是装备保障层面的难题，
0: 必须具备远程飞行和远程运输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跨洲际飞行的大型飞机，主要是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为我们的战术型的作战飞机实施连续的空中加油，才能够安全地把它们送达目的地。
1: 第三个层面是抵达之后的快速展开能力，
0: 战机、预警机抵达演习现场的时候，还需要让它的维修保障人员以及相应的设备都同机抵达目的地。这样的话呢，飞机一落地，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展开相应的保障，参加演习。人民空军远途飞行了6000-7000公里抵达埃及，圆满地完成了双方的联合演习任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军远程作战能力的提升。
1: 近些年来，人民空军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从过去以国土防空为主，到现在频繁走向远海，远赴境外开展联合训练。傅前哨表示，这种战略转型除了装备性能提升之外，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意义重大。
0: 人民空军的这个发展战略是空间一体，攻防兼备，其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国防力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是能够防卫自己，而且我们可以在更远的区域内阻止敌方对我们的入侵。
1: 傅前哨特别提到，以前很难设想中国军机参加国外军演，直接从本土起飞，飞到人家的机场降落，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方式。
0: 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相应的需要。那么有了远程作战能力，再加上武器平台以及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足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复杂机型编队跨越两大洲，途经多个国家，上万公里往返全部安全顺畅。中东局部地区仍有战火，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系列跨国任务，离不开沿途各国的理解与协作。傅前哨说，这充分体现出我国和沿线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双边关系，我们的对外军事交流始终坚持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
0: 这里面一个说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跟很多途径的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个有能力做这种长途的转场飞行。不要忘了，中东地区目前还是战火纷飞的区域，我们能够安全的顺利的跨越两洲，经过多个国家往返飞行，说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应该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 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美国4架民航客机，2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毁五角大楼一角，另1架坠毁。事件共造成2977名无辜者死亡。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0: 股市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十一号星期五 A 股市场上午的收盘啊，可以说呢，今天上午收盘呢，呈现了一个早盘弱势这个探底的一个结构。那么截止收盘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沪指跌了 1.82%， 深成指跌了 2.34%， 创业板呢跌了 2.04%。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呢，上午半日的合计成交呢是 1.27 万亿，那么放量了1800亿，可以说呢整个市场呢呈现了一个放量跳空的一个回撤，主要还是因为担忧外盘的一个承压和周末的这样一个消息因素。那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今天市场中呢超过了5100家啊，就是达到了5180家的这样一个调整，上涨只有350家的这样的一个个股。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今天上午时间呢主要上涨板块呢是这个地面冰装出现了这样一个逆势走强，贵金属、能源金属、工业金属等这样一些资源类品种呢呈现了这样一个跌幅居前的状态。从整个盘面结构来看的话呢，今天的这样一个放量回撤呢，市场这种护盘力度呢并不是非常的强啊，所以说下午时间呢我们还要观察市场能否在3850附近啊，这样形成有效的这样一个支撑啊，并不出现这个进一步放量的这样击穿这么一个节奏。主持人。
1: 好的，申瑞。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悦、李浩、傅月琪，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1: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劲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规范覆盖了煤炭、陆上油气、有色金属等十大矿类，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起草组负责人表示，规范填补了我国不同矿种绿色矿山建设国家标准空白，统一了各行业绿色矿山建设标尺，可为矿山企业绿色转型升级、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和第三方评价提供统一权威的技术遵循。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八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继六月首次突破万亿元后，再次迈上万亿元台阶，增长30.4%。2026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在即，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表示，近年来赛场出现个别观众辱骂运动员、展示侮辱性动作等不文明行为，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干扰比赛正常秩序，有违体育精神，损害国家形象。观众在赛场实施不文明行为，不仅干扰体育健儿备战参赛，还可能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被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国家体育总局呼吁广大体育爱好者共同抵制赛场不文明行为，把掌声送给拼搏，把宽容留给遗憾。受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和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当地时间10号均出现显著上涨。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1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加拿大总理卡尼十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中国男篮亮相2026亚运会，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最终中国队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小组赛首胜。此刻提示，今天起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但表示红海航行不受威胁。也门战火重燃，会否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外击毁一美军无人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超6%。
0: 美国共和党首次为迎战中期选举举办全国大会，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当前选举前景如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6: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
7: 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6: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继续来听报道。
8: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7: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9: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
7: 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
6: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瑟卜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
7: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纽约股市3大股指10号下跌，3大股指均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316.56点，收于52064.10点，跌幅为0.60%。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44.66点，收于7591.70点，跌幅为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71.62点，收于26081.72点，跌幅为0.65%。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与也门局势正在不断使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面临挑战，推动油价上涨，并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的担忧。美国定于当地时间11号发布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该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
6: 另外，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7: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共和党中区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 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6: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国会山的权力天平又将如何倾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0: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万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11: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10: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12: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today?
13: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10: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美元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14: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
10: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万亿美元，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明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11: 这种表达呢，看似是种竞选承诺，类似于选举动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以往这种竞选承诺都还是针对某些具体群体，通过政策许诺的方式为这些群体承诺所谓的获得利益，几乎很少出现这种以自己胜选为条件毫无差别的兑现现金的这种红利。这种做法呢，给人感觉呢颇有所谓的贿选的嫌疑。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也没有办法呢去改变共和党目前总体压力较大的负面的选举态势。
6: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2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如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 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8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

0: 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1: 目前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两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两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呀、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呀、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0: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两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美国财长贝森特8号也公开表示，若民主党赢得任何议院，白宫将不得不在跛脚鸭会期，也就是11月3号选举到2027年1月3号新一届国会议员就职之间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匆忙推动通过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的计划。对此，刁大明分析，
1: 从目前的选举态势看呢，这次中期选举呢产生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甚至主导国会两院新一届的第120届国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呢，民主党啊现在看是能够控制国会众议院一个院会，从而呢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呢形成一种分立府会的状况。这种态势下呢，民主党当然必然会利用国会多数的权力来去制衡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的这个相关的政策议程。那由于呢，美国国会特别是国会众议院呢，主要是通过掌握钱袋权哈，就是财政权力，进而呢来去对美国国内的相关政策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就意味着个未来两年，那一方面呢，民主党可能呢会在国会众议院呢因为多数嘛，从而呢发起对特朗普的所谓弹劾。虽然呢无法在国会参议院确认弹劾，从而无法让特朗普直接下台，但至少可以持续呢让特朗普处于一个被政治攻击的困境当中，对于特朗普对于整个共和党的后续的政治走向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呢，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呢大概率呢会彻底的拒绝特朗普及其共和党人呢推动的所有的国内政策议程，那进而呢就让在特朗普这个任期的最后两年呢在国内政策上呢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0: 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目前呢，南海上是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活动，未来呢，它会整体的西行，发展的空间有限。虽然它强度是比较弱，但是呢，它的低压环流啊，会卷入大量的季风水气，这就会导致未来三天中南半岛的东部强降雨会增多。其中呢，明天的时候，越南中部、老挝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后天呢，强降雨继续的向北、向西扩展，越南的中北部、老挝南部，还有泰国的东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大后天呢，越南北部、泰国东部等地仍然是会有强降雨出现的。总体来看呢，未来三天，越南的中北部、老挝南部、泰国东部等地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积的雨量大，局地降雨呢还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会伴随着出现那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未来两天受到季风低压和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印度中部和东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等地呢是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近期呢，印度北部、尼泊尔等地降雨已经是偏多了，那明后两天呢，降雨的落区和前期降雨偏多的区域会有所重叠，还是要警惕这种土壤饱和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再来看一下欧洲，未来两天呢，欧洲北部和中东部等地多阴雨天气，总体呢降雨不强，小雨为主。明天主要是在乌克兰的西北部，还有俄罗斯西部等地。后天呢，在保加利亚、摩尔多瓦等地呢，部分地方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另外，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呢，基础的气温比较高，明后两天冷空气南下，还可能会激发出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1: 好的，胡晓丹。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以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据悉，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挥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作用，会同有关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强化资金、土地等要素供给，协调解决重点问题，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同时建立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挖掘机指数显示，今年八月份全国工程机械施工热度稳步回升，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0.41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港口、混凝土、吊装设备运转最为繁忙，开工率实现了环比同比双双走高。国内工程建设节奏加快，从区域来看，八月份我国西部地区建设景气度领跑全国四大区域，工程建设活力突出。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八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较七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已连续3个月超过7%。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其中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上涨43.3%和19.5%。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14.7%。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0号表示，近期也门方面冲突重新爆发，导致该国新增约1.14万户流离失所的家庭，绝大多数集中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此前联合国报告的流离失所家庭数量为5600户。联合国表示，自9月初以来，也门方面的冲突导致至少14名平民死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死亡。刚果金西北部南乌班吉省政府10号晚宣布，该省已确诊一例埃博拉病例，成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波及的第7个省份。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843例，其中死亡3310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在2027年3月31号前，通过旧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多政党联手阻击，德国选择党或将无法赢得绝对多数支持。极右翼胜选为何在德国引发震动？德国政坛的防火墙还能撑多久？
1: 总台记者探访服贸会，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
0: 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会跟进吗？

0: 之山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过去几天，人口仅200万出头的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一夜之间跃上多家国际主流媒体的头条。在上周末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接下来，这股德国政坛风暴可能还将持续，德国选择党还有可能在其他州的地方选举中取得类似成绩。
2: 不过，成为第一大党并不意味着德国选择党可以顺理成章的执掌德国地方政府。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九号表示，德国选择党凭借现有政策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态势为什么在德国国内引发震动，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在德国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尘埃落定之后，当地时间9号，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与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尽管在这场选举中，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大幅领先，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仅有 17.2%， 但默茨坚持声称，选择党凭借现有政策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
4: 选民已经表达得相当清楚了，他们也给了我们，也给了我个人一个明确的信息，但你们没有绝对多数，在德国你们也不会拿到绝对多数，在德国任何地方，你们靠这套政策都赢不了多数。
3: 刚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突破的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则对此提出了尖锐的反驳。
5: 总理先生，萨安州的选民已经向您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你们的联盟已经完了，人民终于想要改变政策，他们不想要一成不变的老一套。
3: 话虽如此，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德国选择党要想凭借本次选举结果一跃执掌萨安州地方政府并不容易。尽管他成为了该州第一大党，但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而包括基民盟在内的德国传统主流政党早已放话拒绝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而为了阻止选择党得到足以单独组阁的席位，萨安州的部分选民此前还进行了有意识的操作，策略性投票给徘徊在 5% 得票率门槛边缘的党派，帮助他们越过进入议会的最低门槛，从而稀释极右翼政党的席位占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志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说，这种操作在欧洲政坛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防火墙。
6: 德国包括欧洲吧，它整体上对这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持一种怀疑排斥这种态度，有一个词儿叫防火墙，就是通过避免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行合作这种方式来阻止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能够上台。这种技术性的这种策略吧，其实是目前来看越来越难以阻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就是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这种支持率。我们需要进一步去观察这种防火墙到底是还会不会存在。
3: 按照欧洲政客们公开宣称的制度主张，本该容纳不同政治声音，多元政党流派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可一旦涉及极右翼，欧洲主流政党的言辞与行动往往会瞬间变得尖锐起来。在德国，选择党已被列为极右翼嫌疑对象，在包括萨安州在内的三个东部联邦州的团体被单独列为确认为极右翼极端组织，全党是否构成已确认极端尚在诉讼中。贺志镐指出，德国政界之所以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如此恐惧，源自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但除此之外也有现实考量。
6: 二战之后，德国社会中存在的对历史的一种反思，对右翼民粹主义，或者是说他们称之为的极端民粹主义政党，其实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担心这一股力量能够成为颠覆二战之后德国所确立的这种政治秩序，他们非常的恐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他们担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上台之后，他们会颠覆，比如说像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确立的地位，以及德国在多边主义或者是全球治理这个层面的这种积极支持态度，以及通过这种自由开放贸易来实现德国地位的这种途径，所以说他们通过多种的方式来否定

0: 通过选择党作为一股力量的这种地位。
1: 跨越政党分歧，建立防火墙，联手阻击极右翼政党的策略，在欧洲政坛并不罕见。除了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兄弟党等极右翼政党，也或多或少受到过类似的阻击。所谓的防火墙还能持续发挥作用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萨安州议会选举结束之后，当地时间八号，数千人聚集在柏林勃兰登堡门举行示威，其中一个明确主张是现在就禁止德国选择党，但也有一些示威者提出了反思。
3: 萨安州选民的绝望是非常真实的，而一上来就给他们贴标签，宣称你们全都是糊涂的极右翼极端分子，肯定无济于事。应当承认，有一种深层次的不满需要得到回应，尤其是在萨安州，如此数量惊人的收入非常非常低的人投票给德国选择党，绝非巧合。他们确实感到，我拥有的已经这么少，却还要从我这里拿走更多。
2: 尽管在德国，选择党尚未够到执政的门槛，正在面临防火墙的阻击，但在其他欧洲大国，被划为极右翼的政治力量上台执政早已有先例。近年来风头正盛的一个是意大利兄弟党，以及他的党主席现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截至今年8月28号，梅洛尼领导的政府已经成为意大利二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内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志镐表示，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
0: 有一个数据是，现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主要大国，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这个支持率都是位居第一的。所以说，现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可以说是欧洲政治生态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意大利的政党，这个梅洛尼已经执政好多年了，法国的国民联盟在明年2027年选举中可能确实是有很大的这种可能性。那你比如说在北欧中的瑞典的民主党，以及西班牙的呼声党等等等等啊，这些其实是都已经有较大的这种群众的基础，但是仅仅通过这种防火墙被动的这种应对，我认为是已经难以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带来的这种冲击了。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进行，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上，模块化建筑、降温涂料、智慧运维系统等一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呈现中国建造的全链条服务能力。
5: 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探访服贸会，在现场寻找答案，来听报道。
6: 昨天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7: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8: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 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9: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10: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7: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膜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9: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7: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11: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7: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1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调，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 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10: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4: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
5: 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明显高于该行2%的目标水平。更多信息，来听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的观察。
13: 消息出来之后呢，全球的市场明显的承压，欧洲主要股指走低，黄金、有色金属等资产价格震荡加剧。那欧洲央行为什么要加息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能源价格。欧元区八月通胀率从7月的2.9%升到了3.3%，明显的高于2%的通胀目标。那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是推高物价的最大的因素。那这背后的逻辑其实也不太复杂，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油价上涨。那油价一涨，首先贵的是汽油、柴油还有电力，接下来的运输、化工、制造业的成本都可能跟着往上涨，最后这张账单还可能落到超市的货架、餐馆的菜单，还有普通人的生活成本上。那欧元区的通胀已经是接近3年来的高位，此前呢，欧洲央行已经在6月加息过一次了。现在如果不能快速的抑制通胀，那高利率的环境压制投资和消费的副作用就会显现。那欧洲央行真正担心的不只是上个月的油价涨了多少，而是能源涨价会不会从一次性的冲击变成一轮更广泛、更持久的涨价。那欧洲央行现在已经加息，美联储下周会不会也跟进呢？昨晚公布的美国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5.4%，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呢较此前是明显的加快。这个数字一出来，那市场对于美联储下周加息的这个压注就明显的升温。现在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是升到了70%左右。那几天前市场问的还是美联储到底会不会加息，现在 PPI 数据一出，讨论的重点已经变成了还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加息。那现在唯一可能对美联储加息决策产生关键影响的就是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了。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即将公布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这也是美联储9月15号至9月16号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重量级的通胀数据。如果 CPI 明显低于预期，美联储仍然有理由按兵不动，但是如果 CPI 同样的偏热，那么加息的最后一道障碍可能也就会被搬开了。现在全球一些主要的央行几乎都在面临这同一道越来越棘手的选择题，那是忍受更高一点的通胀，还是说用更高的利率给经济踩刹车？欧洲央行已经是率先出手，美联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可能就是最后一块拼图。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依晨、博宇，编辑赵九霄、呼月琪、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5: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5: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木村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摇动，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 人言絮絮，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 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自我国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战略性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在油气勘探领域实现立体拓展，深层深海领域成为新增长极。与此同时，矿产品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产业链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尤其在冶炼加工环节，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7种矿产品产量占全球矿产品总产量的 50% 左右。这标志着中国不仅是矿产资源生产大国，更是全球冶炼加工业的供给主导者和重要引领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16天。国铁南宁局预计发送旅客75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为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84万人次，同比增长4.2%。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号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孙磊指出，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10号表示，埃及愿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谈及金砖合作机制，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困难和危机，这一合作平台有助于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当地时间10号继续进行，中国队在 F 组比赛中以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两轮过后中国队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此刻提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铁路部门将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看不见跑道，他们却跑向了光。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4: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人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5: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4: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5: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6: 长征地理名片。
2: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村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才与其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越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早期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越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越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越。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越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金，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子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越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2: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 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3: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九零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4: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反正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牧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这样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的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气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增

0: 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岳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1: 我们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岳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岳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2: 哦，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3: 是红军。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3: 我来问问 AI。
14: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2: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9: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0: 每个星期天的早上，在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体育中心的跑道上，都会出现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之间连着一根不足一米的短绳，一端是视力健全的陪跑志愿者，另一端是视障跑者。视障跑者有志愿者陪跑，与独自奔跑有何不同？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绍兴台记者陆潇侃、陈浩的报道。
21: 好，跑起来。
22: 早上7点的越城区体育中心跑团正在热身，他们是一群为视障和听障患者完成马拉松梦想的志愿者。记者第一次站上这条跑道，迎来的不是奔跑，而是一堂培训课。授课人是跑团的资深成员何志祥。
21: 比如说在前方我要右拐了，那右拐啊，那我就轻轻

0: 拉他一下啊，唐师傅啊，我们要从右拐。那同时还在跑的过程当中呢，要观察他的表情，看他的呼吸怎么样。
1: 没听他讲之前，大家很容易就认为陪跑无非就是带着跑，但何志祥一一展开细碎的注意事项，才让人意识到桩桩件件都关乎着伙伴的安全。为了最大程度确保安全，每一位

0: 你押对，
1: 他前面，
2: 我前面。
3: 这次护送的是58岁的视障跑友王继高。记者加入后，被安排在了领跑员的位置。
2: 这个速度可以吗？要不要快一点？
0: 可以的，
2: 差不多。
0: 不用快，
2: 是吧？就这个速度。
3: 另一位陪跑志愿者王芬也叮嘱道。
4: 老王他是刚开始跑的嘛，我们一开始就慢慢跑，特别是跑步第一圈就是速度一定要慢。
3: 在大家的鼓励和陪伴下，王继高顺利跑完了今天的3公里慢跑。33年前，一场意外让他失去了视力，此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守在自己的盲人推拿馆里，日子过得安静而封闭。直到2个月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陪跑员的牵领下，他重新找回了迎风奔跑的感觉。从那以后，每个周日跑团的力跑，他总是第一个报名。
5: 我这跑步，人家他们都不相信，都他说你怎么跑？因为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眼睛一点都看不见的，他说你怎么跑的？我说我们有我们的跑法的。
3: 陪跑志愿者于英也很为王大哥骄傲。
6: 老王的话他是没有基础，那从初出他步频都没有，步幅都没有，脚步都是抬不起来，就是拖的那种，就这样子走的那种，到现在可以正常的在我们的跑道上可以跑到3公里。
3: 于英是跑团绍兴站的发起人，成立这个公益跑团源于他的一次马拉松经历。当时他在赛道上看到一名视障患者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完成比赛，深受触动。之后他专程前往杭州等地跑团学习经验，回来后便开始招募志愿者筹备物资。今年7月4号开展了第一次力跑活动。
6: 从这个时候就我们大家几个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一些志愿者也是很辛苦的在付出，一共是有5位视障跑友，那现在参加的呢大概是4位，那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这样。那至少我们是把视障朋友他们带到了我们的阳光下。从这个时候就我们大家几个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一些志愿者也是很辛苦的在付出，一共是有5位视障跑友，那现在参加的呢大概是4位，那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这样。那至少我们是把视障朋友他们带到了我们的阳光下。
3: 短短几个月，这支队伍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目前跑团已经有5位固定的视障跑友，超过70名志愿者。他们还与本地公益组织合作，将力跑活动固定在每周日早上7点。志愿者们说，他们希望有一天这一抹橙色的身影也能够出现在绍兴马拉松比赛的赛场上。跑团志愿者吴文菊：
7: 我跟着他们一起跑，我觉得我也很舒服，我也体验到了这种爱心的氛围。
3: 跑团志愿者王芬：
8: 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啦，也有很多人帮助过我，所以我也想去帮助别人。
3: 跑团志愿者陈信娟：
9: 爱提出去，成绩到10个人，可能就成绩到100个人，100个人呢，可能就是说会成绩到1000个人。
3: 跑团志愿者陈卫芬：
10: 希望就更多的盲人来参加这个活动，来感受这个氛围，来感受这种飞跃的感觉。
3: 志愿者们朴素的心愿温暖了视障人士，也彰显了黑暗跑团的意义。当你愿意为别人照亮一段路，自己的世界也一定会跟着亮起来。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踏实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7: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北京时间13:3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其中新发现矿产地数量排名靠前的矿种为金矿16处、铁矿11处、煤矿9处、锰矿8处和锂矿8处。2025年，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五年实现正增长，主要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平稳，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固。煤炭产量为48.5亿吨，较上年增长1.4%，原油产量2.16亿吨，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天然气产量2620.6亿立方米，连续9年保持100亿立方米增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阿联酋外交部10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阿联酋重申其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与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0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根据加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军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已签署首批价值5000万加元、约3615万美元的采购合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月20号，冷空气势力不强，我国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接近常年。9月13号到14号，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可能出现初霜冻，但黑龙江三江平原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新学期开始，多家科技馆与中小学联合推出科学教育资源，科技馆与学校双向奔赴，为孩子们带来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元。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1: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至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来听总台记者周敏、窦云云的报道。
2: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3: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2: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3: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2: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4: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把五育的整个融合，还是在学校里面能够通过生活化落地落下来了，激发孩子们内心对于科学的爱好。
2: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
4: 老师们可能平时接触的仅是课本里面的，那么他们自己不管是通过备课组、教研组要去搜集更多的资料的话，可能相对单一一点。那通过有这样强大的三馆合作之后，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资料库背景的支持，我觉得对于学校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2: 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特级校长姚凤对资源图谱中的天文内容十分感兴趣，期待引入课堂，
5: 把一些比较高深的科普的知识用学生年龄阶段能接受的一种多元的方式，课件啊，甚至 AR 的互动等等，就能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不只是在做中，是在玩中学。天文馆、科技馆他们的专业的教师，我们也更希望带动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双师。
2: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6: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把科技馆的本身的资源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来，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2: 事实上，科技馆牵手中小学打造精品科学课程并不是新鲜事儿了。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7: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
2: 这些课程既能走出校园，让学生们到科技馆及其他场景沉浸式体验，也能引进学校，让科学家、科技辅导员走进校园，给学生上一堂不一样的科学课。张磊表示，科技馆与中小学的双向奔赴，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与校园教育场景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让科学教育真正落地日常教学，融入成长过程，全方位赋能青少年科学思维培育与科创能力提升。
7: 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丰富的场景，并且更开放的教育理念，可以让青少年更好的开展科学教育的学习。对科技馆来说，开展科普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8: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工作中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使用场景也是越来越丰富。不过 AI 用得越顺手，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近日有人就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块甚至能买到10000积分。
1: 听起来确实是量大实惠，可这样的便宜真能放心占吗？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9: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0: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9: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11: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9: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12: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9: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13: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9: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留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13: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9: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13: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9: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8: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生活中有不少企业或者公民认为，同一行为被判刑事罚金以后，就无需再承担行政罚款，怎么可能反复处罚我呢？一家被判强迫交易罪的混凝土行业的企业，就是坚持这种观点，将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审判机关。
1: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披露这起垄断案的终审结果，明确涉事企业因强迫交易罪缴纳的刑事罚金一般不影响反垄断行政罚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4: 混凝土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刚需物资，涉案的21家混凝土企业在孔某等人主导下成立所谓的混凝土协会，多次统一提高商品混凝土销售价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四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蓝国红介绍，
15: 孔某实际控制的公司专门成立销售公司，以混凝土协会名义制定并实施配额制定向销售、高交低补、不能私下扩大产量等管理系统细则。孔某等人还组建了服务队，以举报、言语威胁、阻挠施工等方式逼迫施工方排挤外地企业。
14: 2020年11月，孔某被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孔某实际控制的公司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罚金3000万元。2023年7月，这家公司接到了某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15: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这家公司达成并实施固定商品价格、分割销售市场、限制商品生产销售数量的垄断协议，对他处以2017年度销售额5%的罚款，总计是2700万元。这家公司不服，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复议决定维持了原处罚决定。这家公司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14: 原告公司提起行政诉讼所主张的核心就是被诉处罚决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我国法律对一事不再罚是如何规定的？
15: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2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行政处罚都不能2次，只限制罚款。同一个违法行为可以同时作出没收、责令停产、吊销证照、警告等多种处罚，只是不能2次罚款。
14: 原告公司起诉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主张自己的行为已被在先刑事判决判处罚金，不应再被处以行政罚款，且罚款基数应扣减刑事判决认定的强迫交易罪的销售额，请求撤销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法院对此如何判定？蓝国红说，
15: 我们经审理认为，达成实施垄断协议行为与强迫交易罪不属于同一违法行为，原告公司因犯强迫交易罪被处罚金，并不影响依法另行对公司垄断协议行为作出罚款。一审判决驳回了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14: 原告公司不服，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刑法对相关个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与反垄断法对相关经营者反竞争行为的定性和评价所针对的行为各自独立，原则上可分别予以定性和评价。行政处罚法第35条第二款关于罚金折抵的规定，以同一违法行为为前提，强迫交易罪与横向垄断协议在客观行为表现方面明显不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三级高级法官张静说，
16: 强迫交易发生在交易双方之间，以暴力或胁迫为手段，垄断协议发生在同业竞争者之间，以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或协同行为为特征，而且不以暴力为条件，这二者的行为构成保护法益、规制目的均不相同，一般不属于同一违法行为。涉案在先刑事判决与此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所涉及的交易项目也不完全重合，所以强迫交易罪判处罚金不影响本案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就垄断协议行为处以罚款。
14: 关于罚款基数要不要扣减刑事判决认定的强迫交易罪的销售额，终审裁判也进行了回应。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三级高级法官欧宏伟介绍，
17: 横向垄断行为对市场竞争的损害是全面和长期的，在计算上一年度销售额是应当以客观数额作为计算罚款的基数，无需对某一单笔交易价格是否受垄断行为影响进行评估，并从上一年度销售额中进行剔除。所以我们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4: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二级高级法官何卷分析此案的典型意义表示，
18: 此案明确刑事罚金与反垄断行政罚款一般可以并行适用，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反垄断领域的有机衔接提供了参考和指引，这也彰显了执法和司法对垄断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对于严厉制裁横向垄断协议，保障市场自由公平竞争具有积极意义。
0: 中秋临近，在四川成都，宠物月饼预订也随之上涨。宠物月饼有何特殊之处？养宠家庭会愿意为宠物的节日仪式感买单吗？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魏燕露、李慧娟的观察报道。
19: 中秋佳节临近，各式月饼预订进入高峰期。在传统月饼热销的同时，成都宠物消费市场悄然迎来新趋势，宠物专属月饼预订量稳步攀升。记者了解到，今年多个连锁商超均已上线宠物月饼系列产品，适配养宠家庭的节日需求。不止大型商超，成都本地多家宠物门店的预售数据同样亮眼。记者走访成都一家宠物鲜食门店获悉，目前门店宠物月饼预订量已超300份，订单仍在持续增长。宠物鲜食店负责人周希彤介绍，随着养宠观念不断升级，宠物早已成为多数家庭的重要成员。在节日节点，不少市民愿意为毛孩子增添专属仪式感。
20: 目前的话，我们大约是接到了就是将近300组家庭的这个预约，然后这么多的预约的话，有70%是来自我们的这个老客户。我们过春节、端午、中秋，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然后看着特别是像小狗狗，它会趴在桌子下边看着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能不能给他们做一套他们能吃的东西。所以像我们今年的春节年夜饭也是相当于提供给了将近200多位家长。
19: 宠物饮食对配料添加剂有着严格要求，高盐、高糖、深加工食材均不适合宠物食用。周希彤介绍，出于对宠物健康的考量，越来越多养宠家庭选择无添加、更天然的宠物专属鲜食，也进一步带动了宠物精细化定制消费的发展。
20: 它的配方以及制作

0: 供应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特别是宠物的话，它有一些忌口或者过敏的。我们基本上的话，代糖啊，或者是像盐的这种成分，我们是完全不会添加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食材里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肉眼可见的食材。宠物月饼的话，它也是分为皮和馅儿。然后像这个皮的话，我们是用这个羊奶粉、大米粉，然后还有健康天然的果蔬粉，然后做的一些这个调色。内核的就是团子，三种口味，我们的鸭肉、兔肉、牛肉。
1: 不少到店预订的市民表示，日常家人过节都会准备节日美食，宠物作为家庭的一份子，简单的专属美食也是陪伴与爱意的体现。
2: 我是给我家的狗狗猫猫订了一月饼、然后过来拿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毛孩子就是家里的一份子嘛、中秋节的话肯定是大家一起团团圆圆的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们有月饼吃，然后毛孩子也有月饼吃，
3: 按自己的喜好吧，喜欢的我觉得可以过、没什么。
1: 从日常精细化鲜食到节日专属定制美食，成都宠物消费正不断走向细分精致化，仪式感健康化定制化消费持续走红，成为城市消费升级里极具温度的新增长点。
4: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5: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6: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此举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多名知情人士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据悉，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没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不会对上述消息发表评论。沙特驻美使馆也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另据总台记者最新报道，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声明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区增派武装力量及武装人员，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航行安全。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两项重磅成果，智能填图系统、智能找矿系统。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活跃，前八月进出口规模4.82万亿元，同比增长24.2%，创历史新高。进出口总值从2016年的4.08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5.96万亿元，增长近五成。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称，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在2027年年底前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标普全球能源公司不再认为2027年年底前战事能彻底结束，也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届时能恢复正常状态。该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6% 至 136.1%， 已连续三个月超过 7%。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此刻提示，随着学校陆续开课，如何科学用眼护眼成为家长朋友们热议的话题。专家提示，要注意近距离用眼过度，除了使用电子产品，长时间写作业、练字、绘画、搭积木、阅读绘本等都属于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行为。不少家长严格限制孩子玩手机，却默许孩子连续伏案3到4个小时刷题、读书、搭微型积木，这样也会快速透支远视储备，加快近视进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依晨。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
0: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中国矿业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提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地面是森林、草原，在不影响地表环境的情况下，如何探明大地深处的矿产资源？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这里不但森林广布，物种多样，生态功能敏感，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也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统筹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与林区生态保护要求，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芯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3: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林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代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采用小角度钻探工艺，钢索取芯技术，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岩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揭露效果，单孔占地面积仅为槽探的83分之一，施工结束后仅留存直径10厘米的钻孔，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实现勘查不留痕，完工即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兼顾理念创新、装备创新、工艺创新与制度体系创新，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2: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钚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而这一多金属矿床内含有143种矿物，有着矿物种类多、共伴生关系复杂、品位低、嵌布力度细等特征，把这些矿物分开回收的难度堪称世界级。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 45% 跃升至 95% 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4: 比如说钨，我们的选矿回收率已经从 26.8% 提升至 74%以上，银石回收率从不到30%提高到65%以上。目前公司年回收银石金矿35万吨，实现尾矿减排15%以上。这得益于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的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试嘴人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同时啊，我们还通过系统修复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2560余亩，生态湿地45亩，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性改善，地质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2: 湖南士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一批花园矿山、森林矿山相继涌现，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 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5: 2025年，我们围绕国家资源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积极推动国家重点科技计划项目实施，金矿、铜矿等沉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早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比如穿透性勘探技术装备、高效负极与精准分离技术装备，开发了全球领先的萃取液和萃取剂循环技术，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为新能源、5G 通讯、半导体等领域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而阎卫东介绍，回望“十四五”期。

0: 今年，我国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98处，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保持高位增长。铜、金、钾、盐等矿产勘查取得一批重要成果，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
1: 截至14/5，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今天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 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国际治理赤字愈发凸显。
3: 在此背景下，全球矿业供需格局加速调整， 矿业市场冷热不均，政策协同与规则博弈并行， 全球矿业正步入安全逻辑主导、科技革命重塑与治理规则重构的叠加变革期。继续来看市场呈现出的直观表象。在地缘政治、市场周期、能源绿色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2025年全球各类矿产供需价格走出明显分化行情， 没有出现整体性普涨或者普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介绍，报告也显示出全球矿业出现一组突出反差，一方面是源头风险勘查投入持续回落，另一方面钻探实物工作量、矿业资本市场却热度高涨。同时，新旧能源矿产价格分歧进一步拉大，贵金属板块市场表现尤为亮眼，构成了本轮矿业变革期直观的市场信号。
4: 全球能源资源产量、消费量总体增加，但结构深度调整。不同矿种差异性明显，能源矿产需求放缓，石油供过于求，天然气供需双升，煤炭产降销增，大宗矿产表现各异。战略性新兴矿产普遍供过于求，镍、锂过剩加深，贵金属供需偏紧，铂金白银供不应求，农用矿产供需双升，钾肥磷肥供应过剩扩大。2025年全球固体矿产勘查投入连续四年回落 至124亿美元，草根勘查占比萎缩至2.8%，贵金属钻探项目占比突出，全年融资额214.3亿美元，并购交易额735.2亿美元，资本更多偏向确定性更高的成熟矿山资产。市场行情的背后，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新制生产力驱动勘探、采选、回收的闭环供应链加速构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加快落地。 智能化、绿色化正在改写传统矿业的生产模式。与此同时，邹谢华介绍，报告指出，全球矿业底层运行逻辑发生切换，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各国把关键矿产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行业可持续发展也从软性承诺转向企业核心竞争力。全球矿业政策调整与技术变革同步提速。 智能化方面，AI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新空地景立体探测体系加速成型，无人驾驶矿卡规模化部署，矿山垂直大模型持续拓展应用场景。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此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全面深化关键矿产安全战略。资源型发展中国家持续推进资源主权与多元合作交互格局，多重力量交织，
0: 造就了全球矿业叠加变革期。面对全球矿业变局与突出的国际治理赤字，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中方愿深化与资源国产能技术共享，推动绿色智能矿山标准国际互认，倡导公平正义透明的贸易投资规则，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 绿色清洁的关键矿产治理体系。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
2: 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2026年第十届919邮政农品节今天启动。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之一，今年中国邮政围绕相约出发、邮味到家主题，突出原汁原味、原产地的邮政特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近年来，中国邮政依托线上邮乐网平台，线下遍布城乡的5.4万个邮政网点和在全国48.4万个建制村全覆盖的邮乐购站点，帮助农产品从本地市场搓堆卖变为网上精品卖，解决销售难问题。山东烟台苹果基地邮政严选官周杰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基地选果直播。
16: 一呢，就是帮助农户来解决他们的销售难的问题，依托我们邮乐的平台和直播带货，让好果子能卖出好价钱。另一方面呢，也是帮助农户来这个对接我们邮政的金融和基地，来解决他们的销售难和基地难的问题。
15: 北京邮政快递员代表康志告诉记者，过去延庆一些村里的香椿核桃因为物流不畅经常滞销，现在通过邮乐网直播等渠道往外卖，打通了大家的致富路。
17: 像延庆的香椿核桃品质都很好，现在也是通过邮政的村级站点、邮乐网、直播等平台渠道销售，让大山里的农产品能够走出大山。
15: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农业强国建设攻坚之年，又恰逢邮政农品节举办10周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表示，中国邮政将持续擦亮邮政助农金字招牌，畅通双向流通渠道，激活城乡消费市场，
18: 用好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补齐农村流通的短板，持续做大农产品上行，打造从田间到舌尖的独一无二的农品产业链，解决销售难、卖价廉的问题，扎实做好工业品下乡、集约运营大单品，推动大单品进站点，实现优质优价邮乐购，解决消费难、消费贵的问题。
19: 继续来关注2026浦江创新论坛，今天起到14号在上海举办。今年主宾国为南非共和国，主宾省为湖南省。今年论坛有哪些新内容？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窦云云。你好，窦云云，来介绍一下今年浦江创新论坛有哪些新的亮点呢？
20: 好的，主持人，那今年论坛呢是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使命为主题，突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加强区域协同创新，强化科技人才交流四个方面，重点组织1+1+24+N场活动，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围绕基础研究、未来产业、创新生态三大板块， 组织24场专题论坛以及青年创新讲坛、成果发布会等 N 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有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21个国际组织的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报名参会，论坛的国际化能级进一步提升。那开幕式呢，定于9月12日上午举行，届时呢将发布。

0: 全方位搭建高水平国际科创合作交流平台主权。
1: 嗯，好的，窦云云。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欧洲央行又加息了，当地时间9月10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同时上调25个基点。那加息之后，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升到2.5%、2.65%和2.9%。那这是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消息出来之后呢，全球的市场明显的承压，欧洲主要股指走低，黄金、有色金属等资产价格震荡加剧。那欧洲央行为什么要加息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能源价格。欧元区八月通胀率从7月的2.9%升到了3.3%，明显的高于2%的通胀目标。那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是推高物价的最大的因素。那这背后的逻辑其实也不太复杂，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油价上涨。那油价一涨，首先贵的是汽油、柴油还有电力，接下来的运输、化工、制造业的成本都可能跟着往上涨，最后这张账单还可能落到超市的货架、餐馆的菜单，还有普通人的生活成本上。那欧元区的通胀已经是接近3年来的高位，此前呢，欧洲央行已经在6月份加息过一次了。现在如果不能快速的抑制通胀，那高利率的环境压制投资和消费的副作用就会显现。那欧洲央行真正担心的不只是上个月的油价涨了多少，而是能源涨价会不会从一次性的冲击变成一轮更广泛、更持久的涨价。那欧洲央行现在已经加息，美联储下周会不会也跟进呢？昨晚公布的美国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5.4%，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呢较此前是明显的加快。这个数字一出来，那市场对于美联储下周加息的这个压注就明显的升温。现在九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是升到了70%左右。那几天前市场问的还是美联储到底会不会加息，现在 PPI 数据一出，讨论的重点已经变成了还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加息。那现在唯一可能对美联储加息决策产生关键影响的就是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了。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即将公布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这也是美联储9月15号至9月16号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重量级的通胀数据。如果 CPI 明显低于预期，美联储仍然有理由按兵不动，但是如果 CPI 同样的偏热，那么加息的最后一道障碍可能也就会被搬开了。现在全球一些主要的央行几乎都在面临这同一道越来越棘手的选择题，那是忍受更高一点的通胀，还是说用更高的利率给经济踩刹车？欧洲央行已经是率先出手，美联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可能就是最后一块拼图。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最近几天呢，我国很多地方啊是降温明显的。像昨天的时候呢，降温的中心是转移到了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西部这一带，气温普遍下降了8到16度。前期还连续出现高温的重庆啊，昨天下午的气温还不到25度，天气给人的感觉真是凉快了不少。不过呢，今天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就会接近尾声了，那从华北到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有所回升。今天呢，南北方不少地方的气温总体来说还不到30度，还是比较凉快的。那主要是像辽宁、河北，还有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另外像新疆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到了明天呢，华南还有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的区域会增多，像湖北、湖南、重庆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重新回到30度或者是以上。城市方面呢，沈阳近明两天最高气温都会有30度，重庆的最高气温呢是会一个逐渐上升的状态，像今天呢会回到一个比较舒服的28度，明天最高气温又会来到30度了。那预计呢，这股冷空气影响之后啊，暂时呢不会有什么强冷空气再来影响我国，主要需要注意的还是一个昼夜温差的问题。像明天呢，北方的最低气温大多是不足15度的状态，在西北地区还有华北的一些地方呢，最低气温甚至是不足10度。那昼夜的温差基本是可以在10度以上了，因为这个白天阳光的照射啊，所以升温。

0: 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一早一晚的时段要特别注意保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嗯，好的，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4: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5: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6: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当地时间十号表示，埃及愿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阿卜杜勒阿提当天在埃及新行政首都举行记者会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访问埃及，此访恰逢埃中建交70周年，具有重要意义。阿卜杜勒阿提说，埃及正在推动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下一阶段建设，将努力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电动汽车等重点产业在埃及实现本地化发展。埃方还将加强同中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重点拓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我们将扩大对华贸易规模，深化双方合作，欢迎中国企业来埃及投资兴业。谈及金砖合作机制，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困难和危机，这一合作平台有助于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埃及珍视其金砖成员国身份，期待进一步密切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法院就支联会案依法作出量刑裁决，对支联会及李卓人、何俊仁、邹姓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予以严惩。裁决结果捍卫了国安法治权威，彰显了特区依法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十号表示，埃及愿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谈及金砖合作机制，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困难和危机，这一合作平台有助于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

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区增派武装力量及武装人员，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航行安全。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在2027年3月31日前通过旧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日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 做人要有情义，
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相关情况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来介绍一下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
2: 好的，博宇。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以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的运输成本。有分析称，暂时停止收费可以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另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0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政治举动将迫使一些国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通过一项由英法德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表示，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当地时间的10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

0: 被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等。另外，当地时间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个别成员国不顾安理会在相关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执意强推安理会恢复对伊朗制裁，推动安理会在已经终止的议题上举行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在发言中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孙磊大使指出，目前美国加大对伊朗单边制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美伊互袭，地区局势再度紧张，各方劝和促谈努力严重受挫，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深感担忧，呼吁美国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当事方应当摒弃吃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的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主持人。
1: 好的，刘洪凯。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十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十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十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继续来听报道。
3: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 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2: 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1: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每一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国会山的权力天平又将如何倾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0000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5: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4: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6: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7: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4: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美元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8: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
4: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万亿美元，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明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5: 这种表达呢，看似是种竞选承诺，类似于选举动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以往这种竞选承诺都还是针对某些具体群体，通过政策许诺的方式为这些群体承诺所谓的获得利益，几乎很少出现这种以自己胜选为条件毫无差别的兑现现金的这种红利。这种做法呢，给人感觉呢颇有所谓的贿选的嫌疑。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也没有办法呢去改变共和党目前总体压力较大的负面的选举态势。
2: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了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4: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8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5: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呀、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呀、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4: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美国财长贝森特8号也公开表示，若民主党赢得任何议院，白宫将不得不在跛脚鸭会期，也就是11月3号选举到2027年1月3号新一届国会议员就职之间大约2个月的时间，匆忙推动通过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的计划。对此，刁大明分析，
5: 从目前的选举态势看呢，这次中期选举呢，产生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甚至主导国会两院新一届的第120届国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呢，民主党啊，现在看是能够控制国会众议院一个院会，从而呢，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呢，形成一种分立府会的状况。这种态势下呢，民主党当然必然会利用国会多数的权力来去制衡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的这个相关的政策议程。那由于呢，美国国会特别是国会众议院呢，主要是通过掌握钱袋权哈、就是财政权力，进而呢来去对美国国内的相关政策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就意味着个未来2年，那一方面呢，民主党可能呢会在国会众议院呢因为多数嘛，从而呢发起对特朗普的所谓弹劾。虽然呢无法在国会参议院确认弹劾，从而无法让特朗普直接下台，但至少可以持续呢让特朗普处于一个被政治攻击的困境当中，对于特朗普对于整个共和党的后续的政治走向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呢，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呢大概率呢会彻底的拒绝特朗普及其共和党人呢推动的所有的国内政策议程，那进而呢就让在特朗普这个任期的最后2年呢，在国内政策上呢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9号表示，德国选择党凭借现有政策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态势为什么在德国国内引发震动，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9: 在德国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尘埃落定之后，当地时间9号，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与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尽管在这场选举中，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大幅领先，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仅有17.2%，但默茨坚持声称，选择党凭借现有政策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
10: Di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haben ziemlich deutlich.
11: 选民已经表达得相当清楚了，他们也给了我们，也给了我个人一个明确的信息。但你们没有绝对多数，在德国你们也不会拿到绝对多数，在德国任何地方

0: 靠这套政策都赢不了多数。
1: 刚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突破的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则对此提出了尖锐的反驳。
2: 总理先生，萨安州的选民已经向您表达的再清楚不过，你们的联盟已经完了。人民终于想要改变政策，他们不想要一成不变的老一套。
1: 话虽如此，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德国选择党要想凭借本次选举结果一跃执掌萨安州地方政府并不容易。尽管他成为了该州第一大党，但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而包括基民盟在内的德国传统主流政党早已放话，拒绝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而为了阻止选择党得到足以单独组阁的席位，萨安州的部分选民此前还进行了有意识的操作，策略性投票给徘徊在 5% 得票率门槛边缘的党派，帮助他们越过进入议会的最低门槛，从而稀释极右翼政党的席位占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志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说，这种操作在欧洲政坛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防火墙。
3: 德国包括欧洲吧，它整体上对这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持一种怀疑排斥这种态度，有一个词儿叫防火墙，就是通过避免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行合作这种方式来阻止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能够上台。这种技术性的这种策略吧，其实是目前来看越来越难以阻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就是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这种支持率。我们需要进一步去观察这种防火墙到底是还会不会存在。
1: 按照欧洲政客们公开宣称的制度主张，本该容纳不同政治声音，多元政党流派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可一旦涉及极右翼，欧洲主流政党的言辞与行动往往会瞬间变得尖锐起来。在德国，选择党已被列为极右翼嫌疑对象，在包括萨安州在内的三个东部联邦州的团体被单独列为确认为极右翼极端组织，全党是否构成已确认极端尚在诉讼中。贺志镐指出，德国政界之所以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如此恐惧，源自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但除此之外也有现实考量。
3: 二战之后，德国社会中存在的对历史的一种反思，对右翼民粹主义，或者是说他们称之为的极端民粹主义政党，其实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担心这一股力量能够成为颠覆二战之后德国所确立的这种政治秩序，他们非常的恐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他们担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上台之后，他们会颠覆比如说像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确立的地位，以及德国在多边主义或者是全球治理这个层面的这种积极支持态度，以及通过这种自由开放贸易来实现德国地位的这种途径所以说他们通过多种的方式来否定德国选择党作为一股力量的这种地位。
4: 海洋服务站，
5: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冷空气给我国近海所带来的这次大浪过程呢，目前它的趋势是继续南下，在随着南下的过程中也不断的减弱。今天来看，大浪区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海到南海北部这个范围之内。那是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存在，这个浪区对于小型船只出海还是有一定的干扰性的。但是预计在明后两天，这个浪区将会持续的减弱，届时周末呢，对大家的滨海活动影响不会很大。今天各大旅行航线方面也都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总的来说是很适合大家海上出行的。只是在南部的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呢，会有一些中浪的颠簸，如果乘船会有一些颠簸和不适感。 另外，在各大旅行海岛方面，马上就要到了周末了。在南部的分界洲岛附近海域，平潭岛以及永兴岛、蜈支洲岛和湄洲岛都是会有中到大浪存在。总

0: 体来说呢，海况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北部海区近些日子无论是天气还是海况都非常不错。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不妨去我们的北部的海岛城市去感受一下初秋的凉爽时光。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1: 嗯，好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穆哈当地居民告诉媒体记者，10号城内随处可见胡塞武装人员，大量商铺停业，部分居民出城逃往也门政府所在地亚丁。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另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对全球石油供应的重要性随之上升。今年夏天，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说，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多座城市发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号说，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实施64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穆哈所在的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遭到10轮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其中新发现矿产地数量排名靠前的矿种为金矿16处，铁矿11处，煤矿9处，锰矿8处和锂矿8处。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两名以色列制片人拍摄的一部加沙地带新纪录片10号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结束放映后收获现场观众25分钟起立鼓掌。纪录片中24名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匿名接受采访，讲述不同于以色列官方说法的情况。据他们描述，一个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利用从数以千计被黑手机收集的数据来识别目标。巴勒斯坦孩子手机里一句“爸爸在家”就足以引发以军空袭。一名受访者表示，远程操作让那些关乎巴勒斯坦人生死的以军行动如同电子游戏。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较7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已连续3个月超过7%。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3号，四川、重庆、云南、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首钢园进行，将持续到本月13号。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上，模块化建筑、降温涂料、智慧运维系统等一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
0: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提出第二问，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蔡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二天，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3: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

0: 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3: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0: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2: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矽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0: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4: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0: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5: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 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0: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网传最近有用户呢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呢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已经不少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
2: 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4: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3: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5: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3: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 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4: 避免你不小心点个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3: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5: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体育方面， WTT 澳门冠军赛继续展开男单1/8决赛的较量，今晚国乒选手陈幸同将登场出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介绍一下今天乒乓球赛场有哪些看点呢？
6: 好的，我们首先关注 WTT 澳门冠军赛的赛场动态。那么在今天上午呢，是率先开打的一场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由中国选手陈明宇迎战的是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基克。那么整场比赛可以说场面上打得非常的焦灼，双方是大战五局啊，打满了五局，最终呢，中国选手陈明宇是2-3遗憾不敌对手，止步本轮。虽然没拿下这场比赛，但是小将在多回合当中相持啊，敢打敢拼，其实展现出了不错的冲击力。那么陈明宇呢，目前是中国国乒新生代的比较突出的一个运动员，2005年出生，目前呢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8位，但是在曾经他战胜过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等名将，近期的发挥呢，应该是在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场比赛输掉并不意外。那么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呢，还有一场是周启豪，中国选手周启豪对阵的是美国选手这个贾哈。那么贾哈呢，标志性的这种超高的这个抛球。

0: 调节场上的这个变化，那么在关键分上呢更有把握啊，那么最终呢周启豪是3-1力克了美国选手贾哈，那么顺利的晋级到了下一轮啊。那么再关注一下晚上呢还会有中国的女子选手出战啊，那么在今晚陈幸同将在8分之1决赛当中迎战的是埃及选手高达，那么高达呢可以说是非洲乒坛的主力选手，反手的能力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对于陈幸同来说这场比赛呢一定要稳住开局，牢牢的把控这个比赛的节奏，同时呢要减少不必要的这种失误啊，用自己比较擅长的这个正手的进攻啊，多线路这种变化来打出优势啊。那么详细的情况我还会继续关注。
1: 好的。
2: 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
3: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9月11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收盘啊。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的三大指数呢是集体回调，截止收盘呢，沪指跌1.18%，报收在3880点啊。那么深成指的话跌1.08%，创业板指呢是跌0.49%。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沪深经三市呢成交是接近20000亿啊，较昨天星期四呢是大幅放量超过了3200亿，可以说呈现一个放量跳空后的这个调整。但是呢，下午时间呢市场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震荡回升。那么整个行业板块来看的话，成交还是一个普跌啊，主要的话呢是这个地面精装啊、玻璃玻纤啊、元器件有一个逆势走强，像多元金融、能源金属、酒店餐饮等啊出现了这个领跌的状态。这种方面来看的话呢是超过600家啊这样的一个上涨啊，仅40只股票出现整体，可以说市场的这个调整压力还是比较大。那么这个压力的话主要还是来自于外围市场啊，这个是这个三重压力，因为下周的时候呢这个美联储呢将会有一个加息预期并且预期呢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70%，而今天晚上还有他们的 CPI， 所以这个时候市场还有一定担忧啊，所以从市场的这状态来看的话呢这个短期已经消化，但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实际上并不会大幅影响 A 股市场的一个未来状态。短期形成回调之后的话，下周呢我们预计呢有这样一个震荡回升，主要还是关注像人工智能啊、软件呢 啊等项的这样一个科技发展方向。主持人。
1: 好的。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2: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特别是中东地区原油价格再次出现异常上涨。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今天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成品油生产销售企业全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1时许，宁盐高速高油湖特大桥实现全面贯通，为后续路面施工及项目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宁盐高速高油湖特大桥全长约8.8公里，桥宽34.5米，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改变南京盐城两地通行绕行现状，优化区域高速公路路网布局，提升高速公路网互联互通水平和转换效率，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由原本最快3个小时的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改善苏中及里下河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海德尔汗10号说，全球治理倡议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倡议，是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萨贾德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025年9月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以来，巴基斯坦始终将其视为在国际关系中促进公平、正义与包容的全球公共产品。谈到国际调解院正式运营，世界数据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相继成立，萨贾德说，这些成果充分彰显全球治理倡议的强大生命力与吸引力，被世界和平、和谐与共同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巴基斯坦一贯支持并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展望未来，巴方愿与中国及其他各国携手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0号表示，近期也门方面冲突重新爆发，导致该国新增约1.14万户流离失所的家庭，绝大多数集中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此前联合国报告的流离失所家庭数量为5600户。联合国表示，自9月初以来，也门方面的冲突致至少14名平民死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死亡。此刻提示，今天起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其中提到，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关键软件智能化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方案都提出了哪些具体的目标呢？
2: 那我们说呢，人工智能其实和软件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到手机里的这些软件呢，最后其实很多都是在人工智能来支持。那么根据这个方案呢，也就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智能化水平会显著提升，信息技术服务呢会向智能化价值化跃升，形成一批行业深度应用解决方案和典型场景，开放协同的开源社区建设呢会取得积极进展，也会孵化5个以上的优质开源项目。另外呢，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呢会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呢会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以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会成为产业新增长极，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抢占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一晨。
1: 那制定实施方案的主要考虑是什么呢？
2: 在制定这样的一个实施方案呢，主要也是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科技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制定的。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威伟介绍称，我国软件产业呢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个是推进

0: 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那么到2025年，也就是去年，整体我们的行业营收呢，已经达到了15.48万亿元，这个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5.1%。那我们的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水平呢，也在快速提升。工业软件形成了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至今年6月份，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呢，已经突破了500万亿元。王磊磊说，当前的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软件产业，而且变革速度呢是前所未有的，主要呈现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软件生产方式在进行变革，我们智能编程工具是贯穿需求分析、代码生成、测试、运维等开发全流程，我们的开发效率大幅提升，门槛也在显著降低。我们的软件开发从供给主导向供需参与拓展，同时我们的软件产品形态在进行重构，我们的服务模式也在进行重构。但他也提出，应该也看到我们的技术迭代空前加快，但是新技术带来的伦理安全风险也在增多。应该说我们的产业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接下来呢还是需要进行引导系统推进，因此呢就我们看到了制定出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实施方案。
1: 那智能编程呢近年来也是发展的很快，很多代码呢都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软件开发方式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实施方案呢把推进软件生产变革放在了6方面任务之首，那下一步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0: 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和代码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代码如果都由人工智能生成，会不会有一些风险，有一些这个让人无法控制的因素。那对此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呢朱敏就回答称，其实之所以把我们推进软件生产变革放在首位呢，其实是基于对智能编程发展的一些判断。首先是确实我们现在发展程度都是非常高的，在人工智能与软件融合的诸多方向之中，我们智能编程技术相对最成熟，产业实践最充分，是能够大规模推进的领域。第二呢，就是演进非常快，我们的智能编程工具呢正在从辅助补全走向智能体驱动，需要及时进行引导。第三呢，就是我们带动性非常强，软件的开发效能呢会沿产业链传导渗透，软件编得更快更好，信息服务体验感就更强，那么各行业的智能应用呢才会更快落地。那么针对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呢，围绕我们推动智能编程的研发应用呢，实施方案其实有了很多更具体的引导，也明确了3方面的重点任务。具体我们来听一下朱敏的录音。
2: 一是优化智能编程工具链条，发展智能体驱动的智能编程工具，推动项目及全流程的自主开发能力，并推动与代码托管平台、云服务、开源社区深度适配集成。好的软件是用出来的，那么按照实施方案的部署呢，也将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来大范围的推广应用，在实施真实的场景中持续提升工具成熟度，同时发展面向大众的用户友好型的工具，降低使用门槛。二是推进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智能化技改是打通供给和应用的循环，提升产业整体效能的重要抓手。而在路径上呢，选择基础较好的地区和企业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范围上加快向制造、金融、医疗等重点行业的软件开发环节的延伸。三是赋能软件安全，人工智能既能提升我们的软件生产能力，也能提升软件的安全能力。那么实施方案也提出，将支持企业运用大模型和智能编程工具，对存量软件开展漏洞挖掘和风险评估。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当地时间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拉开帷幕，这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航空防务展会之一。刚刚跨越两大洲，航程6000多公里，完成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没有直接启程回国，歼16、空警500、运油20A、直20K 四型主战装备就地转入航展静态展示，实现训展一体，这也是四款机型首次在海外航展公开亮相。
2: 从国内本土起飞，远赴北非沙漠，一边开展异形机实战化对抗，一边把整套空中作战链条带到国际舞台，成体系跨洲际机动，这与过去单机出国参展有哪些本质的区别？期间要攻克哪些看不见的难关？这样的对外交流又向地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潇航的报道。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20A、空警500和直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
4: 这次亮相埃及航展的四型军机，全都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歼16承担制空与对地对海打击，空警500负责空中预警指挥，运油20A 作为战力倍增器实施空中加油，直20K 直升机可执行战场搜救、机降投送任务。即便您对这些飞机不太了解，但听了他们的职能分工，您也能看出这不仅仅是四架飞机，而是一整套飞机。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这四型装备组合搭建起了从预警、指挥、打击、保障到搜救的闭环链路。
5: 这次我们派出的军机主要机型有这么几款，一个是歼16，这是一款重型的战斗机，还有是空警500，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指挥飞机，还有呢就是运油20空中加油机，再加上直20K， 这个 K 呢代表空军，是空军型的直20，专门用于空降兵的。可以说这四架飞机呢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作战链条。
4: 傅前绍认为，这一整套飞机不是偶然成团的，而是一次顺理成章的体系化展示。
5: 歼16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重型战斗机之一，它的机动性非常强，航程很远，载弹量也大，而且航电系统、雷达系统都是居于世界一流水平。当然光是靠重型战斗机自己飞到埃及应该说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它航程毕竟有限。为此呢，我们派出了空中加油机一路为它保驾护航，不仅用于给它实施空中燃料补充，还对它进行指挥控制。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体系。预警机的预警探测雷达目前大概分成这么几类，比较老式的采用的是脉冲多普勒雷达，那么现在呢很多先进的预警机已经升级为采用有源相共振雷达了，再做进一步的升级提升，那就是变成数字阵列雷达。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的空警500和空警 500A 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采用数字阵列雷达呢，它可以做到小平台大预警，它这距离非常远，多目标处理能力更强，抗干扰能力更强，而且能够有效的探测小目标，特别是隐身目标。
4: 一套飞机里只有直20K 不是固定翼飞机，而是直升机。但是傅前绍强调，绝不能小看直20K， 它在作战链条中的价值无可取代。
5: 如果在战斗过程中需要快速的补充相应的器材，或者是对飞行员进行搜救，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满足要求的救援直升机，或者是呢执行特种作战任务，那么直20K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虽然这四款军机只是我军装备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从侧面彰显了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一个较高的水平。
4: 简单来说， 这四型装备构成的链条是空警500发现目标并指挥，歼16实施打击，运油 20A 保障航程和持续作战能力，直 20K 负责搜救和特种作战。一个完整闭环，这就是体系化和单机展示的根本区别。这次参展之前，中国空军参演编队刚刚完成了从中国本土到埃及的跨洲际飞行，航程6000-7000公里。歼16飞行员焦连健介绍，驾驶战机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整个过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那么这种远程转场到底难在哪里？傅前哨从三个层面做了解读。
5: 跨洲飞行是要经过很多国家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事先必须要经过协调，什么时候经过他的领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过去，都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好，否则的话如果没谈成，我们就得绕道飞行，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远了。
4: 第二是装备保障层面的难题，
5: 必须具备远程飞行和远程运输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跨洲际飞行的大型飞机，主要是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为我们的战术型的作战飞机实施连续的空中加油，才能够安全地把它们送达目的地。
4: 第三个层面是抵达之后的快速展开能力，
5: 战机预警机抵达演习现场的时候，还需要让它的维修保障人员以及相应的设备都同机抵达目的地，这样的话呢，飞机一落地，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展开相应的保障，参加演习。人民空军远途飞行了6000-7000公里抵达埃及，圆满地完成了双方的联合演习任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军远程作战能力的提升。
4: 近些年来，人民空军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从过去以国土防空为主，到现在频繁走向远海，远赴境外开展联合训练。傅前哨表示，这种战略转型除了装备性能提升之外，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意义重大。
5: 人民空军的这个发展战略是空间一体，攻防兼备，其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国防力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是能够防卫自己，而且我们可以在更远的区域内阻止敌方对我们的入侵。
4: 傅前哨特别提到，以前很难设想中国军机参加国外军演，直接从本土起飞，飞到人家的机场降落，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方式。
5: 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相应的需要。那么有了远程作战能力，再加上武器平台以及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足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4: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复杂机型编队跨越2大洲，途经多个国家，上万公里往返全部安全顺畅。中东局部地区仍有战火，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系列跨国任务，离不开沿途各国的理解与协作。傅前哨说，这充分体现出我国和沿线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双边关系，我们的对外军事交流始终坚持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
5: 这里面一个说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跟很多途径的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个有能力做这种长途的转场飞行。不要忘了，中东地区目前还是战火纷飞的区域，我们能够安全的顺利的跨越2洲，经过多个国家往返飞行，说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应该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分别有所上调。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调价的基本情况。
6: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原因啊。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8月28号的24点到9月11号的24点，由于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火持续，中东冲突升温，并且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地缘风险的溢价在持续放大。那么原油价格也在宽幅走高，受此影响呢，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是由负转正，并且持续走高。那么为了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油价的冲击，在保持现行的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之上，国家对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这次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根据现行的价格机制来计算，今天的24点，国内汽柴油的零售现价每吨分别应该上调的是435元和

0: 120元。那么调控之后，我们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20、0.22和0.21元。政策落实之后呢，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将有所增加，具体会增加多少呢？卓创资讯的成品油分析师孟鹏也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告诉我，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将比之前多花10块钱。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到来之前的这半个月内，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将增加15块钱。那么物流行业的支出同样也是有所提高，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372元左右。那么下次调价窗口呢，将在9月24号的24点开启。短期来看，原油库存继续去库存，并且看不到局势缓解的迹象。那么预计下周期原油将会呈现一个偏强波动的走势，成品油的零售价格仍然存在上调预期。主持人，
1: 好的。
2: 继续来关注。据今天举行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将于9月19号到23号在陕西西安举办。来听总台记者黄一玲的报道。
3: 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本届电影节首次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儿童电影单元，并将举办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集中展映20部 XR 精品影片。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展映方面，本届电影节预计展映影片403部，较上届增长 26.5%， 覆盖影院、校园、户外、线上4大场景，并布设111个户外放映点位，开展363场公益放映。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执委会秘书长、西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学东：
4: 从9月16日至23日，观众持展映票根可在600余家合作商户内享专属折扣，让影迷们在感受到实打实的艺术精品后，还能享受呢点对点的优惠。
3: 金丝路奖方面，本届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届最广。经过多轮评选，24部影片入围，将由评委会主席鲍德喜领衔的13位国际评委评选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演员等10项大奖。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文明办主任王辉：
5: 在展映与评审有序推进的同时，电影节还将于2026年9月19日举办国际评委会媒体见面会，各项大奖花落谁家，将在9月23日电影节闭幕式上隆重揭晓。
6: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刚刚过去的9月上旬呢，西南地区大部是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四川盆地的不少地方啊，时不时还是有高温出现了。但进入到9月中旬呢，西南地区将成为我国降雨相对最频繁的地方。像四川、云南的西部和北部，重庆、西藏的东南部等地，下雨的日数多，累积的雨量大，需要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两天全国降水的情况啊。今天呢，西南地区的降雨范围广，强度弱，小雨或阵雨为主。而在西北地区还有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都是一个降水稀少的状况，北方秋高气爽的天气还会延续。那到了明后两天呢，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随着高空冷涡的东移，会有一轮弱的降雨过程，小雨为主。14号随着冷涡的移出，转受偏西北风的控制啊，这里的降水就会结束了。那今后几天除了西南地区的雨水频繁之外呢，还有华南沿海，这里的降雨也需要我们关注一下。 那受到偏东风还有南海上将发展加强的一个热带系统的影响呢，这一带的降雨会增多。本周末到下周初，海南的很多地方会频繁地出现大到暴雨。那其实从常年的情况来看，九到十月也正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期。同时呢，这段时间也是南海的秋台风的一个活跃期，所以一旦有台风登陆，或者是从海南的南侧经过啊，这个台风或热带扰动的逆时针环流就会把水汽卷到海南。那如果两者叠加呢，降水就会很强。那近期我们要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1: 好的。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费用，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了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评论认为，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应该正视中国创新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一批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据了解，今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依法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有力遏制劣质低价竞争。当地时间9月11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五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据悉，随着救灾工作持续推进，本批援助物资紧扣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主要包括柴油发电机、医用防护口罩、太平柜、DNA 检测设备及试剂、水域救援装备等，为尼方开展后续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1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5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据美国方面10号晚消息，两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 消息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

另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十号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此刻提示，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气象局联合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在北京市率先推出落霞指数概率预报，可实现石景山区未来三天的落霞预报，内容涵盖落霞等级、景观效果、出现概率及观赏时间等。目前相关信息已在永定合集落地播报大屏展示，并同步上线 AI 上手纲元小程序，也可以关注石景山文旅公众号获取当天的落霞指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2: 各位好，我是依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五月启动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目前行动时间已经过半，这次专项行动取得了哪些积极成效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专项行动目前取得的成效。
3: 好的，发布会介绍呢，这次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重点突破了四类卡点堵点。一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自主经营的，二是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第三类呢就是资质认定内外有别的，第四类是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标投标壁垒这样的卡点堵点问题。那么四个多月以来呢，市场监管总局坚持纠见并举系统施治，已经取得了三个方面的积极成效，我们一一来看一下。第一呢，就是清除了隐性壁垒，商品要素流动更加顺畅了。比如说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清理地方标准，截至六月底已经废止了地方标准7400多项，发布了多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国家标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那么在认证监管方面呢，开展强制性的产品认证守底线行动，将 3C 的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了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对含有妨碍公平竞争内容的规则不予备案。区域互通方面呢，批复了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的强制检定证书互认试点，实行了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那么第二个方面的成效呢，就是强化监管执法，公平竞争环境更加优化了。上半年呢，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有3500多件，约谈了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案件45件，其中办结了37件。反垄断执法护企专项行动也紧盯了平台经济、医药、公共事业等领域，办理了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13件。那么智慧监管呢也在提升，重点直播营销活动交叉监测处置违法线索4000多条，以充电宝为突破口，推进了网售产品的复码核验，累计核验了产品有1.9万款，拦截问题产品5235款。那么第三个方面的成效呢，就是建立了长效机制。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出台了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发布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一单一库的管理公告，推动资质认定全国统一，还研究形成了行政处罚的裁量规定征求意见稿，推动了执法尺度更加统一。发布会呢还介绍了两批的典型案例，第一批呢是聚焦招标投标信用评价中的区域壁垒，涉及6个省市，第二批呢是聚焦妨碍公平准入，有的地方在互联网上网服务、垃圾清运等等领域设置了歧视性的资质，签订了排他协议，目前呢是已经被依法调查整改了。主持人。
2: 那么专项行动涉及面广，任务量大，下一步还有哪些硬举措呢？
3: 发布会也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3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呢，是集中查办妨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典型案件，严格执行新修订的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定，对没有按照规定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出台妨碍公平竞争文件的，要依法立案调查。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就是要突出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继续开展不当干预市场竞争行为的风险防范预警，强化跨部门的反垄断风险会商，及时运用反垄断3书1函的提醒敦促，对屡禁不止的问题要盯紧盯牢。第三个方面的工作，就是要强化案件发布，以案促治，分批次的通报案件。那么市场监管总局也表示，要确保年底前专项行动的预期目标全部完成。主持人，以上就是发布会的相关内容。
2: 好的，周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
2: 规划还提出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五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那在当前汽车产业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4: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划呢，是跟当前我们的这个汽车发展的形势，包括"十四五"期间的一个发展的成绩是息息相关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呢也表示称，十四五时期呢，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是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已经形成了一定竞争优势。我们的汽车强国建设是迈出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是进入全球前列。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在逐步的普及应用。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形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的产业链。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产量呢，是占全球70%以上。我们的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呢，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十位。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产业发展其实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的。比如说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那么国内呢，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依然也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了一些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等事件，这些呢都需要认真的研究应对。综合研判，十五五期间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为了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因此就编制了这样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样呢能够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来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进行迈进。李晨，
2: 那规划的重点内容有哪些？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呢？
4: 在根据规划呢，其实是有一系列数字化硬性的指标的，也就是说在按照1+4的结构呢，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发展目标。总的目标是希望利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呢，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占比应该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化应用，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会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就是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呢，是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那我们高速公路

0: 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同时呢，我们的产品结构呢也会持续优化。具体呢，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司长的录音。
1: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力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那接下来将通过哪些政策或措施来推动这些目标实现呢？
0: 治疗学为了实现这些预期目标呢，一共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以及4项重大工程和3个重点行动。那么17项重点任务呢，其实是涵盖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以及促进跨界融合等这些方面的一个这个目标。而那4大工程呢，主要是涉及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新能源动力、智能底盘以及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部署了关键的攻关内容，还有就是针对标准和测评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安全助机工程等等呢，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工作。而3个重点工作呢，实际上其实更关乎我们更多未来这个新能源包括人工智能加汽车的一个发展的具体的动作。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个郭守刚司长的介绍。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每个星期天的早上，在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体育中心的跑道上，都会出现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之间系着一根不足一米的短绳，一端是视力健全的陪跑志愿者，另一端是视障跑者。视障跑者有志愿者陪跑，与独自奔跑有何不同？来听浙江台记者白芝清、绍兴台记者陆潇侃、陈浩的报道。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好，跑起来。
3: 早上七点的越城区体育中心跑团正在热身，他们是一群为视障和听障患者完成马拉松梦想的志愿者。记者第一次站上这条跑道，迎来的不是奔跑，而是一堂培训课。授课人是跑团的资深成员何志祥。
2: 比如说在前方我要右拐了，那右拐啊，那我就轻轻地拉他一下啊，哎，唐师傅啊，我们要从右拐。那同时还在跑的过程当中呢，要观察他的表情，看他的呼吸怎么样。
3: 没听他讲之前，大家很容易就认为陪跑无非就是带着跑，但何志祥一一展开细碎的注意事项，才让人意识到桩桩件件都关乎着伙伴的安全。为了最大程度确保安全，每一位视障跑者身边通常会配备4到5位陪跑员。
4: 他们你后面你压队，
5: 你压队，
4: 他前面，
6: 我前面。
3: 这次护送的是58岁的视障跑友王继高。记者加入后被安排在了领跑员的位置。
6: 这个速度可以吗？要不要快一点？
5: 可以的，
6: 差不多。
5: 不用快，
6: 不用快是吧？就这个速度。
3: 另一位陪跑志愿者王芬也叮嘱道：“
5: 老王他是刚开始跑的嘛，我们一开始就慢慢跑，特别是跑步第一圈啊，就是速度一定要慢。”
3: 在大家的鼓励和陪伴下，王继高顺利跑完了今天的3公里慢跑。33年前，一场意外让他失去了视力。此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守在自己的盲人推拿馆里，日子过得安静而封闭。直到2个月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陪跑员的牵领下，他重新找回了迎风奔跑的感觉。从那以后，每个周日跑团的力跑，他总是第一个报名。
7: 我这跑步，人家他们都不相信，都。他说你怎么跑？因为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眼睛一点都看不见的。他说你怎么跑的？我说我们用我们的跑法的。
3: 陪跑志愿者于英也很为王大哥骄傲。
8: 老王的话他是没有基础，那从初出他步频都没有，步幅都没有，脚步都是抬不起来，就是拖的那种，就这样子走的那种，到现在可以正常的在我们的跑道上可以跑到3公里。
3: 于英是跑团绍兴站的发起人，成立这个公益跑团源于他的一次马拉松经历。当时他在赛道上看到一名视障患者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完成比赛，深受触动。之后他专程前往杭州等地跑团学习经验，回来后便开始招募志愿者筹备物资。今年7月4号开展了第一次力跑活动。
8: 从这个时候就我们大家几个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一些志愿者也是很辛苦的在付出，一共是有5位视障跑友，那现在参加的呢大概是4位，那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这样。那至少我们是把视障朋友他们带到了我们的阳光下。从这个时候就我们大家几个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一些志愿者也是很辛苦的在付出，一共是有5位视障跑友，那现在参加的呢大概是4位，那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这样。那至少我们是把视障朋友他们带到了我们的阳光下。
3: 短短几个月，这支队伍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目前跑团已经有5位固定的视障跑友，超过70名志愿者。他们还与本地公益组织合作，将力跑活动固定在每周日早上7点。志愿者们说，他们希望有一天这一抹橙色的身影也能够出现在绍兴马拉松比赛的赛场上。跑团志愿者吴文菊：
9: 我跟着他们一起跑，我觉得我也很舒服，我也体验到了这种爱心的氛围。
3: 跑团志愿者王芬。
9: 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啦，也有很多人帮助过我，所以我也想去帮助别人。
3: 跑团志愿者陈杏娟，
4: 爱提出去成绩到十个人，可能就成绩到100个人，100个人呢，可能就是说会成绩到1000个人。
3: 跑团志愿者陈卫芬，
10: 希望就更多的盲人来参加这个活动，来感受这个氛围，来感受这种飞跃的感觉。
3: 志愿者们朴素的心愿温暖了视障人士，也彰显了黑暗跑团的意义。当你愿意为别人照亮一段路，自己的世界也一定会跟着亮起来。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6: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直通南听，
17: 直通外交部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你好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8: 好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及

0: 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毛宁表示，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中方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另外，有记者就台独政客肖美琴窜访意大利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毛宁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博宇。
1: 嗯，好的，冯月。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浩、王月、护月琪，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孙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

0: 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纪委财政部联合通报6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6起典型案例包括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市委原书记吴胜华政绩观严重偏差，新官不理旧账，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问题。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蓝洪斌不正确履行职责，违规决策新增隐性债务问题。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通过公立医院举债实施公益性项目，新增隐性债务问题。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隐性债务化解不实问题。江西省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隐性债务化解不实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隐性债务化解不实问题。以上6起典型案例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纪律观念淡薄，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搞变通，严重影响了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成效。对相关责任人予以严肃追责问责，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有力举措。各地方各单位要从通报的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要真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始终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财政部门要持续强化隐性债务问题查处问责力度，对新增隐性债务和化债不实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切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商务部获悉，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9月10号到11号，中国和东盟十国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8次联合工作组会，继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会议由外交部滨海司副司长谭晴生与马来西亚外交部海洋司司长阿迪纳共同主持。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当地时间9号到10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但受邀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国知名航天企业临阵缺席，引发媒体关注。法国媒体认为，这次显眼的缺席折射出美欧在航天领域的矛盾分歧，是难以摒弃 太空霸权思维的美国与寻求太空战略自主的欧洲之间战略冲突的缩影。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月13号，我国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晚高峰。
0: 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俩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俩给打算中秋国庆假期搭乘火车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9月11号，也就是今天，大家就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没错，那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刚刚提到了今天呢是可以买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另外呢给大家算了一下，9月17号就可以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大家也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我的，点击起售时间，输入车站和日期后，就可以查询该车站当日起售时间，也可以在下方查看全部车站起售时间。
0: 为了提高效率呢，很多朋友都会提前进行购票信息的预填，在车票起售当日呢，预先填写乘车人、车次还有席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的时候一键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如果您第一时间没有买到也不要慌，可以候补购票。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席别，即可进行候补购票。
0: 根据铁路相关部门的消息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了夜间高铁。
0: 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以及9月29号和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呢，会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大家假日出行的需求。
1: 还有更多有关假期出行的消息，可以持续关注中国之声。另外，中秋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安排或者出行计划，也可以来到央视频的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一聊。

0: 接下来呢，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即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元。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1: 网传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将无法直接用于支付，谣言缘何而来？新规将如何真正影响你我金融消费生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工作当中呢，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使用场景呢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一方面， AI 用的越顺手呢，平台积分也就消耗的越快。
2: 如何低成本的获取积分呢？近日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能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还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1: 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实惠哈、啊。可这便宜真的可以放心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儿来？按照卖家的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3: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4: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3: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5: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3: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6: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3: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7: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

0: 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1: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0: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1: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0: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1: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网传消息哈。近期呢，有用户收到了提醒，说是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不少已经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非常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
3: 那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在中国的影响力。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在中国的影响力。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在中国的影响力。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在中国的影响力。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在中国的影响力。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在中国的影响力。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在中国的影响力。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在中国的影响力。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在中国的影响力。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 体曲解了新规。
1: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十二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0: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2: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0: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4: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万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6: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5: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六成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

0: 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1: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2: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0: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3: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
0: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0,000,000，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民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4: 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
5: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2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
0: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8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4: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呀、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呀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0: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
6: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

0: 及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韩国正在修订防范工业间谍的相关法律，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遵守国际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同时，我们认为各国都应当保障企业正常的投资经营活动，并为此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发布报告抹黑中国公司利用其他的模型来收集信息提问，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向善发展，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歪曲事实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韩国外交部11号通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此次通话是在韩国政府就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展开评估之际，应阿拉格奇要求而进行。赵显在通话中表示，韩方目前尚未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做出决定，并强调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中东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而伊朗正对此进行反击，捍卫领土和主权。俄罗斯总统助理、俄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金斯基10号在个人网站上发文表示，日方不应对俄方在俄境内设立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指手画脚。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刻有菊花纹章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政府随后要求拆除该纪念碑。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尽管对伊朗的战事可能影响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不认同后悔这个词，并表示如果重新来过，会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去做。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媒体10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按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行动的支持的背景下组建。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

和挪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西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雨欣。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即将关注福茂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第三问医疗篇，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呢？
1: 内蒙古多地联动治蒿，系统化治理见成效，能改善过敏、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发病率吗？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呢进入到了第三天，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
1: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发出的第三问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2: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三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3: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2: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4: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5: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4: 决策
5: 调整。
4: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2: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6: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2: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7: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2: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8: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服贸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2: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

0: 自然见相。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内蒙古哈。内蒙古蒿草呢，包括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紫蒿、沙蒿等，它们是草原生态的原生物种。不过花粉呢，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蒿草如何治理，已经成为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难题。
3: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也意味着本年度过敏季终于要迎来收尾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化的报道。
4: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5: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五六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4: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6: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4: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捕植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7: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4: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8: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往年、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4: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而且生活方式健不健康同样也是影响因素之一，需要同样重视。
8: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4: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

0: 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1: 随着花粉这个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眼下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呢，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
10: 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11: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12: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11: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13: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11: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13: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11: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14: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11: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

0: 随后该小区一二三四五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1: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
2: 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现在全市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业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越筑越牢。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 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今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简易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1: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聚焦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4: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目前呢，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扰动是很可能于明天发展为热带低压， 并会于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加强为编号的台风， 最强呢预计可以达到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逐渐的趋向越南的中部到海南东南部沿海这一带， 可能于14号到15号在上述沿海地区登陆。 那受其影响呢，预计12到15号南海大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的沿海，还有广东西南部沿海、广西沿海都会有明显的风雨。这其中西沙群岛附近海面、海南岛南部沿海、北部湾南部海面风力有8到10级，阵风有10到11级。另外呢，海南及广东的南部沿海还会有强降雨出现，尤其呢是海南东部累积的雨量大，致灾风险高。 其实啊，今天海南的降雨就已经在逐渐的发展加强了，那明后两天海南大部还有广东南部沿海都会有比较大范围的大到暴雨，海南东部有大暴雨。14号的时候呢，广东的降雨会减弱，但是海南还会有持续的强降雨出现，估计呢要等到15号海南的强降雨才会告一段落。 其实呢，对于海南来说，每年的9到10月本来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呢9月是全海南省平均雨量最多的月份，所以呢这时候多雨也恰好是符合常年的气候特征的。那总体来看呢，未来3-4天这里会持续的有3到4天的强降雨出现，海南东部的累积雨量大，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很可能会超过250毫米，要注意防范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 另外呢，华南沿海还有南海等地风力也是比较大，要提醒过往的船只注意航行的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3: 感谢胡晓丹的提醒。
5: 北京时间17:30，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

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从今年5月开始，在全国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已取得积极成效。通过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余条，对含有妨碍公平竞争内容的认证规则不予备案，清退一批低质低效规则。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招商局集团纪检监察组、福建省纪委监委消息，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施顺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招商局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福建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赞比亚10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建设任务近日圆满完成，通过了市场监管总局、赞比亚农业部、赞比亚科技部和赞比亚标准局联合组织的验收。当地时间9月11号，两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进入也门祖巴卜镇，该镇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已从毗邻岛撤出，也门胡塞武装在夺取红海战略要地后，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此刻提示，中国男篮今天亮相2026亚运会，并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小组赛首胜。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正式开幕，篮球等8个竞赛项目在开幕日前已率先开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雨欣。
0: 时间呢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接下来会重点为您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来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0: 新学期开始，多家科技馆与中小学联合推出科学教育资源，科技馆与学校双向奔赴，为孩子们带来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
1: 还会为您聚焦告别趴桌麻胳膊，江苏多地的中小学呢，实现了教室的躺睡自由。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6: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人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7: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6: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那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7: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万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8: 长征地理名片。
9: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

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七天七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村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才与其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越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早期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越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越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越。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越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金，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的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

0: 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岳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1: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2: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3: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反正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牟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岳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4: 这样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的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骥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岳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岳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4: 我们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岳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岳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5: 哦，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6: 是红军。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10: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至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了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1: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2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

0: 说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
1: 校长赵卫秋说，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0: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品密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
1: 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0: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品密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品密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2: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
0: 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管校、社交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 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
3: 科学方法特训营将3个课程融合起来，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 每个盒子里边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4: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关注完科学教育再说一说孩子们平常的休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趴着午休会胳膊麻脖子酸，不睡一会儿呢又实在困难难受。新学期开启了，江苏南京、淮安、南通等地的中小学教室的课桌椅呢悄悄升级，孩子们实现了午休躺睡。这项民生实事是如何落地的？目前施行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5: 新学期伊始，在南京明道学校研创园学校的一间教室内，桌椅全部换成了可躺式。

0: 桌椅，这些桌椅的椅背可以放平，搭配可延伸的脚踏板，能贴合学生身体的曲线，让孩子自由的平躺，安稳入睡。学生冯浅初：
1: 吃完饭就会看一会儿书，会有一段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要睡觉了。有的人去关灯，有的人去拉窗帘，我们剩下的小朋友呢，就去拿被子。
0: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杨洋：
2: 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睡得怎么样，既关心到他几下午的学习状态，也会影响到他一天的校园体验。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学得怎么样，更要关心他们在学校里每天过得怎么样。
0: 2024年，南京市政协委员丁朝龙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市中小学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的提案，建议南京市教育局制定3年行动计划，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3: 考虑到这个八点睡呢，可能对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可能还是有点危害的，也非常不舒服，包括胳膊疼呀、腰疼呀。后来一看，很多地方都是提倡叫舒心躺睡，后来就提出这个提案。
0: 对此，南京市教育局在答复中表示，已将购置带有午休功能课桌椅的限额标准纳入南京市中小学通用资产配置标准，每套上限800元。新学期在淮安市这两美小学，可躺式午休桌椅试点也已展开，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学生家长蒋兰竹：
4: 现在孩子呢正在长身体，我们一直担心呢趴着睡会影响脊椎嘛，现在学校配备了可躺式的课桌椅，给孩子创造了好的午休条件，我们现在特别的放心。
0: 丁朝龙介绍，从江苏全省来看，自2022年起，江苏已连续4年将午休课桌椅纳入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试点应用项目重点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躺睡保障措施。今年2月，中小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校园午休场景的人性化改造划定了规范线。
3: 成效非常明显的，很多新开办的学校都实行了这个舒心躺睡，这个买了各种的躺睡桌椅，老的学校呢也在逐步的在更新改造。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十一号，沙特战机对也门穆哈机场发动至少两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十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也门政府官员十号称，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当地时间九月十一号，两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进入也门祖巴卜镇，该镇紧邻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在夺取红海战略要地后，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另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对全球石油供应的重要性随之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极地站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据了解，塔拉极地站首次科考任务由来自12个国家的30余家机构联合开展，对北冰洋中央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观测和评估。摩洛哥外交部十号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摩洛哥政府与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有关。按法新社说法，这是摩洛哥政府首次对一份西班牙警方报告作出回应。该报告指责摩洛哥安全部队完全放任偷渡。摩洛哥外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没有任何事实或报告证明摩洛哥政府与七月底发生的偷渡潮有关联。摩方拒绝成为西班牙国内政治博弈的替罪羊。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十一号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3%。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65%，受国际油价上涨以及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走高等因素的影响，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当天遭到集中抛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西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雨欣。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多家美国航天企业为何缺席？
0: 还会为您聚焦晚高峰冠军情，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3: 有记者提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评论认为，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应该正视中国创新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2: 对此，毛宁表示，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
4: 我注意到有关报告，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
3: 有记者提问，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费用，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
4: 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了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2: 有记者提问，韩国正在修订防范工业间谍的相关法律，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
4: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遵守国际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同时我们认为各国都应当保障企业正常的投资经营活动，并为此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首届国际太空峰会10号在法国巴黎闭幕。首届国际太空峰会的两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相关内容，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8: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

0: 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1: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2: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1: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
4: 那么法德为什么要主办太空峰会？如何看待会议聚焦的三大议题？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5: 实际上法德此次主办这个峰会，它也体现了当前欧洲在太空领域的国际技术跟权力博弈当中争取自身地位的体现。现在太空经济、太空技术已经深入嵌入到了各国的高精尖的发展、产业的安全乃至于国防安全的进程中，欧洲要争取自己的地位跟话语权。从经济方面，太空经济无疑是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样，太空经济的发展跟生态的建设也离不开国际合作的环境。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欧洲当前已经把安全乃至于应对周边的军事冲突、加强军事能力列为了当前战略上的优先事项。太空安全无论是对于情报、技术、侦察、通信、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嵌入，都与这种太空能力和自身防务能力上面是有着强相关，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加强自身的引领作用。
3: 然而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蓝色起源等四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
4: 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呢？我们接着来听董一凡的解读。
5: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6: 晚高峰观军情。
4: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对峙升级，伊朗转向主动威慑，美国派特使穿梭俄罗斯和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日美澳三国在日本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7: 这个星期，美伊军事冲突似乎进入了伊朗主动发牌的新阶段。伊朗不仅主动展示了他的新型弹道导弹和反舰导弹，攻击了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军舰，而且还宣布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划设新的禁航区。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伊朗主动出击意在争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8: 伊朗这些动作是要告诉美国人，我的军事能力打不垮，不但得到了恢复，而且有所发展。伊朗不怕和美国打仗，而且有能力通过封锁波斯湾给美国制造更大的麻烦。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迫使美国放低姿态，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场战争让伊朗经济濒临崩溃，

0: 也把特朗普和美国共和党的声望打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现在双方都很困难，但也都不甘让步，还在僵持当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随后，俄美总统于9月8号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通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杨永春认为，特朗普此时推动俄乌和解主要是出于私心。
0: 据媒体报道，美国现在的停火方案要求乌克兰承认失去顿巴斯等备战领土，承诺不加入北约，基本满足了俄罗斯的要求。特朗普现在深陷伊朗战争泥潭，又急于在外交上出政绩，好给共和党糟糕的中期选举选情加把油，所以他不得不对俄罗斯做出妥协，乌克兰就成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1: 土耳其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 229%。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经达到300亿美元。那么土耳其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有什么目的？梁永春分析，
0: 土耳其政府计划投入这么多钱，其实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工业制造业水平，提高尖端武器装备的国产化能力。与其说这是个扩充军备计划，倒不如说它是个经济刺激计划。当然这么干也有不少风险。首先，它会迅速抬高土耳其政府的赤字水平，导致其国内通胀进一步恶化。第二呢，就是军事工业的投资很难在短期内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过来呢，它还会压缩政府在民生领域的开支。另外，这些项目也并不会马上就提升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土耳其空军和海军的主战装备主要还得靠进口，这种状况三五年内无法改变。
1: 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9月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演习将持续至24号。对此，梁永春观察，
0: 美日澳这次演习是东方之盾演习举行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主要看点有三个。一是美军再次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进行实弹射击，而且演习结束后也不撤走，还要把它交给驻日美军继续使用。第二是美日澳要以日本为中心构建所谓2000公里火力防御圈，那这就意味着他们把东北亚、东亚的大部分地区都纳入了打击范围。第三是美日澳要重点演练联合火力打击，不断强化联合作战能力。谁在威胁东亚、东北亚安全已经一目了然，这种侵略性的军事部署必然遭到地区国家的反制。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明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
3: 明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以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
4: 明天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主题为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
3: 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明天海南岛东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
4: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
3: 北京时间明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点，卫冕冠军美国女篮将对阵西班牙女篮。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5: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几天呢，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啊会回归到常年正常的水平附近，但是呢在东北地区13号前后还会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呢会短暂的降到一个偏低的水平。 虽然说总体来看呢，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是在回升的，那最低气温方面啊，还是回温比较缓慢，尤其呢是北方，昼夜的温差比较大。像西北地区还有华北的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方呢，昼夜温差是会超过15度，局地甚至会高达20度左右的。城市当中来看一下太原的情况，这个周六日呢，太原白天的最高气温还是可以有25、6度的，比较温暖。但是呢，这里的最低气温只有8度左右，一早一晚要特别开始注意保暖了，千万别感冒了。那降水方面呢，目前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扰动可能于明天发展为热带低压，并会于13号的夜间到14号白天加强为台风编号，最强可以达到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逐渐的会趋向越南的中部至海南的东南部沿海这一带，可能在14号到15号在上述沿海地区登陆。那受其影响呢，未来3-4天海南还有广东南部沿海会有强降雨出现，尤其呢是海南的东部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另外呢，在我国西部地区，主要是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未来10天仍然是多阴雨天气的，尤其是陕西的西南部、四川的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大，不利于春玉米、一季稻等作物的收获晾晒，籽粒发芽霉变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也是提醒当地呢要抓住降水的间歇期收获成熟的作物，注意通风存储，避免籽粒发芽霉变。那收获之后啊，要及时的翻耕腾茬，利用这个降水过程积极的蓄水保桑，开展秋播备耕的工作。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3: 感谢胡晓丹呢，聚焦完天气呢，也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再来说几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哈，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的一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将在明年重现， CBA 为何要回头走老路？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篮球圈的这件大事儿。事实上啊， CBA 要重新把升降级制度捡回来这事儿，别说圈内人，就是平时看球的球迷也早有预料。这两年 NBL 也就是中国职业篮球的次级联赛，参赛球队从8支猛增到了14支。那么过去呢， NBL 通常是在夏天开打的，和 CBA 的休赛期重叠，但是从25到26赛季开始， NBL 首次改到了12月20号参赛，和 CBA 同步。这个改动的意图就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为了让两个联赛在同一时间维度里运转，升降级附加赛的衔接也更为自然。到了25年12月初啊，有3支 NBL 球队甚至首次参加了 CBA 俱乐部杯，和 CBA 球队同场竞技，这就相当于一场预演，让 NBL 的头部球队提前适应 CBA 级别的对抗和节奏，也是在试探两级联赛球队之间真实的差距。所有这一切都在指向升降级制度将重出江湖。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CBA 是有升降级的，当时改为准入制的封闭联赛，原因是职业化初期我们国内的职业篮球俱乐部的造血能力极弱，取消升降级呢，相当于就是给投资人开了一张保底的保单，防止人家因为降级而直接撤资，保障了初期 CBA 联赛商业资本的稳定性。事实上啊，所有新进入 CBA 的球队当年都是交了钱的。你比如2013年四川男篮升入 CBA 的时候，当时的准入费是3500万元。2017年管办分离之后，逻辑就又变了。CBA 公司成立呢，20家俱乐部就成了联赛的股东。当年 CBA 公司的注册资金呢是5000万元，每家俱乐部平摊出资了250万元，各占5%的股份。所以现在这20家俱乐部手里的席位，既有当年升上来所交的加盟费作为历史成本，也有后来作为股东实打实掏的入股钱。本着尊重契约精神的原则，重新找回升降级呢，也确实要等到2027年，也就是 CBA 公司和中国篮协合同到期的时候才能行事。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明明知道恢复升降级可能会影响部分投资人继续投资 CBA 球队的意愿，还要找回这个老赛制呢？原因就是过去20年封闭联赛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没有降级压力中下游的球队在失去了晋级季后赛的希望之后，往往缺乏竞争的动力。有一些俱乐部啊，常年就是低成本运营，靠联赛分红维持着，失去了提升竞争水平和青训的意志。 蜂蜜联赛呢，也让 NBL 沦为无根之木，也打击了低级别联赛投资人的积极性。所以后来几年啊 ，NBL 的球队是越来越少。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职业球员的流动和整体选拔的规模。 CBA 的人才来源主要还是俱乐部自建的多级青训梯队，通过选秀来重建球队，让弱队有盼头，在 CBA 几乎是不可行的，这也就造成了联赛的中下

很多问题会一时间搅动起来，比如恢复升降级，联赛要如何限制假赌黑，保证保级关键战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再比如 NBL 球队如果通过了附加赛，成绩达标了，但是他们的经营，比如青训体系搭建不合规，那怎么办呢？已经实施多年的选秀制度要怎么样继续去适合，这是需要配套改革的。球队降级了，球员合同怎么解决？中下游球队为了保级，是不是反而更少的给到年轻球员登场锻炼的机会？等等等等。当死水变成活水，它也必然夹杂着泥沙和风暴。我们希望穿越过2027赛季，中国职业篮球能够冲出风暴，找回活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再见了。

0: 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陪伴大家的是雨欣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双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

0: 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1: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0: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4: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3: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4: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16: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5: 王维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16: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六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3: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7: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3: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9: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8: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9: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8: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3: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20: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3: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
2: 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21: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2: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2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2: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22: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到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24: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 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2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8: 北京时间19点整，
2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十一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十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十一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十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3: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3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14: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3: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15: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 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2: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15: 决策
2: 调整。
15: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

0: 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一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2: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
3: 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
2: 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4: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5: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福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6: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

0: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3: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4: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5: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6: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3: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4: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6: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4: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 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7: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4: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8: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3: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2: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马上中秋了， 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2: 做人要有情义，
11: 做人要有情有义。

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五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五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2: 杨昶你好。
1: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2: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十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十五五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昶。
1: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2: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五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昶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五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大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

0: 要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2: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这个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0: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啊，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珍、孙欣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

0: 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 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0: 吴女士是 Work 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2: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0: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3: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0: 针对这类情况， Work 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 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 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4: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4: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 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4: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

0: 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1: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四月、六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4: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5: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呢，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4: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

0: 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1: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0: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2: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1: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5: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6: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5: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7: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5: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7: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5: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8: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5: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6: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5: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9: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自治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5: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10: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5: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1: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12: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11: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13: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14: greater good。
11: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法德为什么会要主办这个太空峰会呢？以及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董一凡的解读。
15: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啊。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都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小喇叭是怎么变出这么多奇妙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的9月4号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日子，我们制作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小喇叭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里的儿歌和童谣。
1: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在过去70年的光阴里，小喇叭用声音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神奇的童话王国，它不仅用故事陪伴我们，更用音乐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会唱歌的童年。那些朗朗上口的旋律，那些充满童真的歌谣，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音符背后的故事与心。

小小歌曲藏着大大道理，这些歌谣用朴素的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美，什么是善。小朋友，你知道吗？这些动人的歌曲都离不开那些热爱孩子、寄情小喇叭的艺术家们，他们深入生活，了解孩子，为小朋友们创作出了大批又动听又好唱的优秀儿童歌曲，甚至啊，有好多歌曲已经传唱了几代人，至今仍然在小朋友们中流传着。在这些艺术家当中，有两位重要的旋律播种人，他们就是潘振声老师和汪玲老师。特别是潘振声老师，他为小喇叭创作了100多首儿歌，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他写下的音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分钱》。前这首歌是1963年潘振声老师应小喇叭编辑的邀约，专门为小喇叭创作的一首主题为《好孩子》的低幼儿童歌曲。潘振声老师曾经当过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所以他非常了解孩子。于是啊，他就用孩子拾金不昧的优良品格，采用了紫竹调的音乐素材，创作了这首经久不衰、传唱了60多年的优秀儿童歌曲《一分钱》。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潘振声老师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一分钱爷爷”。

0: 秦之国老师还告诉我们，
1: 每一个年代我都留了一首歌，在50年代的时候，他留的那首歌叫做《小鸭子》。
0: 生产队里来了一群小鸭子，我天天早。

0: 鸭子，我要上学了。
1: 哎，这首小鸭子是不是你也能跟着哼唱啊？到了60年代呀，潘老师写出的是那首传唱至今的《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哦，知道知道。
2: 那个是他特别喜欢的歌，而且唱的歌是最多最多的。
3: 对对，他现在还在唱。
2: 哎，一直在唱。
3: 嗯，
2: 有些那个迎宾的时候还都唱那歌。
3: 对。

0: 这首歌让多少孩子学会在妈妈下班时递上一杯水，说一声妈妈辛苦了。可以说，潘老师用他的一生为孩子们谱写了一部童年的声音日记。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小喇叭的儿歌那么招人喜欢，一听就会，一唱就能记住呢？秦老师说出了这背后的音乐密码。
1: 我就要从那个孩子们喜欢歌曲，一个什么呢，他有一个民族性比较强，因为他不是写的很就是一些成人歌曲或者那个大孩子那样的歌曲，写的非常音域非常宽或者是非常复杂。再一个呢，就是基本来讲是按照我们民族的就是五声调式去做。
0: 五声调式就是哆来咪嗦拉，它就像我们中文的语调，自然亲切，像妈妈哼唱的摇篮曲，孩子一听就安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小喇叭的歌词也写得特别巧妙，
1: 有儿童的视点，他的一个角度去看着世界，融合下了他的文字特点。所以这个对于那个作词的这个老师啊，那个词作家来讲也是很难的。因为本来作词就很难，他还要把这些再缩编成孩子能喜欢的能够听懂的语言，所以这个是适合孩子唱来的。
0: 是的，小喇叭的儿歌歌词针对小孩子，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形象，动作感又很强，不说大道理，只说孩子们眼中的小世界。和小象做朋友，帮妈妈捶捶背，数数河里的小鸭子，正是这些小小的真实的生活碎片，让孩子们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唱就爱上。在小喇叭的音乐花园里，还有一列特别受欢迎的童谣列车，它载着朗朗上口的童谣驶进千家万户。小喇叭曾经的主持人王小成老师还讲了一首特别有趣的歌谣，头上长西瓜，
2: 就是那个让孩子们吧要注意行为的规范，你吃完西瓜啊什么的，你别随便乱扔西瓜皮，你扔了西瓜皮以后呢就不道德了哈，一个是不讲卫生了，到处随便扔，再一个的话这西瓜皮还会产生一些不好的那个，你要不小心滑一跤的话，然后这西瓜长哪儿去了，就长脑袋上去了。
0: 不用严肃的批评，不用反复的说教，一首有趣的童谣就让孩子们在笑声中记住了乱扔果皮是不对的行为。更妙的是，这列童谣列车还会随着季节变换风景呢。
2: 夏天了，哎，我们给孩子们选点像萤火虫啊，回家以后呢可以给大家选一点什么，帮着妈妈做点事儿啊，是吧，就干点家务什么，这样培养一些个劳动观念。另外呢像过生日啊，给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过生日什么的等等，这种潜移默化当中吧，就让孩子哈就是长了好多知识，而且呢就是普通话说得更好了。
0: 更让人感动的是，许多南方小朋友们在来信中兴奋地提到，自己是通过小喇叭的童谣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
2: 这样一些东西啊，确实是那个挺好的，而且这里边又挺有童趣的，孩子们又爱学短短的几句。
0: 短短几句童谣，不仅是童年的快乐记忆，更成为许多孩子学习中华文化的起点。70年过去了，小喇叭的歌声早已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它们早已不是简单的旋律，而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底色。它既像我们的好朋友，陪我们长大，也像我们的好老师，教会我们诚实，引导我们友爱，让我们在音乐中认识自然，热爱生活，使得那些简单的音符就像闪烁在夜空中的星星一样，一直在我们的记忆里 闪耀着。好了，小朋友大朋友们，本期小喇叭七十年声音回响就到这里了。我是正经姐姐，愿这些熟悉的旋律也能带你回到那个纯真美好的童年时光。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廖昌宇。
2: 小的时候呢，可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是我们最美好的、最温暖的童年回忆。在小喇叭里边，我们听到很多很可爱的、很励志的这样一些故事，像小蝌蚪找妈妈，像神笔马良，像哪吒闹海等等的这样一些故事。通过这些故事给我们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偶像，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畏艰险，不畏困难，坚持努力，到最后达成了自己的成功。衷心希望小喇叭永葆童心，延续温暖，将中国故事讲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激励更多小朋友们树立远大志向，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我请你继续收听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第一部第十三集《教室选学生》。
4: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5: 小公主，别跑！
6: 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7: 是你啊，云小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8: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9: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0: 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第十三集，教室选学生。杜高高已经找到了教室，奇小怪不知道会不会和杜高高、阿土都被同一间教室选中，要是

0: 三个好朋友分在了不同的教室，那可就不好玩了。于是奇小怪在心里念起了咒语：
1: 三个好人在一起，三个好人在一起。
0: 奇小怪不知道自己发明的咒语管不管用，没准儿会管用呢。想到这儿，奇小怪就让阿土也一起念。阿土很听话，马上就跟着奇小怪念了起来：
2: 三个好朋友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在一起。
0: 念了不一会儿，喊度高高的那间教室就喊了奇小怪的名字：
3: 奇小怪，奇小怪。
0: 哈哈，自己发明的咒语也管用。奇小怪高兴地朝教室冲了过去，结果在门口一下子被定住了，只听到头顶传来一个声音：
3: 奇小怪，请坐在第二列第三个座位。
0: 奇小怪朝教室里看了一眼，看到教室里放了四行课桌，每一行排了五组课桌，每一组有两个小课桌，每个课桌上都标了数字，这些数字奇小怪早就认识，立刻就明白自己应该坐在哪里。奇小怪又能动了，正要朝教室里边走，突然想起来阿土还在外面，转身一看，阿土正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奇小怪知道阿土很害怕，就又跑出去陪他。阿土看到奇小怪又回来了，高兴地一下子抓住奇小怪举了起来：
4: 快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阿土把奇小怪放了下来，但旁边的许多同学都已经看到了。
4: 阿土，以后不要乱举人了。
5: 我不会丢出去的。
4: 举也不要乱举，同学看到会笑的。
5: 好吧，那我听你的话。
4: 快跟我一起念咒语，这样我们才能分在一个教室里。
5: 嗯，
2: 三个好朋友在一起，三个。
0: 两个人念了一会儿咒语，那间教室果然又喊了阿土的名字。
3: 阿土，请到这间教室来。
0: 奇小怪立刻领着阿土走进了教室门口，那个声音又传来了：
3: 阿土，请坐在第二列的第一个座位。
0: 奇小怪不用看就知道，阿土坐在自己前面，只是隔了一个座位。奇小怪把阿土领到座位旁，旁边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又瘦又小，看上去比阿土还要小，长着一头黄黄的头发。女孩看到阿土有点害怕，奇小怪赶紧安慰女孩：
4: 别害怕，她叫阿土，是我的好朋友，她坐在这里。
0: 女孩点了点头，眼睛却一直看着阿土头上的犄角。
4: 这是真的，阿土，能不能让她摸一下你的犄角？
6: 不要不要，那样不礼貌。
0: 看来这个女孩不会欺负阿土。奇小怪放心了，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可是奇小怪的座位上已经有人坐了，是杜高高。奇小怪不明白杜高高为什么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难道他也不识数吗？
4: 杜高高，这是我的座位。
7: 不对，这是奇小怪的座位。
4: 对呀，我就是奇小怪呀，你是杜高高，还有阿土，我们是好朋友。
7: 我知道我们是好朋友，不过我才是奇小怪，

0: 你是杜高高。
1: 哎，这可把奇小怪给绕懵了，自己怎么变成了杜高高了呢？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三个好朋友顺利找到了教室，而且他们被分在了同一个教室。你和你的好朋友在同一个教室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2: 好，小朋友，我们接着来听第14集《杜高高的恶作剧》。
1: 第14集《杜高高的恶作剧》。奇小怪被搞懵了，不知道杜高高又在搞什么名堂。这时候，好多同学都围过来看热闹。
3: 我是奇小怪，你是杜高高。
0: 我是奇小怪，你是杜高高。
3: 不对，你是杜高高，我才是奇小怪。
0: 不对，你是杜高高，我才是奇小怪。
1: 奇小怪说不明白了，有点恼火，就对着杜高高大声喊自己才是奇小怪。杜高高却一边捂着耳朵一边说，
0: 喊也没用，你怎么证明你是奇小怪呢？
3: 阿土能证明。
0: 阿土说了不算，你自己证明是奇小怪才行。
3: 你说你是奇小怪，那你知道奇小怪的爸爸叫什么吗？
0: 当然叫奇大怪喽。
1: 奇小怪知道杜高高是瞎蒙的，可没想到还真让他蒙对了。奇大怪这个名字起的呀，真是不怎么样。奇小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坐在旁边的女孩突然站了起来。
4: 我来当裁判吧。
1: 奇小怪一直只顾着和杜高高吵嘴，这时候才注意到了这个女孩，发现女孩长得很漂亮，身上的碎花连衣裙儿也很时尚，一看就让人喜欢。那女孩问杜高高，
4: 你说你是奇小怪？
3: 对呀。
4: 那请你坐好了。
1: 杜高高坐好了，女孩对着空中念起了咒语。
4: 守家怪，猜对错，谁的座位谁来坐。
1: 女孩刚念完，杜高高坐的椅子突然不见了。杜高高一屁股朝地上坐下去，还没等屁股落地，又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提着脖领子给拎了起来。
0: 哎呦哎呦呦！
1: 一直拎到第三行最后一排，也就是他自己的座位上去。围着看热闹的同学啊，笑得前仰后合。
3: 哦，我知道了，这间教室也有个守家怪，所以才会显学生。看起来这个守家怪还挺厉害的，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显形。
1: 奇小怪终于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刚刚坐下，那个女孩就对奇小怪说，
4: 哎，你应该对我说谢谢。
3: 谢谢。
4: 接下来你知道该说什么吗？
3: 不知道。
4: 你应该问我叫什么啦。
3: 那你叫什么？
4: 哎，这样也不对。你应该说请问芳名，这样才显得有教养。
1: 奇小怪不知道教养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请问芳名是什么意思，不过他愿意听这个女孩说话。
3: 请问芳名。
4: 我叫好佳妮，赤儿好，佳期的佳，小妮子的妮。
1: 奇小怪听不太懂女孩后面说的话，但立刻就记住了好佳妮这个名字。好佳妮

0: 说完，奇小怪就一直等着郝佳妮问自己。可是过了好半天，郝佳妮也没有问。奇小怪终于忍不住了。
1: 你怎么不问我呀？
2: 啊，问你什么呀？
1: 问我的芳名呀。
2: 啊，
0: 郝佳妮立刻笑得趴在

0: 就这样，奇小怪认识了同桌郝佳妮。同学都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等着老师来。奇小怪觉得高兴校长那么好玩，老师肯定会更好玩。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新教室里，杜高高玩起了恶作剧。你玩过恶作剧吗？我们下一集再见。
1: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到这里，小喇叭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

0: 不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5: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 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 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9: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十四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8: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0: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7: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2: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1: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2: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1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4: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15: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6: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 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1: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三天，现场举办了四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8: 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7: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7: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1: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9: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1: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20: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1: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2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1: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
0: 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2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检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0: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0: 发布截至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新国九条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24/47号部署要求，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认真总结监管经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修订了《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并制定了关于实施《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公告。本次办法的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期货公司监管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强化期货公司监督管理，规范期货公司行为，防范期货公司风险，保护客户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为做好修订后办法的实施工作，中国证监会同步制定了实施公告，对期货公司申请增加有关业务行政许可事项和期货公司境外子公司监管规则适用以及相关业务过渡安排等做出了规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 当地时间11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星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10号遭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当地时间10号，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表示，沙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和纳吉兰等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美国最高法院10号撤销一家联邦地区法院就密苏里州选区划分一案所作裁决，这意味着该州将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时沿用上次人口普查后通过的国会选区版图，而非有利共和党的新版图。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在选举相关案件中一次罕见失利。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 月内再度触及 3% 关口。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中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明天是世界急救日，掐人中，心肺复苏，找 AED， 遇到有人晕倒，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会加钱点煲仔饭等特色航空餐吗？为什么航空餐总是被说不那么好吃呢？好，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科幻领域奖项银河奖的最新消息。今天第37届银河奖揭晓，本届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赛博英雄传》摘得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年轻作家华烟心一人就摘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和最佳新人奖三项大奖。不少读者是从科幻作品《三体》开始入坑科幻文学的。2006年，《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开启连载，到今年已经20年了。中国科幻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作品类型更加丰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与影视、游戏、人工智能等产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就拿本届银河奖来说，除了延续对科幻文学创作的关注，还将视野拓展到了翻译、少儿科幻、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等领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唠嗑团。那明天呢，9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像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在慌乱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除了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每年九月的第二个周六被有关国际组织定为世界急救日，及时且正确的急救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防止病情恶化、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伤残情况、促进患者康复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就拿心源性猝死来说，如果能够在黄金4分钟内及时开展正确的救援，就能够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最近浙江绍兴一个男子在晨跑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啊正好有一支医生的跑友队，他们立刻摆正了男子的体位，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飞奔取来 AED， 多人接力抢回了男子一命。那如果身边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都有了自助体外除颤仪 AED， 那我们又该怎么使用它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需要用到它呢？今天我们就来从 AED 说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急救常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来自友谊医院的景医生。
0: 哎，那我们呢现在在一些这个成功实施急救的新闻当中会经常听到 AED 这个设备哈。那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使用 AED， 相反的哪些情况下其实不适宜用 AED 呢？
2: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啊。 AED 这几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叫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2: 那么这个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 AED 只适用于我们在心脏骤停的患者发生室颤以及无脉室速的时候才是需要去应用的。对于我们有意识的患者，或者说他只是晕倒了，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这个 AED 的这个使用的。我们的使用范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窄的，只适用于这两种患者。主持人，
0: 我们怎么判断，哎，是不是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应该使用的情况哈？我们就比如说心脏骤停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判断？尤其是一种快速确认的这种方式。
2: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几点是这样，我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然后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自主的呼吸，一般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我们上边说的，不管是室颤也好，还是这种无脉性室速，那由于他的心搏量的急剧的下降，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个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0: 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拍一拍这个患者的肩膀，然后呢发现他其实是有意识的，哎，能够比如说微弱的跟你去进行回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使用 AED 自动舒颤仪的，对不对？
2: 对，是这样的。
0: 哎，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没有了意识那种情况，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呼吸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使用 AED，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很多心脏骤停的人说有一种叫做濒死喘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张着嘴说像叹气一样，那它和我们比如说正常的这个呼吸之间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可能是什么呢？
2: 那其实我们普通人判断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头侧过来看他胸廓有没有起伏，我们如果要是正常的呼吸的话，那患者的呼吸是会导致我们的胸廓有一个扩张，这个时候才是有效的呼吸，如果我们叹气一样的呼吸或者是濒死的呼吸，它一般是吸气之后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胸廓的起伏，它可能提示我们这个患者他的呼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呼吸，可能提示我们存在心脏骤停的情况。
0: 其实就跟我们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心脏跳动都是一个有效的跳动一样哈，呼吸看来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对吧？我们要观察它是不是有持续性，有连续性，有非常显著的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胸廓的这种起伏，这些都是判断的标准，对不对？
2: 对。
0: AED 我们这个机器哈，说它这个语音提示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全程呢都会有这个指导的操作，我们说理论上我们就听它怎么说，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它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机会实际的去体验、去学习、去操作过的，所以从这个急救的经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非专业人士去操作 AED 是不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心理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可能是因为紧张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导致的一些问题呢？
2: 对，我觉得主持人就说的一点非常的关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应用 AED 的障碍主要在于心理方面，还就是我们说可能我们操作的对不对呀，然后后续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继发的引起一些纠纷。那么其实我们 AED 的机器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学一下，因为我们的心脏骤停大约90%都是发生在院外的情况。
0: 对，
2: 那这些人里边可能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的陌生人，学会这项操作呢是能够及时的挽救生命。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心肺就是咱们说的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4分钟，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时间窗，在4分钟之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循环恢复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我后期的脑功能的障碍，这样的话会导致复苏的一个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AED 的普及是非常关键的。AED 的机器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任何一台AED 机器拿出来之后，第一点就是打开机器，机器会有非常详细的语音指导，告诉你先要去进行怎么样，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你只需要跟着它做就行了。同时呢不用担心它电机错，我们在贴电机片的同时，机器会自动检测患者的心率，看它是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如果它检测到这个患者它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我们的机器不会去电患者。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检测到的一个心率它就是一个直线了，那我就不需要进行出颤，那我的机器我们能看到一个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 下边就需要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操作，
0: 嗯，
2: 那就不需要出颤，所以不太需要去担心我的机器出错了，
0: 嗯
2: 啊，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两个问题，就是判断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AED， 当然这是一种经验也好，知识也好，当我们真的去使用 AED 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把它贴到一个比如说本不应该使用 AED 机器的患者身上的时候，这个机器其实是可以自动的判断出来这种情况下无需使用的，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2: 对，而且它的机器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讲是一个保护作用，
0: 嗯，
2: 之前我们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患者是在地铁里，他突然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倒地，
0: 嗯，
2: 那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先给他进行了非常标准的规范的 CPR，
0: 嗯，
2: 同时有人把，我们的 AED 机器拿来，大概这个过程只耗了2分钟，
0: 嗯，
2: AED 机器拿来之后一检测患者是一个室颤，
0: 嗯，
2: 那就给了一次除颤，
0: 嗯，
2: 除颤之后继续进行高质量 CPR，
0: 啊，
2: 这个病人呢还非常幸运，后边的转运到我们有医院，
0: 嗯，
2: 然后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就好转出院了，
0: 嗯，
2: 所以大家不要怕，
0: 嗯，
2: 我们拿 AED 机器去检测他的心率，包括我们除颤的过程，机器都会自动记录，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法律的，
0: 嗯，
2: 不管是机器的保护还是法律的保护，都是一个保护的措施，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这个问题。
0: 嗯，您看您刚才说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真的是好在这个身边当时有人，然后会这种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然后呢会使用正确使用 AED， 而且呢很快就拿到了哈，然后呢这才为这个患者之后进驻到到了医院之后，得到有效的救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前续的一个保障，否则就是是不是其实挺难想象，如果前面没有得到有效施救的话，这个后续可能会是什么样，这是不是差别会非常大呀？
2: 差别非常大，对于我们院内的猝死的话，
0: 嗯，
2: 我们也见过很多例，就是在患者在门诊就诊时突然倒地了，
0: 嗯，
2: 那我们到场之后判断他心跳骤停了，
0: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给了患者紧急的 CPR， 同时我们有医护团队把他转运到急诊抢救室，后边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梗，
0: 嗯，
2: 那这个时候患者在我们有效的复苏情况下很快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0: 嗯，
2: 冠脉得到了再通，然后患者的远期生存率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2: 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倒在花丛里了，或者是倒在路上了，没有人敢去伸出这个援手的话，
0: 嗯，
2: 那我们患者的预后可能就相对没有这么理想。
0: 是，这个是您刚才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比如说胸外按压或者 AED 这个帮助的话，可能你把这个患者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可以把他抢救过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供血不足也好，供氧不足也好，对大脑的损伤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就即便比如说我们到了医院，然后把患者恢复了心跳，但是也可能这个患者本身就会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很严重的一个损伤，是这样吧？
2: 是这样的，
0: 嗯，哎，我们在使用这个 AED 的时候好像说有一个说明哈，就是说在这个这个电击的瞬间，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知道可能会有电流嘛，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其他的人，这可能是原因。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使用 AED 的时候，有哪些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个安全边界呢？
2: 那主持人提到这点也非常的关键，
0: 嗯，
2: 为什么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
0: 嗯，
2: 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
0: 嗯，
2: 那我们在这个注意事项上来讲，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
0: 嗯，
2: 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
0: 嗯，
2: 那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
0: 嗯，
2: 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
0: 啊，
2: 这是一点。然后如果我们就是机器会有提示你，然后已经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
0: 嗯，
2: 这样的话是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嗯，哎，您说到这个皮肤的这个湿润的这个问题哈，之前看到有说法说溺水的人 不能用 AED，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2: 溺水的患者是这样，我们的 AED 是可以进行一个使用的，但是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溺水的患者都是在水里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
0: 是
2: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把患者先转移到岸边一个相对比较硬质的环境，然后我们去进行心肺复苏。同时有条件的话，我去准备 AED 的设备。AED 设备拿来之后，一定要把患者的胸壁皮肤擦干，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电流的这个能量不够，然后同时呢还能防止我们去导致对我们的施救者有一个次生的损伤，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的 AED 贴上之后检测到它是一个室颤，或者说我们一个无脉的室速，那这个情况下它会提示你是一个可除颤心率，这个时候该做还是要做的。
0: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底层原理在于，就是比如说如果是突然的这种晕倒的情况，那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暂时还有一些氧气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到像溺水这样的情况下，那可能在这个出水之前，这个血可能已经窒息了一段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希望先做的是胸外按压，先把氧气给，或者是这个人工呼吸，先把氧气给补充进去，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按压也好，再去做除颤也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吗？
2: 哦，我们对于溺水的患者，他的情况呢会跟其他的患者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我们首先要给患者还是就是清理气道，同时呢如果判断他已经这个心跳停止了，还是要先做心肺复苏，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做一组心肺复苏之后30次，然后去给他进行2次人工通气，口咽通气道这块他如果异物的那个堵塞的话，还是要及时进行一个清理的，但是不推荐患者进行一个倒置，尤其我们有好多小孩啊溺水之后，家长可能会把他拎起来
0: 控水吗？说是不是？
2: 对，是这样去控水，我们是不太推荐的。那原因有几个，首先呢我们在溺水之后，可能由于这个水进到肺里边之后，它其实已经经过那个肺泡吸收到血里一部分了，这是一方面，你控水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0: 是。
2: 另外一点呢，由于我们它在溺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吞咽，那我们的胃里边可能会存在这个大量的吞进去的水，
0: 对，
2: 有可能在我们去进行倒置的时候，它反而会反流出来，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在我们控水的过程中，可能耽误了我们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比起肺部当中吸入的水，可能这个胃里的水可能没准还更多，对吧？如果控水你没有控好，然后呢反而因为呕吐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吸入了这些这个水的话，那可能就更不好了，更影响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倒挂控水这个事儿，在溺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杜绝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 AED 这个设备的重要性，其实现在看到在城市当中会有很多很暖心的这个画面哈，比如说有一些私家车上，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这个牌提示，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哎，我的这个车上是有移动 AED 设备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公交的这个系统上面也会写，哎，我这个车上是有 AED 设备的。然后呢，有一些城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外卖快递小哥，哎，人家那个车上也是有这个 AED 设备。说实话，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有安全感的，对吧？就是你其实可以很快的就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对于 AED 这个设备本身，它有没有一些使用啊，或者是储存条件上的一些要求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在车上长时间的这个放置 AED 这个设备，或者是在比如说骑手的车上放置这个 AED 这个设备，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有一些减震啊、防震的这些要求，以可能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最终的使用质量。
2: 主持人提的这点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城市也是非常的温暖，有很多这种人在自己的车里去配备 AED， 给大家呢这个在危急过程中提供一线生机。那我们的 AED 在我们随车或者说像您刚才说的外卖小哥啊这些人去携带的这种 AED 呢，跟我们在放置在公共场合的 AED 还是有点差别，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它的车内的温度比较 较高，或者说阳光直晒的过程中，我们的AED 的电极片呢，它是一个胶质的，那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受阳光的照射，它会有老化，它会导致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粘不结实，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放电的效果是会有减低的。所以这种的话，如果在车内放置的 AED， 我们还是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检测，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去看看它的设备我们老化，包括您说的骑手的车里边可能有颠簸呀什么一些情况，它会导致我们的电子元件就连接不太紧密，这些也是需要我们去定期进行一个检测的。如果说这个条件许可，就大概一个月检测一次，看看它的情况，以备在万一的时候，这个机器别因为本身的问题导致我们的抢救有耽误。
0: 是是，所以呢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维护也好，或者是检查也好哈，这样能够让这个设备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除了 AED 之外，其实我们刚才也经常会提到这个 CPR 啊，然后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我们首先怎么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这个事情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人只是晕倒了，或者是癫痫发作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 CPR 呢？
2: 那就是还回到咱们最初讲的怎么判断他是不是心脏骤停了，就是刚才说的两个点，最主要的就是看我们的意识状态，他有没有意识。如果要是一般的晕厥来讲，我们跟他就是把他会有好多，比如说面色苍白呀，大汗呀，然后他的肢体还是能有不自主的活动，同时这个时候呼吸是节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先让患者去找一个地方躺平，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通过这种措施呢，他是能改善他的血液循环，让他的血压得到恢复，有些人就慢慢好过来了。所以最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意识状态，一个是呼吸情况是不是节律。如果这个时候患者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我们只需要判断10秒。对于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讲，我们是会需要判断他的颈动脉搏动，以及我的外周的动脉的搏动，但是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讲的话会有困难，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做前边这两步，然后如果判断他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或者是叹气一样的呼吸，没有有效的呼吸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 CPR，
0: 对，
2: 去抢救时间。
0: 是是是，如果遇到有人昏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有个误区哈，第一反应不是去做胸外按压，是去掐人中啊。

0: 掐人中这个事儿不对，或者摇晃他这个事情对不对呢？被别人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有效的，才是最有效果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按得越快，施救效果就越好呢？另外呢，像网上流传的，比如说心梗发作的时候，哎，那你是不是通过使劲咳嗽就能够实现自救？这些说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稍后我们接着来聊。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明天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如今在不少城市，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包括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外卖员，都把 AED 设备放在了自己的车上，成为了一个个流动急救站。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详细了解了在相关的新闻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常见的做法，或者是流传的一些所谓的急救小窍门，到底它是不是管用的，还是说哎它就是一个误区和误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0: 哎，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一些朋友突然一下晕倒了，没有意识了，或者是比如说突然有抽搐这种情况，你看那个影视剧里面就是经常咔一掐人中，然后那个人、哦、好像就突然 一个机灵，然后就恢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其次呢就是这个操作为什么不太对。
14: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去掐人中是有些时候是有效果的、
0: 嗯、
14: 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疼痛刺激交感神经反射之后、
0: 啊、
14: 那我们有可能那人的心率啊血压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
0: 是，
14: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不同患者来讲，它的那个治疗的效果其实是不是很确切的、
0: 嗯、
14: 对于我们晕倒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晕倒的病因是非常的多的、
0: 嗯、
14: 有好几种，包括我们的心源性的晕厥，然后还有我们神经源性的，心源性的就分很多种、
0: 嗯、
14: 有一些像我刚才跟您说的、
0: 嗯、
14: 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呀，
0: 对，
14: 或者说交感神迷走神经过度兴奋的患者、
0: 嗯、
14: 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心源性猝死，就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
0: 嗯、
14: 都是有的，包括脑血管病的、
0: 嗯、
14: 我们有一些脑梗啊脑出血的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4: 那我们判断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了之后，我们去掐人中一个是没有效果，
0: 对，
14: 如果说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立马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
0: 嗯、
14: 就像我说的，如果十秒钟之内我判断到他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那我就需要进行一个胸按压、
0: 嗯、
14: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患者他经过我的呼唤能睁眼、
0: 嗯、
14: 那有些时候像我们掐人中他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低血糖、
0: 嗯、
14: 就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
0: 嗯、
14: 他自己也能好得过来、
0: 嗯、
14: 就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0: 明白了，
14: 你掐不掐他都能好，
0: 是
14: 这么个情况。
0: 是，
14: 但是如果真的是像我跟您说的最重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存在一个心跳骤停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去掐人中还是一个问题、
0: 嗯、
14: 我会耽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0: 是，
14: 所以我们判断

0: 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如果有意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不需要 CPR。如果要是没有意识，可能我们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就需要去进行这个操作。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掐人中的操作，可能会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1: 明白。所以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掐人中呢，可能最多起到的是一个疼痛刺激，对吧？本质上跟掐大腿是一样的，是不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比如什么什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穴位，然后就能够帮助你马上恢复意识。只能是说，有一些情况之下，你通过疼痛刺激，可以让人恢复意识的。但是呢，到真正危险的那种情况，那些情形之下，如果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疼痛刺激，那反而会耽误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治疗的四分钟的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哈，这个是可能出问题的，真正可能出问题的这个状况哈。嗯，然后您刚才提到说晕倒的情况其实是有十分很多种的，那他们的这个严重程度、危及生命的程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就说这个低血压的这个情况，对吧？突然一下，哎，就感觉眼前一黑啊，就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尤其是不按时吃饭啊，或者怎样的这种情况，大家就会有这感觉哈。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比较好的方式恢复的方式可能是什么呢？
0: 那对于我们低血压的患者呢，有些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上班族，有可能去地铁的时候站的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时候会由于他循环的比较差，或者早晨没吃早饭，他循环血量少，那有可能会导致他有个体位性低血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患者尽量慢慢的坐下来，同时平卧在这个地面上，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回心血量。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让他坐下或者躺下，对他来讲是一种保护。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站立的时候，他会突然一下由于血压过低，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扶着他慢慢坐下来、躺下来，让他休息。而同时呢，我们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抬高他的大腿呀，增加他的回心血量，或者是挤压我们的大腿，增加他回心血量。有些时候患者就很快能恢复了。
1: 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上哈，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你有一些误区也好，或者是动作不准确也好，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一些。比如我们就说按压的频率这个事情，我们想象来讲，它是不是按压的速度越快越好，然后我就能起到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哈？是不是比如说你按的如果过慢，就相当于白按了，或者是按得过快也不行，我们怎么去很好的把握这个频率呢？
0: 我们是这样，我们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
1: 对
0: 啊，这个区间是60到100次。我们心肺复苏要求的频率是100到120次。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频率下是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心脏泵血，因为我们的心脏呢是一个空腔脏器，它主要作用就是一个水泵。那这个时候我通过按压能让它以固定的频率去摄血，如果我的频率过快的话，那我的心脏还来不及充盈，我就去下一次按压了。这样的话心脏的摄血反而会少，所以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频率之内。同时呢，按压的深度大概是就是5厘米，相当于我们的银行卡的侧边这个宽度。我们去进行一个按压，
1: 那其实挺深的呀，这个深度
0: 就能达到一个我们有效的按压的程度。大概是这样。
1: 是您说那个首先咱们先说频率这个事情哈，一分钟100到120下，这个其实还挺快的，说实话，这个速度也挺快。然后您刚才说外加上这个按压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一个还挺费劲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最好比如说利用好自己全身的这个重量，然后再去做这个胸外按压呀？
0: 主持人说的没错。我们的胸外按压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胳膊的力量去进行按压。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的手、胳膊还有我们的肩关节三点成一条直线，然后双手交叉，这样的话利用我们的掌根去进行发力，同时我们的发力点在我们的腰部去进行用力，这样其实做起来是相当轻松的。
1: 是，
0: 然后我们的频率就自己在心里边可以默数01、02、03、04，这样你就能达到我的每次按压的频率基本上都是相等的。深度呢

0: 在我们去腰部发力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能达到这个有效的深度。嗯嗯嗯，频率这个事情，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哈，零一、零二、零三、零四，这样是一个能够达到每分钟100到124深度这个事情怎么去把握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按到这个足够的深度呢？
1: 我刚才跟您说的，它只要我们的胸廓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弹，然后这个就是按压深度的话，我们去估一下，大概就是一个5厘米，就咱们银行卡的横面那个宽度就差不多够了。
0: 是，这个深度啊，可能对于普通朋友来讲，尤其是在按压其他人的这个胸廓的时候，说实话有点担心的，对吧？你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么高的频率，
1: 万一给人家按坏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骨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是属于一个，比如说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副影响或者叫并发症吗？
0: 是这样，是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的对于高龄的老人，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病，骨质疏松的患者，那这个并发症是基本上80%-90%的人都会有，因为我们只要按压，要达到这个有效深度，基本上都会按舌。然后如果要是年轻人呢，有可能没有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胸廓弹性比较好，有可能会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胸外压的一个并发症，但是即使他这个骨折了的话，如果这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那我们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的。 没错，骨折呢这个事情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 如果你大脑供氧不足，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呀，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不要去犹豫，对吧？这我们可以这么去思考这个事情，你当一个患者比如说已经失去意识了，然后呢没有供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面临的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不可能比现在当前的这个情况更差了这么一个情况，你做任何的胸外按压对他来说可能都是希望，都是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对吧？你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是不是？刚才您提到这个，比如说老年朋友有骨质疏松的这么一种特殊情况，
1: 对于小孩来讲，我们主要是做给他按压的部位呢，会在这个胸骨中下段这个位置，而且是以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按压，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的力度不会太深，然后一定注意不要按压到小孩的腹部，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肝脏和这个脾脏发育的不是很完善，如果我们操作错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肝脏脾脏破裂导致一个出血。双手大拇指去做一个按压，就这个就不要再用掌根这个可能就力量就太大了，对不对？而且呢也要保证一个足够的按压深度，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呼吸方面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其实都经历过叫呼吸性碱中毒，具体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非常兴奋的时候，有些朋友呢是比如说这个在痛哭流涕之后，对吧？然后就有那种感觉，你感觉浑身像过电一样，你感觉脸啊什么都麻了，然后就很难受的这种 我们情绪紧张啊、焦虑啊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呼吸频率过快，由于氧呢吸入过多，导致的有可能有个继发性的低钾血症。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手麻。有些人重症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个手抽搐，像鸡爪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比如说这种年轻人之间他有可能吵架了，或者说老年人家里人去世了，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对于主持人说的像这个纸袋，它是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从临床上不太推荐，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患者，有些本身有合并基础的这种肺病的患者，你不能判断他是不是呼吸碱中毒，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的话，你有可能在二氧化碳过度吸入过多之后 后，它会继发有其他的，我们说的呼吸性酸中毒啊，其他的情况。
0: 嗯，
1: 比较安全的情况就是，首先我们去了解它的情况，它是不是有一个紧

0: 张焦虑，然后呼吸频率过快的这个情况，判断他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如果我们觉得高度怀疑，最好是拿一个口罩，就是我们普通口罩，外科口罩，就不要拿 N95 那种，就是普通口罩去进行一个遮盖我们的口鼻。那这种情况下，会在我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再吸进去，同时不会导致它的过度的有一个储留，因为它是通气的嘛。
1: 对对，
0: 它比我们的包括塑料袋啊，包括纸袋是安全一些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戴一个口罩，这个事情可能会相对的更稳妥一些，对吧？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救助者，我们要对患者进行一个情绪的安抚，
1: 是
0: 尽量让他去把呼吸频率放慢，这也是一个治疗手段。
1: 尽快从那种比如说比较紧张慌张的这种情绪当中慢慢的稳定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个过程嘛，
0: 对
1: 吧？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心梗的，然后呢说这个心梗发作的时候，患者可以通过深呼吸之后，然后持续用力咳嗽的方式来维持心脏供血，甚至自救成功。这个事儿首先是不是真的哈？就是我们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自救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0: 那这种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话，这种是一个自救手段。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于我们的患者他有明确的这种就是已经住院了，他有监测的时候，我们在监护仪上看到明确的他有一种心律失常致命性的，包括失速啦，这种情况下我来不及给采取其他措施的时候，我可以让患者就是他现在意识还是清楚的情况下，让他去进行一个深呼吸之后咳嗽，通过我的胸腔内压的一个急剧性的一个升高，让他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得到恢复，然后这个时候为我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啊，包括说其他的用药治疗提供一个宝贵的时间，是为了保证他的脑供血，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有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有严密的监护的情况下，可以让患者进行这个操作，但是这个必须是有这个明确的在入院有监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效。如果我们普通的心梗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就诊，他并不明确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操作，有可能会由于他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一个相对的一个缺氧，因为我们心梗的病人会胸痛的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呼吸频率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增快，我们的这个操作有可能起到一个反作用。
1: 明白了，就说到有一些操作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癫痫抽搐，这大部分朋友比如说看到身边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就开始紧张的就这个抽搐起来，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时候，这个其实有点害怕的，对吧？然后你可能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最好比如说控制住他，然后呢不要让他去这个继续去抽搐了，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还看到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或者是听别人讲说这个时候他如果这个牙咬得很用力，会不会把自己的舌头这个伤掉或者是怎样，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往里面去填一些比如说毛巾啊，或者是什么塞一根木棍塞一支笔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如果是癫痫或者是抽搐这种，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处置方式是怎样的？
0: 那癫痫的情况是这样，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存在一个异常放电，导致的这种人出现一些肢体的抽动啊，抽搐、咬牙，然后口吐白沫这个情况。它呢是由于我们大脑异常放电，所以它的时间会非常的短。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患者会持续几分钟，它抽动过去之后，人意识就能恢复。这期间呢，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于它抽动的时候有可能意识丧失，它会倒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他身边垫个软垫，让他别抽动的时候伤到自己。同时呢，我们不建议把手伸到他的嘴里，有可能会由于这个你的救助者啊也会被他咬伤。
1: 是，
0: 对，这个情况下等他慢慢的恢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进行控制住他，因为这是个相对自限的一个过程。
1: 首先他可以自己恢复哈，其次呢，我们如果要做点什么，我们比如说把周围一些可能尖锐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伤到他的一些东西啊去排除一下，然后呢比如说最好让他去一个侧卧的这么一个姿势，这些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他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做，等着他这个慢慢的恢复就好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我是不是要使劲的去摁住他或者怎样， 那你这个动作非常有可能伤到患者本身，因为他抽出的那个力量也是不受控的，而且力量挺大的，对吧？你这样的话有可能导致他骨折，是不是？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嘴里面不要去塞一些什么东西，你塞的这个过程本身有可能伤到他，也有可能伤到自己，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常备所谓叫速效救心丸，然后呢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就他们确实是急救时候的一个所谓救命神药吗？
0: 这个是相当分情况的，因为你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本身有基础的心脏病。如果说确定你以前呢有这种冠心病的病史，那有这种间断的心绞痛的发作，那我们常备硝酸甘油还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来讲，你既往没有基础病去备这个药的话，有可能在用药的过程中，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药物，有可能你含完之后啪嚓一下人晕倒，那就体位性低血压了，
1: 是，
0: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分情况来定。
1: 是，所以你常备什么药，服用什么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该服用哪种药物，这些最好是遵医嘱的，是吧？咱不能说一看到这个名字速效救心丸，好像我只要心脏稍微任何情况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吃一吃，反正还能预防或者怎，就不是这种想法，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任。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朋友呢都开始已经着手去订机票了。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去更改取消免费的飞机餐吗？有些乘客是因为不能够吃某类食材啊，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餐食，比如说像无糖啊、无麸质餐食啊等等。而如今呢，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在一些航司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以选择付费去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或者说是更别致的飞机餐。那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的业务，像比如说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啊等等，都陆续被端上了高空的小桌板啊，一举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飞机餐的一些固有印象。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愿意为自己点一顿空中美味的大餐呢？提起以往的飞机餐，可能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啊，那飞机上给什么就吃什么呗，然后而且可能选择也相对比较单一，口味也平平。其实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是挺丰富的，除了像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比如说像酸奶呀、水果呀、小蛋糕啊，然后坚果呀、冰激凌啊等等。但是可能这些就有一点难俘获乘客的味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机舱环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呢？把统一的飞机餐换成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餐食，像牛排啊、煲仔饭啊，就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空中享受到同样跟地面一样的美味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的分析。
3: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4: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那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 那这种治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这个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3: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4: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3: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4: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就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这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5: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八月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八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说，从暑期文旅的火爆到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从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到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市场的暖意正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中小商户的活力持续回升，凸显消费回暖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资本投资数据显示，八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外贸方面，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邢玉冠表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外贸的稳定性来之不易。企业依托国内完备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拓展全球市场，持续深化多元市场布局，外贸领域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彰显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扎米尔表示，黄线依然处于我们的全面控制之下，未发生任何改变。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割为2条航运通道。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说，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本周双休日，北京大部分时间晴朗少云，周六午后云量短时增多，周日北风稍大，昼夜温差明显，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到16摄氏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8: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11: ，China 有！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U20 女足世界杯正在波兰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 F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0-0打平了尼日利亚，目前积4分，排名小组第二。球队的出线前景到底怎么样？稍后详细讨论。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新赛季欧冠各家豪门起步如何？更多话题稍后带来。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这期的话题是中超联赛是否应该改制成为跨年赛季。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连线的是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女足专项记者艾婷婷。艾婷婷，晚上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2: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咱们先来复盘啊，前两场比赛是1胜1平，第一场呢大胜新喀里多尼亚，进了5个球，但是好多球迷说跟那个比赛场面跟我们有进球的这个可能性相比，好像最后实际取得的进球还是少了点。第二场这个0-0好像也挺可惜的，本来也能赢。两场比赛给我们综合的盘点一下吧。
13: 是这样的，可能对于这个新喀里多尼亚这个对手，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球迷朋友们都觉得非常的陌生。其实不只是球迷朋友，对于中国女足 U20 来说啊，这也是个非常陌生的对手。因为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在出征之前呢，我是特意去到这个大连他们的集训地，和主教练王军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1对1的专访。

1: 当时我曾经问过他，小组赛中您觉得最担心的是哪场比赛？我说实话，我曾经一度以为他是担心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因为毕竟西班牙是小组中最强的对手。但王军指导恰恰说的就是新卡里多尼亚。 理由就是因为这支球队，这支大洋洲的球队啊，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太过于陌生了，就是他的这个各种资料都非常的少，他以往其实参加这种洲际大赛的机会也极其极其的少，所以我们很难去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那么具体再到比赛中来说呢，其实姑娘们确实还是多少有一点点的不适应，所以说你会感觉到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从容。 我们确实在整体实力上是占优的，我们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但是啊，这个没有能够把他们完全转化为进球。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也表现出来，可能姑娘们还是从心态上并不够从容。但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这个5-0的这个胜利呢，还是让我们握有了一定的这个净胜球的优势啊。再说说就是刚刚结束，就是昨天结束的这场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 其实啊，就是这场比赛中可能大家看到的是说，哎，我们中国女足有很多机会，比如说有2次击中横梁啊，对吧？其实这些如果能够转化为进球的话，那我们就赢了。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这场比赛赛后的数据，你会发现，其实中国U20女足并不是真正完全占据优势的。比如说在这个控球率上，就我特意查了一下啊，这个控球率上尼日利亚是 58%、42%，所以其实整体的控球率上我们其实落于下风的。当然啦。 这个我们的这个总射门数还是要优于对手的，但是包括这个传球的次数啊，传球的成功率其实都是处于下风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的队员们在面对像尼日利亚这种球队，他非常凶狠的那种拼抢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我觉得还是多少有一点点不适应啊。所以我们其实。
0: 阵地战渗透的办法并不多，你会发现我们更多的是依靠一些远射呀、边路传中啊，就是我们中路的这种连续的渗透比较少，而且我们也比较容易的丢失球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场比赛我们最终没有能够拿下。而且，其实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的门将刘晨表现的是相当的好啊，他有很多次的高阶低挡。就是那么一场比赛中，如果一个门将表现非常好的话，其实他从一个侧面来证明，可能这支球队在防守端 还是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所以说虽然我们当然是很希望这场比赛能够拿下，因为如果我们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基本上就已经确保出线了，对吧？但是呢，打平，我个人觉得从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出的这个状态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客观能够反映这个比赛情况的结果。
1: 嗯，那现在一胜一平四分，但接下来要打这个组最强的对手西班牙队，所以很多朋友又开始算分了。 这次U20女足世界杯的各组出线的规则是怎样的？我们现在算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吗？
0: 是这样，因为这个U20女足这一届是我们扩军之后的第二届，也就是说，U20女足世界杯现在已经扩军到了24支球队参赛，分为6个小组。那也就是说，淘汰赛阶段呢是要进16支球队，除了每个小组6支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之外，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三，一样能够出线。那么根据我们以往啊这种赛会制比赛的算分原则来说呢，中国女足因为目前是
1: 1-1-0积4分，应该说还是非常有希望，至少以这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线的啊。
2: 嗯，那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但是毕竟要打西班牙队了，对手又很强，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吗？应该说西班牙女足啊，是我觉得就是
0: 在成年女足国家队层面上非常强的这些超级强队中，为数不多的U17和U20依然很强的队伍。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同样我们知道这个成年女足世界里面非常强劲的，比如说像英格兰、像美国队，其实他们的U17和U20都 相对来说啊，没有那么的强，但是西班牙呢，它是得益于可能过去十几年整个女足青训的这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它的这个U17、U20都是实力极其强劲，可以说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所以我们必须客观的说，虽然一般大赛之前我们不应该说就啊灭自己的威风，但是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中国女足U20和西班牙队呢，在实力上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但是在走之前啊，还是说到我跟王军指导的这个 采访，他当时也说，他说这个当年十几年前我带领这个U20参加一个2014年女足世界杯U20的时候，我们跟德国队那是打成5-5平，那支德国队当时也是如日中天的。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他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我觉得作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也好，作为队员们也好，那在大赛之前，当然一定是要抱有这种决心哈，就无论对手的实力是不是确实

0: 是强于我们，我们肯定是抱着一个要拼尽全力的态度的。
1: 说到这个拼尽全力，说到王军指导，我也看到赛前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据说啊，他好像有一个要求说，大家平时训练的时候，如果跑不够8000米，谈其他的技战术配合都是空谈。这个说法属实吗？您也采访过他，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练？
0: 是这样，就是因为王军指导呢，他应该说就是在国内教练中是为数不多的常年深耕于 U 系列女足的教练，对吧？他自己有非常丰富的带 U 系列女足的经验。那么在他的这个执教理念中呢，他确实也是反复在表示，在这个年龄段里面体能是基础，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足姑娘们呢，可能身体上都并没有完全发育到最好的这个阶段，那技战术的素养啊，包括他们的战术水平呢，也都有在进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你的体能可以说是你能发挥出所有教练的战术要求的基础。所以从他重新接手这支球队之后，确实是在体能训练中跟此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备战相比呢，是大大的加强了。那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前面的两场比赛，其实我们姑娘们就是在这种对抗中，我们至少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体能储备上是不落下风的。
1: U 系列说白了是储备军，是人才库，所以大家除了看现在的比赛的表现，也拿着放大镜在找，说哎，谁谁谁那个带球，谁谁谁的这个射门，谁的突破有没有可能将来继续的练下去，继续的发扬光大，将来能到成年国家队去。听说王军指导曾经说过，说这支 U20 国家队他觉得能有6-7个人未来进入成年国家队。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你结合前面两场的比赛的表现和你一直长期以来跟踪这支队伍的观察，你能不能给我们提几个名字觉得确实是很有潜力的？
0: 就是王军指导这个话呢，其实也是源于我上之前跟他的那次采访，所以我们最后做出的专题节目中确实也播出了。就是他在片子当时我问过他，我说您觉得这支 U20 国家队中未来能出现多少国脚？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 U20 其实就是为成年国家队准备的嘛，对吧？他自己说，他说这一届比赛马上打完之后，他觉得应该有3-4名队员就有机会能进入到国家队了。那么再往后，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他觉得可能有6-7名队员未来有实力进入到成年国家队，也就是说具有这个成为国脚的潜质。我其实大概知道他所指的这些队员啊，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比赛结束之后很快就能进入国家队的，自然是指的是2006年这一波的队员，也就是这一次 U20 中年龄比较大的这波队员，因为这一届比赛之后他就不能再打 U20 的比赛了嘛。像比如说欧阳玉环呐，对吧，包括我们的一门刘晨包括比如说像那个辽宁队的叶童欧阳玉环、曾雨佳，像这些队员的话呢，其实他们此前都曾经入选过成年女足国家队的集训队啊。所以说这些队员我觉得在 U20 的这次比赛结束之后，告别 U 系列比赛之后呢，应该是有机会进入到成年国家队的。那如果我们再往后推的话，其实王军指导还提到了几位去年刚刚从 U17 女足世界杯升入到 U20 的小队员，比如说像周欣怡呀、这几个队员，包括这个宋丽娟啊，这些队员其实在前面的两场比赛中也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要知道他们是这支 U20 队伍中年龄最小，他们只有18岁。其实这些队员呢，他们从 U17 上来就说明在同龄人中是各方面天赋都是非常突出的。如果他们啊就是在 U20 这个年龄段能够继续好好发展的话，我们觉得未来他也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包括陈瑞麟。
1: 还想问一句，就是我们都知道像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比赛呢，除了大家关注为未来的成年国家队储备人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欧洲的联赛会不会有一些球探去看，因为我们都在说足球比赛尤其是国内职业联赛虽然也在稳步发展，但最好有前途的苗子，球迷朋友都很急啊，说早一点去欧洲，去五大联赛，去更高水平的联赛去历练。据你的了解，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0: 我觉得其实你这个问题就问到点儿上了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觉得像 U20 这个系列的比赛，对于我们的队员们来说，除了是帮助他们向成年队过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像你说的，能够让全世界的俱乐部包括球探看到他们。因为这些球探说实话他们很难比如说来到中国看一个可能就是U 系列的这个联赛，但是你只有走到世界的舞台上才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过去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包括像比如唐佳丽呀、包括像王霜他们在参加 U20 世界杯之后，据我的了解都曾经有过球探联系他们，就是欧洲的俱乐部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只不过是当时可能他们由于各种原因。

0: 原因吧，当时没有做那个选择。那所以其实像我们比如说这次世界杯中我们的队长之一欧阳玉环，我们知道其实他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曾经在克罗地亚这个短暂留洋过一段时间了，他呢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有留洋的经历。那么我相信啊，就这次世界杯如果他们这些队员中能有非常好的表现的话，应该是很有机会能迎来更多的这个
1: 球探或者是俱乐部向他们伸出橄榄枝，但这当然也是我们非常希望的，因为我们都能感觉到过去这一两年中国女足可以说留洋球员的数量在锐减啊，这个当然有各方面的因素，但从长远发展来说肯定是不利于中国女足整体实力的这个进步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姑娘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好的表现为自己赢得机会。
2: 好，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些小花的成长，我们也期待着听到花开的声音，也谢谢这段时间啊，
3: 爱婷婷电话连线中国女足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U20女足在世界杯上以及未来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评，谢谢。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
6: 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1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
7: 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
3: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在即，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表示，近年来赛场出现个别观众辱骂运动员、展示侮辱性动作等不文明行为，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干扰比赛正常秩序，有违体育精神，损害国家形象。观众在赛场实施不文明行为，不仅干扰体育健儿备战参赛，还可能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被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国家体育总局呼吁广大体育爱好者共同抵制赛场不文明行为，把掌声送给拼搏，把宽容留给遗憾。第20届亚运会男子篮球比赛昨天开打， 今天的一场C组小组赛里， 中国队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 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于家豪、庞征林等6人得分上双。 乒乓球，WTT澳门冠军赛第二轮，男单国乒选手周启豪3-1战胜美国选手贾哈，陈元宇2-3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尔吉奇。女单陈毅3-1击败俄罗斯选手阿布拉米扬。第28届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第三局比赛今天在北京进行，中国队先锋杨鼎新九段直白，中国队先锋杨鼎新九段中盘击败日本队二将于正奇九段，达成了本届农心杯首个3连胜。明天杨鼎新将迎战韩国队第二位棋手卞相一。 美网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2-0战胜3号种子佩古拉，2号种子莱巴金娜2-1逆转击败4号种子高福。 2026达喀尔青奥会火种昨天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并交接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作为首个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奥林匹克赛事。 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欧冠，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咱们先从这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说起啊。拜仁啊，首先是轻松大胜，这个算是继续吹响了夺冠的号角，再次证明了他们是欧冠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吗？
2: 肯定，我觉得无论是孔帕尼，还有包括可能像奥利塞、凯恩、迪亚斯，他们都能够希望在联赛的成功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那么去年呢，上赛季等于是在巴黎这一边差一步啊，能够进入到决赛。所以我想这赛季，得到一定程度补强的拜仁，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去冲击欧冠冠军。我觉得博德闪耀对他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轻松的开胃菜。如果要是在闪耀的主场，那么可能对于拜仁来说会有一些客场因素的困扰。但是这个主场，我觉得拜仁拿下其实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只不过可能，上半场的比赛球队表现的比较急躁，可能认为过于轻松，低估了对方的抵抗力，所以上半场打的一度是很纠缠，没有能够取得领先。但是下半场及时调整之后，其实拜仁踢得更放松，但是这种放松的反而促成了他们一些禁区外的世界波呀，包括定位球的机会的把握。所以我觉得对于拜仁来说呢，欧冠的小组赛永远不要去替他担忧。真正担忧的是他在晋级决赛的路上可能会碰到什么样强硬的对手，像巴黎、像阿森纳、巴萨这些，才有可能真正去给拜仁制造麻烦。
1: 曼联同样是四球取胜，重返欧冠的曼联有多大的竞争力？
2: 这场球大家不要被迷惑了，那这场球我真觉得
1: 你还是瞧不上。
2: 对，我真觉得可能让人失望的是萨巴赫。作为欧冠的新军，居然全场比赛是零射正。你要知道，这支曼联队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超强的啊，就把我们列为争冠级别的这种档次。因为你想，在联赛开始前，大家一看，曼联队场场比赛都有丢球，而且呢也输给过圣丹马，上周末联赛更是被埃弗顿最后给绝杀。所以这支球队其实攻防两端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呢，萨巴赫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要知道，在周末曼联还要去打关键的曼市德比。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可能缺乏欧冠比赛的经验，第二呢，踢得太礼貌、太客气了。在老特拉福德，没有强硬的上身体，没有逼抢，没有上防守的硬度，让曼联轻松的控球，而且在中路能完成密集的渗透。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所表现出的技战术水准和实力让人非常失望。因为同样是欧冠的新军第四档，待会儿咱们会说科莫。
1: 好，
2: 就这支球队给我感觉，因为他在阿塞拜疆的联赛里面，他有点像当年的广州队。重金投入在联赛里面已经完成了四次的这种连霸，但是到了欧冠赛场上，我觉得他一点还手和抗击打能力都没有。面对这么一支其实问题重重的曼联，我觉得输得有点太轻松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不要被曼联这场比赛给迷惑。其实这支球队的问题不可能说通过我这一场比赛的少量的轮换，我赢了一支萨巴赫就给解决了。真正的你说在考验他在欧冠上的硬实力，接下来对于曼联很重要的是连续两个客场，一个打马竞，一个打科莫，这两场比赛才是检验曼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水准的成色的这个关键的试金石。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夸夸科莫，夸夸法布雷加斯吧。带的这支科莫确实攻势足球打得很漂亮，而且能赢莱比锡也是本轮啊，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意甲球队里面，
2: 意大利
1: 球队里面这个唯一一支获胜的球队。我看米兰体育报也在夸，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科莫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帐下的这些球员，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价不低呀、这打出这个成绩也算是正常。
2: 对，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科莫的主场，这赛季其实主场和客场的科莫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当然了，作为阔别已久，能够重新就是第一次来到了欧冠赛场上，充分利用好了自己主场的优势， 我觉得在这点上科莫还是展现出了一支球队的进步的雄心。任何时候其实你的计划，你的发展的计划都需要一步一步的扎实的基础来往前走，这种扎实的基础就是一年一个台阶，你能完成升级，你能在意甲联赛立足，你能拿到欧冠资格，甚至你拿到了欧战第一场比赛的胜利，然后再往前说我欧冠小组的出现。所以我觉得科莫是按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走的。这支球队我觉得他的夏窗投入依然还是很可观，而且这支队里面呢带着很鲜明的小法的烙印。他的队里其实你仔细看一下他的组成，西班牙球员技术型球员居多，那这样的话呢，整支球队其实是按照小法的设想来去打造的。而且还要提一点，

0: 未来的一个足球的一个标签式的旅游胜地啊，因为科莫是一个很著名的旅游胜地，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俱乐部。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成绩包括打法的漂亮，我觉得科莫可能在意甲都算是一股清流。这场比赛其实赢的可能你看比分差距比较大，但实际上你要看场面上，其实两队互有攻守，莱比锡的机会也不少，只不过莱比锡的队员更年轻，踢得更急躁。这个夏天的人员流失，迪奥曼德、施拉格尔、这个奥彭达这些球员流失，再加上主教练又请来了比较缺乏经验的德米凯利斯，所以这支球队实际上在德甲联赛也踢的起伏比较大。要知道在参加这场欧冠之前，周末的联赛也是遭遇了一场惨败，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这场比赛两个队的实力呢，你要说科莫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没有比分差距那么大。但是机会把握的好，当比分领先的之后呢，对手各种的浪射浪费机会，而这边科莫最后实施的这种打身后比较简单的反击，抓住了机会，所以把比赛我觉得彻底给杀死。那这点上我觉得是科莫的一个优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觉得如果他想在欧冠走得很远的话，他有几个问题。第一呢，他缺乏这个欧冠比赛的经验。第二呢，这些球员，因为我说了大量的在西班牙化的球员，但是他又不是像现在欧冠上像巴萨整个体系那么纯熟。他这支球队呢，他会过分的注重技术，但是他的力量，他的这个防守，还有包括他的一些比赛作风的这种强硬度，我觉得他可能都会在关键比赛中受到考验，尤其是到了客场。这赛季科莫虽然到现在保持着不败，但是他第一个客场就平了乌迪内。要知道乌迪内的实力并不是那么强啊，当然他那个教练是打着一种高压，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科莫来说呢，开了一个好头，但是他不能盲目的乐观，因为对于他来说，我觉得这个欧冠的现实目标就是如果能进入到16强，那对他来说就无疑是非常成功了。
1: 嗯，法布雷加斯未来的这个前景到底怎么样？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在算了，说以他的这个过往的履历，当然这可能也有调侃的成分，说将来一定会去执教巴萨啊。这当然也回顾了他球员时代当时对巴萨的那份热情，就是真的有那么好的潜力吗？
0: 这大家可能还是更强调的是 DNA 吧，一种传承。但实际上你作为球员，我觉得小法在巴萨并不能算是非常成功。那强如像哈维这样的一个纯正的 DNA 而且是名宿，他都没有成功，那谁能说小法要是接手巴萨是100%成功呢？而更何况现在德式足球的风格，我觉得这个弗里克现在带的巴萨，那简直我觉得真是完全纯熟的一个蜜月期，而且俱乐部高层也认可这种战术理念，他让过去的那种相对而言小法的可能还有更多的像巴萨 2.0 版，就是更加注重横向的控球啊，保证这个球权的小心，不要丢失，不敢更多的去冒险。但是现在的巴萨可不是了，现在的巴萨踢得更简单更直接，有点像现在的西班牙队，保持了可能40%的控球，但是我必要的时候我要更快的交给个人能力的边锋去完成比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是会有一个考察期，你小法先能把自己的科莫真正的带到了国际舞台证明自己，那么可能才会赢得有去巴萨的机会。但是这种前车之鉴其实太多了，你包括阿隆索带了勒沃库森成功了，但是也并不说意味着他能带皇马成功，毕竟带皇马巴萨我觉得这种顶级豪门入手起来的难度还是地狱级的。
1: 如果我们综合啊，就是整个这个第一轮的表现来看，整体让您印象最深刻的豪门是哪一支？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失望的球队？
0: 我觉得比较深刻的巴萨，应该说啊，包括阿森纳，那这个我觉得这应该现在看来，巴黎就不用说了啊，然后拜仁，我觉得，皇马，那应该可能 欧冠冠军应该逃不出刚才我说的这几支队伍。
1: 嗯，
0: 按照正常的竞技实力的发挥。

0: 因为他们各自所表现出的统治力啊，比赛中的这种整体的状态，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出色。但是如果说到表现让人失望的呢，我想想啊，埃因霍温昨天是没赢，当然了，荷甲的球队大家肯定会说，没有太多的这种参考性。马竞肯定第一场比赛输给利物浦，对他来说，可能也会包括小蜘蛛的事件，对他来说呢，西蒙尼的最后一个赛季，如果没有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估计可能对于他来说就将离开了。其他的呢，我觉得你要说特别失望的，正常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出乎啊，我们说的所谓的表现好可以超乎预料，但是表现差的，说我觉得还符合我们正常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他不赢或者拿不下来的。可能我觉得土超的球队可能大家会稍稍关注一下，就无论是费内巴切还是加拉塔萨雷，因为他们花的钱引进的球员基本上是五大联赛豪门级别的主力，但是他们在各自的这个欧冠比赛中，他们都没有能够拿出满意的答卷。
1: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杯年嘛，往往说世界杯年之后的这个欧冠或者欧洲的这些联赛起步阶段，这些豪门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大家得重新的调整出发，把这个竞技状态重新磨合到一块，再加上各种这个夏窗的这个转会带来的这个磨合，哎，这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第一轮好像就是强队该赢的都赢了，而且进球都不少，所以好像这个所谓的世界杯的困扰翻篇了。
0: 也不是吧？我觉得就是世界杯的影响呢，现在看来呢，作为豪门来说，如果他有非常充足的板凳深度呢，这个影响可以把它压缩到最小。另外一个五换制，然后包括你这个赛季初的这种引援的针对性，对于你的短板的位置，这些其实都能够起到作用。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欧冠首回合大比分特别多呀？就是很多球队希望我尽快杀死比赛。你像曼联，昨天我觉得上半场当当一打仨，对他来说下半场就低消耗了，他我就可以专心的去轮换啊，或者是消耗比赛，我就为了备战周末的这个德比了。而像巴萨这些，还是存在着一些强弱比较悬殊的这种对决。那强队我感觉没有一上来给他上强度，我觉得最可怕的就可能就是像皇马打国米这种。
1: 嗯，
0: 如果就像方亮你说的，世界杯的后遗症会不会体现在这儿呢？从联赛里面现在看呢，没有暴露特明显。那么现在毕竟联赛已经踢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到了欧冠，我觉得这种后遗症现在目前看没有特明显。但是如果你要说联赛上来以后，欧冠第一轮全是强强对话，你比方说你巴萨打拜仁，那这种比赛，我觉得对于这些球队来说，可能这种后遗症的问题会暴露得更明显，也有可能会增加这种意外的伤病。
1: 换句话说，接下来其实第一轮我们只是试了试水温，对吧？尤其是对于这个抽签，看上去绝大多数都抽到相应对手偏弱的强队来讲，那后面对他们的考验也许才刚刚开始。大家不要因为上来的这个大胜，上来好像轻轻松松，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赛季他们就顺风顺水了，考验还远远没有到来。
0: 对，因为你联赛打一段以后，你的自己球队的伤病、疲劳上来了。然后你欧冠打到第三轮第四轮的时候，这频繁的周双赛，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才能就通过这种马拉松看出来谁的耐力谁的体能更好，那个时候很有可能也会迎来一波伤病潮，可能是就像范亮你说的世界杯后那些国脚疲劳的后遗症，也可能在那个节点会迎来爆发。
1: 搞得不好是个定时炸弹，是吧？我们且看影响到底有多大吧。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冠的即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今天我们要聊聊中超的跨年赛制到底有哪些实施的难度，为什么中足联动了改变自然年赛制的念头呢？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4: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大生意的刘成康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北京青年报的张坤龙老师。其实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中国足球相关的话题，也是我觉得可能讨论了得有三四年的一个话题。现在欧洲五大联赛已经开赛了，那咱们自家的中超联赛呢会进入到一个大约一个月的休赛期，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亚运会的比赛，还有国际比赛日，然后呢就向着赛季末冲刺了。未来的国内联赛的周期呢也许会不再和欧洲的主流联赛错开了，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中足联牵头现在在开展国内联赛跨年赛制的研究。那一旦中超跨年，它将会和改制的亚冠联赛以及传统的欧洲主流联赛的周期接轨，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先想问一下张老师啊，关于跨年赛制，其实我知道你们早年间也做过一些相对深度的报道啊，您是不是了解这次改革的一个关键的出发点？因为其实日韩联赛在我们之前已经在动了。
5: 是正如您所说吧，其实日本联赛是这个赛季就目前刚刚开始新赛季，它这个也是它刚刚要动的这么一个跨年的赛制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和初衷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就是说想让咱们的联赛更职业一些。虽然说咱们职业化已经走过了30年，但实际上有很多不职业的地方大家也都很清楚。更关键的一点其实是想要让中国足球跟世界接轨，是探索这种可能性吧。我觉得距离最终能够落实或者说真的就实行这样的赛制，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路要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这肯定是对联赛啊，包括对这种比如说内外的交流啊，青训体系的搭建，我觉得都是一种好的一种探索吧。
4: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比较直接的原因还是亚冠联赛这个赛制的改变。因为亚冠联赛赛制的改变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偏向于现在西亚实际上和欧洲的主流联赛它的赛制是同步的。正因为亚冠联赛的这种赛制的改变呢，导致亚冠的赛程和我们中超的赛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匹配的，以至于很多的俱乐部实际上在面对亚冠的时候态度是不是也相对比较微妙呢？您感觉？
5: 跟国安跟了很多年，这他今年和去年来讲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去年是等于说70+2联赛，它是6场，跟普通的是一样的小组赛。然后今年等于说是跨年了，就像咱们所说的，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跨到明年了。但是实际上，对于中超球队，咱们现在积分来讲，能去踢亚冠的队非常少。实际是2+1，但所以你说这个对于整个联赛的影响就是那么大吗？说我们就为了亚冠就把咱们的联赛就改了吗？我觉得也不全是啊，它一定是一个影响。
4: 因为我考虑的可能是，当你的近邻无论是日本联赛和韩国联赛都开始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也很难不去琢磨我是不是也应该改，因为你很有可能就会成为周围的一个，就是唯一一个还在执行这个赛制，就是过2年就会变成这样。那么是不是我们要和其他的亚洲的兄弟联赛保持一致，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包括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些外援政策等等，多少都会受到外部的环境的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但是不像其他和世界接轨的改革，其实这个跨年赛制不看好的人甚至反对的人也挺多的，而且这个事儿其实讨论了好多年，之所以没有落地的原因还是因为很多实际的条件大家认为办不到。像什么我们在北方的一些球队，东三省的球队，就是过去有像长春亚泰，就觉得这11月长春亚泰肯定是踢不了的，沈阳也好，大连也好，他们的天气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跨年赛制，大家都会有疑问。陈康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主流的反对的观点呢？
6: 首先就还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天气的问题，有些球迷就说其实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吧，就是你说不能说单单就调中超这一个联赛，其实是需要说各级联赛去全方位联动一起来调整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只是单单调整了一个联赛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不同层级的这个赛事之间出现了脱节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部分人觉得这个所谓的跟国际接轨其实只是图个虚名，赛制改革是没办法从根源上去解决球员实力不足，然后留洋困难的这一些问题。然后剩下还有就是涉及到比如说球员合同啊，联赛商业价值这方面的一些反对意见。
4: 其实我了解到 到欧洲的其他联赛也并不是说统一的跨年的赛制，但是与此同时你也看到其他一些地方在改革，比如说美国的职业大联盟它就会从2027年的夏天开始推出跨年的赛制，它的这个话术其实也是和主流联赛和全球接轨。那么欧洲的自然年赛事它是怎么样去适应欧冠之类的赛事的要求的，包括其实美国它在地理特点方面和我们也很接近，而且呢它还有更北部的像加拿大的球队又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跨年的赛制呢？而且说实话因为我在英国生活过，我觉得你要说伦敦冬天的时候就不寒冷我觉得也不是，包括德国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气温也是很低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
6: 他的那些自然年的大部分可能是在北欧吧，就是芬兰挪威这些联赛，但是客观来说这些联赛的球队参与欧冠的频率其实不是那么的高，然后竞争力呢其实也相对就是较弱一点，也谈不上说需要他们去需要付出多少这个来适应欧冠这些赛事。而且从上个赛季的欧冠情况来看，挪威联赛的那个博德闪耀其实还在冬天获得了一定的程度上的主场优势，因为他们在北欧习惯了这个温度嘛。而且欧冠其实在12月份左右也其实有一个多月的这个冬歇期，因此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是相对较好处理吧，较好适应这个欧冠吧。然后是美国 MLS 这边的话也还没有真正落地吧，从目前他们赛制构想来看，他们也设置了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冬歇期去错开这个严寒天气。其实这个严寒天气我感觉就是可能全球各个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去直接硬刚吧。然后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美国因为他们这个体育生态比较发达嘛，然后他们这个场地的基建也就相对好一点，因此在硬件层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相对会有更好一点的这个办赛条件和能力。不过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些球迷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是认为说美国的即使说这个足球不是那么主流吧，但是他们觉得美国的联赛应该也需要保持这个北美的特色吧，就是跟北美其他的体育联盟就是保持同步，不一定说需要完全去适应欧洲的这个节奏。
4: 嗯，张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了解到在日本虽然说它国家不大，但是它的纬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包括它北部的一些城市的球队要去适应这种跨年赛制，实际上它的球场的基建啊一系列的东西也要做一些改变。我了解到的情况，首先日本它做了一个超长的联赛的所谓冬歇期，就是它比欧洲的冬歇期要长得多，现在它大概就是12月中旬这个比赛就不打了，一直到2月中旬，等于相当于它有两个月的冬歇期，这个是远远高于现在欧洲的主流联赛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其实没有太多的正式比赛，而且呢可能很多球队会在气候稍微温暖的地区去做集训，然后除此之外呢确实他们也设立了降雪地区的设备补助资金，然后这个钱其实本身不多，能不能完全去用这个钱来 cover 掉俱乐部可能要做的赛场的改变，很多人认为也不是非常的乐观。其中他需要做哪些改变呢？就包括有些球场可能要增加一些气动的顶棚，就是为了防止积雪压坏场地，然后还有一些就像意大利的很多这个球场，其实因为意大利它的北部也很冷，它会安装一些地热呀、草坪的融雪的系统，来保证这个如果是积雪之后很快就能化掉。这些基础设施实际上因为五大联赛一直在踢，它是有一些可见的案例的，但是它要做的改变真的不是一个小的改变，它是一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要走这个模式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而且更何况您刚才也说到的，它不仅仅是中超联赛，因为中超联赛现在的东北的球队的纬度还不算特别高，如果未来我们确实有纬度更高的球队能够跻身到这个职业联赛的系统，甚至顶级职业联赛的系统，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更大的气候的极端天气的问题。
5: 它日值变不是日值的第一级别变，它的日甲、日乙、日丙它全在变，全部变成这种的模式。所以说那对于中超呢，如果你要学的话，你不可能说中超是这样的，中甲、中乙你还是自然年，那就是换句话说那就是那你比如说那比这个这个沈阳纬度再靠北，那其他城市可能低级别联赛它都会有，对吧？那些队你踢不踢，怎么踢，对吧？你不可能把那会儿的，就像比如说现在中超联赛，其实2、3月份的时候甚至五一之前他们的主场都很少，那就是因为咱们通过赛程的一些调整跨年的话你能不能保证他这些队 对吧？在这个年份你都不踢比赛吗？都不踢主场，那其他队其实也不行。您比如说今年的亚冠的最后的两场比赛，北京的主场是要在二月份踢，实际上咱也知道，咱们都生活在这个北京或北方城市，他没法踢球，这个咱们在外边站着你都受不了，更不用说在二月份在北京踢球了。你北京都况且如此，

0: 你更不用说沈阳，对吧？像您提到的，已经降到中甲的长春，对吧？还有这个大连，它职业球队非常多，实际上现在中乙以下球队大概有4支左右，那他们踢不踢？其实这些都是问题。
1: 我觉得我们整个中国的联赛，它在探索跨年制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特殊的现象，就是核心的消费市场。因为足球的最大的市场是欧洲，所以当世界杯在其他国家举行的时候，重要赛事的比赛时间，它就是会迁就欧洲的观众的观赛的习惯。像美国的体育市场很庞大，所以奥运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举办，它的焦点也同样会在一些赛事当中去迁就美国人的观赛习惯。比如你什么时候看游泳、看田径，那肯定都是美国人的黄金时间。那在一些地方就会造成，那就要在早上比游泳的决赛，这都是经历过的。那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联赛如果要跟欧洲主流联赛接轨，其实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改革代价的。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要迁就欧洲足球的这个大市场，还是要迁就所谓的现在亚冠整体的这个改变？您怎么看这种强势市场的一种主导性呢？
2: 在商言商吧，比如说像您刚说的，就是足球像欧洲，然后奥运会这些是向美国倾斜。但是其实从这个商业层面来说，其实这些赛事的版权在这些地区其实卖的也相对会贵一点。其实欧洲联赛这几年来对于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这些所谓新市场吧，重视程度也其实在提升。例如英超会有一些中午场的比赛嘛，其实对于我们东亚、东南亚的，其实也算个黄金时间嘛。然后西甲也会在大年初一的黄金时间安排有这些豪门球队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球迷能够为这些赛事创造可观的一些价值，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向我们进行更多一些的这个资源倾斜吧。
1: 无论如何，今天其实我们探讨的是一个中超联赛有没有可能实行跨年赛制的问题。想问一问张老师，您觉得如果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要办，那么有一些什么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的方式呢？就是如果是让您去畅想这个赛制要怎么去安排呢？
0: 纯畅想，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这纯纯的叫探讨阶段。最主要的问题啊，就咱们先说客观因素，这就是地理条件带来的。这个因为咱确实是幅员辽阔啊，对吧？就像我刚才说，你中超联赛现在在不跨年的情况下，每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前三轮、前五轮的赛程，它就会东北地区甚至高纬度地区的球队，它基本上是都不踢主场的。
1: 对，
0: 咱们基本上联赛是二月底、三月初开始踢。如果说咱们向日本或者其他联赛学习，咱们从12月份空到2月份，那你每年的这个东西依然是这样。
1: 嗯，
0: 就而且你是一级联赛。这样每级联赛都是这样。您提到的说提升咱们这种硬件条件的话，那现在咱们就算中超联赛真正的专业球场才有几个，你只有专业球场你才有可能去提升，你其他有些球场基础条件是比较差的，提升的你相当于得重新干。那这个的钱资金从哪儿出？论证角度上来讲，其实这个是最难的。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你像什么靠拢啊也好，叫输出啊也好，这些其实才能往下去推进。
1: 其实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年我去了美加墨世界杯，说实话有一些城市它的炎热的程度真的不适合在户外进行任何超过10分钟以上的体育活动。
0: 是的，比如说达拉斯是吧？
1: 对对对，给球场做了顶棚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这样财大气粗的去解决问题。但是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呢，它夏天也得踢比赛。事实上我觉得以现在的这种天气的环境，有一些夏天的中超的联赛踢起来也非常费劲了，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跑着踢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能很多球队你说他走着踢，他多少也跟这个天气条件的恶劣是有关系的，就是无论是冷还是热，他在客观上说可能都会对比赛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是说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哎，现在还有个补水，我们已经适应了。
0: 对呀，你比如说咱把冬天的冷的咱避过去了，那我让您夏天这个7月份咱去广州那么踢，他也受不了。你比如说当年在梅州的这个赛区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那条件其实也很艰苦啊。虽然说这个，这真的这咱连喘气都很费劲的情况下，你想运动员跑90分钟，他也确实是很难。就像原来我2013、2014年的时候，在广州原来国安的比赛是下午3点半踢的，啊，那个真的没法踢球。后来就现在，您可以去看所有的各级联赛，在广州就是深圳这个地方是没有3点半开球的比赛了，应该是没有了。我记得就是那个就是杜绝了这种万一发生这种极端的，是吧？不太好的情况的可能性。
1: 那有没有可能性就是我们，换个思路，重新的安排？

0: 开这种中超的赛程。我今天看骆明老师发了一个关于跨年赛制的讨论，其实最重要的讨论的点就是冬天最冷的地方只适合南方踢球，夏天最热的时候其实只适合在北方踢球，那么实际上真正的南方和北方都合适踢球的周数就非常的有限了。比如说今年中超一共30轮，然后有3周是一周双赛，实际上真正有比赛的自然周只有27个。他在想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就是不是非得所有的球队之间都要完成主客场的循环，能不能引入现在欧冠做的这种叫混抽式的赛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把这个中超扩成20个队，但是一年还是只能安排30轮的比赛，那很简单，就把这个20个队按照成绩分成5档，每档4个队，然后每个队呢从每档各抽出3个球队进行主客场的比赛，然后正好30轮。他说按照这种混抽的方法呢，中超想安排多少队就安排多少队，想打多少周就打多少周。例如你18个队就打24轮，分6档，每档3个队，每队从每档抽2个队，这很复杂啊。反正就是你冬天和夏天气候最差的时候都不安排比赛，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冬天北方不好安排比赛，夏天南方的湿热夏季也不好安排比赛，然后你其他省出来的周数怎么办呢？就相当于你让这个联赛变短了吗？那你冬天呢就在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你夏天呢就在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这个时段呢也是可以进行所谓的这个主客场的季后赛等等，就这种季后赛的赛制也有一些国家联赛在尝试啊。
1: 那就是相当于现在韩国联赛不就是这样吗？
0: 对，
1: 他踢完之后最后他有一个就是季后赛的模式，包括美国大联盟也是这样。
0: 是，
1: 可能最后就是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因为他现在全球气候它在不停的变暖，有可能最后逼着你没辙了，也只能这么干。
0: 个人的感觉就是现在我们似乎在聊跨年赛制的问题，我们聊着聊着就变成聊了一个气候对于体育比赛的影响的问题，而且越聊得深入我们越意识到现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超要不要和世界接轨，我觉得全球的体育比赛可能未来都会面临着越来越长的时间段，可能已经不再适合这种户外的剧烈的运动了。怎么办？怎么去重新设置新的赛制？也许不一定是中超要变，可能未来全球都会有新的变化，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全球变暖的气候环境。中超在这个时候再提有关于我们要不要搞跨年赛制是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固步自封，我们在不断的想中超联赛怎么样能够更适应现在整体的亚洲俱乐部的竞争的形式。毕竟很多的中超俱乐部还是希望能够在亚冠联赛当中有所作为，
2: 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球员有走出去的愿望，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转会市场转会窗口最好也是跟国际的市场能够接轨。
0: 这个话题估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拿出来探讨一下。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之胜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今年5月到12月，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旨在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专项行动取得了3方面阶段性成效。第一，清除隐性壁垒，商品要素流动更加顺畅。第二，强化监管执法，公平竞争环境更加优化，不当市场干预得到有力纠治。第三，健全长效机制，基础制度保障更加坚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救援人员11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客船于9号发生火情。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中值51.7。

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与大众传媒部11号宣布， 俄罗斯启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服务。该部门说，在第一阶段， 5G网络 已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等16个城市开通， 汇集约1000万人， 由俄移动通信系统公司等俄罗斯四大运营商提供服务。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天到13号， 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小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小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小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评弹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小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小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小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小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小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小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小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 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晓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由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

0: 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小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由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3: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儿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

0: 称，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1: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牌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2位老人一动不动，

0: 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1: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0: 原来两人的目的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1: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0: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1: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0: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1: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15排吗？
0: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1: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0: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15排5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找老金。他决定不再折返，下山前往牧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明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2: 你说你父亲马明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0: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2: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0: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

0: 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民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1: 喏，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0: 马平

0: 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1: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0: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1: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那天是我和她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0: 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1: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0: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1: 就是这个。”
0: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民强，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1: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民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0: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满眼都是印着逝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盒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2: 哎，马平，好久不见。”
0: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

0: 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1: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0: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1: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0: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
2: 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
0: 赵光立刻改口，
1: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0: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
2: 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
0: 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1: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3: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0: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3: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3: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异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
2: 爸，你没死。
0: 父亲淡淡一笑，
4: 你看我像吗？
0: 马平追问，
2: 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4: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同时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 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4: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4: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和尚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5: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民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民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民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民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3: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2: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3: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2: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3: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2: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民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

0: 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1: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0: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1: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0: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民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民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她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民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民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民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1: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0: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民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民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1: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0: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1: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0: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1: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0: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四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402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2: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0: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四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3-4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3: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4: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

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从人痘到牛痘，从天坦珠到全民种痘运动，这场胜利不仅是一场医学胜利，更是一场新生的人民政府组织全民动员的公共卫生奇迹。那么天坦珠究竟是怎么诞生的？新中国如何在几亿人当中铺开一场免费种痘运动？西南边境的免疫带挡住了怎样的境外威胁？最后一位天花病人胡小发又是凭什么被确认为中国最后一例天花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上千年瘟神天花歼灭战。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传染病之一，它传染性极强，致死率高，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往往满脸麻子。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留下了疑似天花的瘢痕。我国关于天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唐宋以后，天花在中国的流行逐渐增多，在欧洲天花同样令人谈之色变。17到18世纪，天花在欧洲肆虐，以至于当时一个女人只要脸上没有天花留下的痕迹，就被认为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天花如此可怕，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最早的疫苗，能够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不过在牛痘疫苗出现之前，中国古人已经在和天花的长期斗争当中摸索出一种方法。染过天花而侥幸存活的人往往终生不会再患天花，于是古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用毒性较低的天花病毒让人轻度感染，从而产生抵抗力。这种办法实质上和今天疫苗的免疫原理是相通的。人痘接种术虽然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最终让中国和全世界消灭天花的武器是牛痘疫苗。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秦纳给一个男孩接种了牛痘，接种后，这个男孩产生了对天花的抵抗力。很多人都知道人类是天花病毒唯一的宿主，那为什么接种牛痘能够预防天花呢？这是因为

因为牛痘病毒是天花病毒的近亲，感染人后症状不像天花那么严重，但是产生的免疫应答足以使人体抵御天花病毒的侵犯。种牛痘比种人痘更安全。1805年左右，牛痘经由澳门的外国商人和医生传入我国。到了晚清时期，各地已经开设了不少牛痘施种局。鲁迅先生在《我的种痘》一文中就记述过儿时接种羊痘的经历。所谓羊痘，就是源自国外的牛痘疫苗。不过，我国后来彻底消灭天花，所用的并不是外来的牛痘苗，而是中国人自己培育的毒株天坛株生产的本土天花疫苗。而这个天坛株的诞生，正是1919年北洋政府在天坛神岳署成立的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防疫机构，也是第一个疫苗和抗血清的科研生产机构。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1926年2月，一名约25岁的西北军士兵刘广胜患天花，住进北京传染病医院。当时，中央防疫处第三科豆苗股负责人齐长庆到医院，取下患者带脓的泡痂，接种在猴皮肤上。带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之后，将从猴体上取得的泡浆接种到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五代，再转种到牛犊皮肤上。在牛皮肤上连续传三代，采集第三代牛皮肤上的痘泡，作为生产豆苗的毒种，命名为天坛株。天坛株的诞生，使中国终于可以生产自己安全有效的天花疫苗。可惜的是，由于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国家的卫生防御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齐长庆培育出的天坛株以及中央防疫处以此为毒种生产的天花疫苗，并没有机会让老百姓普遍受益。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也曾实施过义务种痘，但当时的防疫人员根本覆盖不到广大农村地区。即便是在大城市，很多人对种痘也不接纳。鲁迅先生回忆自己在世界语专门学校种痘的经历时，写到当时大家害怕种痘疼，最后公推他带头。他便脱了衣服，点上四粒豆浆，等他扣好衣服转脸一看，刚才还推选他当模范的青年们已经跑得一个都不剩了。知识青年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抵触情绪可想而知。1923年，北京种痘者只有27人，1924年也不过255人。到了种痘更为普遍的30年代，天津市每年种痘人数也只有几万。对于控制天花来说，这个人数远远不够。新中国成立前，天花几乎年年发生，月月出现，每隔数年就有一次大流行，每年因天花死亡的人数以万计。1950年秋，刚解放一年的上海爆发了天花疫情，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2月5号，也就是当年农历除夕的这两个多月里，上海全市就出现了1620位天花患者。不仅是上海，据统计，1950年1月到8月，全国天花患者高达44211人，死亡7765人。消灭天花已经成为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此时，年轻的新中国对付天花已经有了方向。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卫生工作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指出，对付天花这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就是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前提。

1950年10月7号，政务院发出关于发动秋季种豆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预防今冬及明春的天花流行，我们必须在今秋开展一次种豆运动，以免再犯往年的错误。10月12号，卫生部又发布种豆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出生后6个月内种豆一次，6足岁、12足岁及18岁时各复种一次，从未种豆或逾期未复种者也应补种。那为什么要出生后6个月种豆呢？因为婴儿在出生6个月内，从母体中带来的抗体可以起到抵抗天花病毒的作用，6个月后母传抗体就消失了。那为什么每隔6年要复种一次呢？根据过去的观察，小孩种豆后6年以内得天花的很少，甚至不得天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天花的免疫力逐渐减弱，6年是一个保险期。连续3次接种之后，抗体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因此18岁后就不再接种了。于是乎，轰轰烈烈的种豆运动在新中国开展了起来。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财力匮乏，但是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负担，种豆一律免费。种豆所需要的人工、牛豆苗及卫生材料等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由于专业的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寥寥可数，有的县甚至只有几个人，各地就积极动员中西医培训种豆员，设立种豆站，组织巡回种豆队，并动员学生、教师、公安人员和居民中的卫生积极分子配合，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种豆运动。这些种豆人员逐户逐院为群众种豆。到了1952年，全国累计完成牛豆接种5亿多人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88.9%， 大部分地区的种豆率在 90% 以上。今天看来，90% 以上的接种率似乎并不难，但当年的种豆人员面对的是重重困难。农村的路不好走，种豆人员常常要跋山涉水，有时连续步行好几天才能到一个村子。疫苗需要低温保存，又没有如今的冷链系统，防疫人员保存疫苗用的最多的是类似暖壶的广口冰壶。云南气候炎热，防疫人员还想出一个土办法，把冬瓜砍掉一截，掏出里面的瓤，然后把豆苗装在里面，用背包背着冬瓜下乡种豆。更大的难题是，由于卫生教育水平有限，许多群众对天花缺乏认识，不愿意接种疫苗。有人认为种豆要选日子，有人觉得种豆是小孩的事儿，大人不必种，甚至还有人迷信今年是大豆年，种豆与不种豆都要出天花。当时从事预防接种工作的医务人员起初还因打疫苗挨过骂，有人跟着农村的村医上门给村民打伤寒疫苗，村民觉得我没病，干嘛给我打针啊，连门都不开就在屋里骂。正因为如此，卫生宣教成了种豆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日报、健康报等刊载了大量关于种豆的报道，各级卫生机构编印发行了许多挂图、连环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52年6月出版的《人人种豆预防天花挂图》仅半年发行量就达到43万幅。此外，有的地方还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间，通过召开座谈会、演街头短剧、组织演讲等鲜活的方式开展宣传。跋涉在山间乡野的种豆人员也是一线的宣传力量。1951年，江苏省兴化县种豆大队的一位队员回忆，每到一个村，由村长召集群众会，他们在会上宣传普种牛豆的好处。群众听说是毛主席派来种牛豆的，马上集合起来。一位民兵中队长满脸麻子，性格很开朗，主动在群众会上现身说法。一位有麻子的人站出来讲种豆的好处，比什么都管用。

这样大规模的全民免费种豆运动，使全国天花病例数大幅度下降。1950年5月以后，北京再也没有发生过天花病例，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天花的大城市。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消灭天花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1959年，我国只有新疆、四川和云南三个省级地域还有天花病例。这三个省份中，云南面临的天花威胁最大，因为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国境线超过4000公里。历史上边民交往频繁，相互通婚十分常见，而当时这些相邻国家尚未消灭天花，常有天花从境外传入。1959年，云南省沧源县发生672人发病、96人死亡的天花疫情，就是从缅甸流入的。为防止天花再次侵入，我国在云南、西藏、广东、广西等地建立了边境天花免疫带。以云南省为例，对边境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实施3年普遍种豆一次的办法，加强免疫。防疫人员带着冰壶和疫苗，沿着国境线一村一村的查，一户一户的种。边境天花免疫带建立之后，虽然仍有人在境外感染天花，但入境后并没有引起天花流行。1960年以后，国际交通方式的变化又给防疫带来新的压力。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一个人搭乘飞机，就可能把病毒从一个大洲带到另一个大洲，这让单纯依靠边境防线已经不够，必须让全国人群长期保持较高的免疫水平。1960年以后，鉴于国际上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我国除加强边境检疫之外，又于1962年修改了种豆办法。婴儿出生后6个月初种，其他年龄人群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划分为6个地片，每年以地片为单位轮流普种，这样相当于全国居民每6年完成一次普种，从而维持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一位在北京防疫站工作近30年的接种人员，从1960年参加工作到1988年退休，经历了3次普种牛痘。他说50岁以下全都要种，工作量不小，后来全球彻底消灭了天花才停止种痘。1981年，卫生部通知取消全国接种豆苗的办法。而在此之前的1979年，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已经宣布彻底消灭天花。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更早，最后一位天花病人叫胡小发，1960年3月出现在云南省思茅地区西盟县。西盟县与缅甸接壤，当时缅甸境内的班岳寨有天花流行，一个9岁女孩被感染，出疹子期间随父亲到我国西盟县探亲，把天花传染给我国一个11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又外出探亲，引起另一个村寨5人发病，接着传到南抗寨，胡小发因此患病。1961年6月，胡小发痊愈出院。说到这里，怎样才能确认胡小发就是中国最后一名天花病人呢？1979年，卫生部组织专家赴60年代初期还有天花报告的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调查验证我国最后一例天花发生的日期。调查的办法很巧妙，一个是马脸调查，马脸意味着得过天花，通过调查就能确定得天花的时间。另一个是痘疤调查，痘疤是指人种痘后留下的疤痕，通过痘疤可以检验一个地区免疫接种的覆盖情况。痘疤调查相对简单，因为种痘一般都会记录姓名、接种人数，只需核实即可。痘疤率在 90% 以上，就意味着在人群中建立了天花免疫屏。

胀可以作为消灭天花的佐证。马脸调查相对较难，除了要入户和到集体单位调查，还要到电影院等公共场所调查。发现马脸就要把他请过来，了解发病时间，做记录，有时还要通过当地人做翻译。最终，调查组在云南省孟连、澜沧、西蒙、沧源县以及昆明市共调查46365人，其中1639名有马脸的人均在22岁以上。在西藏日喀则、山南地区以及拉萨市调查了15661人，其中125人有马脸，年龄均为20岁以上。这意味着调查涉及的所有天花病例都是在1960年以前发病的。1960年代以后，天花确认已经在中国绝迹。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了这一调查结果。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整整提前16年。这个伟大的成就终于得以确认。天花之战是中国疫苗史的第一座里程碑。然而，就在天花被逐步击退的时候，另一种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是1955年，江苏南通出现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患者大多是儿童。那么，我国医务工作者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又是如何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声里的中国。
1: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2: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20世纪40年代初，一首名叫《采槟榔》的歌曲一夜间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金嗓子周璇。
1: 周璇版本的《采槟榔》呢，伴奏中既有民族乐器的部分，又有西洋乐器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大上海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他在录音时特意把小妹妹提篮抬头望改成了姐姐，这也成为了他演唱版本的一个特点。
0: 1938年，热爱音乐创作的湖南青年李景光在刚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担任编辑，为周璇创作了大量歌曲。采槟榔的曲调是李景光根据自己家乡的民歌双川调改编而成。
1: 这个双川调呢，是湖南花鼓戏中的一种流行曲式，它的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剧的内容呢也都是贴近农民生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采槟榔的呢，也是描写的一个农间劳动的场面。歌曲本身是将湖南民歌风格赋予了流行歌曲，另外歌词的创意也比较独特，以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和大胆的表述贯穿全曲，这在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1982年，台湾歌手邓丽君在一场演唱会上演唱了《采槟榔》，让这首歌再度风靡。或许因为邓丽君的演唱太过深入人心，不少人误以为《采槟榔》是一首台湾歌曲，这其中也包括著名歌唱家朱明。

0: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邓丽君唱的《生活的气息特别浓》，我第一次听我就下决心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首歌其实是过去咱们湖南的作曲家在30年代做的歌，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广东的录音棚里面唱的，录完了很多人也给我打电话也写信， 就说他们很喜欢这首歌，希望我经常能演唱。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伴奏带，挺遗憾的。但是呢，这首歌什么时候放我都会跟着唱。
1: 一曲纯情优美的《采槟榔》，经历一代代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依然天真动人。那欢快的旋律，大胆的表白，总能唤起人们心中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三集。
1: 哎，桂生啊，我们村有你，是我们村的福报。这陶罐，你拿走吧。
2: 哎呀，李大哥，谢谢你啊。
1: 哎，有件事啊，我还是要问问你
2: 啊。
1: 这陶罐你们收了，能卖多少钱啊？
2: 李大哥，我们是要把文物交给文化局，我们不卖钱。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哎呀，哎呀，你们这文保小组真是把我搞糊涂了
2: 啊。
1: 就是前两天赵良根那小子来找过我，说你们小组没有经费，想卖掉一些不太重要的文物换钱。我这个陶罐就在名单上嘛。
2: 李大哥，我向你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打算啊。
1: 那这赵良根当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多少能分我一点呢。
2: 哎呀，你信我啊，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这个事儿我一定找他问清楚。
0: 至此，刘桂生才终于明白了赵良根为什么会有那么反常的反应。但刘桂生怎么也没想到，一直跟着自己保护文物的赵良根竟然会生出倒卖文物的心思。刘桂生忽然觉得恐惧，他不知道小组里的其他人是否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必须被妥善处理。如果能感化赵良根，那就再好不过。说到底，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不想伤了大家的心。
3: 哎，哥，怎么样啊？
2: 良根，哎，你怎么还没回家啊？
3: 我实在是担心你，所以就在这儿等了。
2: 啊，
3: 哎呀，还得是我桂生哥出手啊，这就把陶罐要到了。
2: 我跟李大哥聊了蛮多话，他可能是太烦我了，就赶紧打发我走了。
3: 啊，那个哥，你和李大哥都聊什么了呀？
2: 没什么，就还是走访乡亲的那些话。
3: 啊，
2: 怎么了？是怕我哪句话说都说少了，还是怕李大哥说了什么呀？
3: 没有，怎么会呢？
2: 哎，良根，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哎，我先把这个陶罐送去县文化局。等过两天，我让你嫂子做点好菜，咱俩好好喝一顿，怎么样？
3: 哎，没问题。哎呀，我都好久没和哥一起喝酒了。
2: 好，那等我回来再跟你定啊。
3: 啊，
2: 我先走了，得去赶车，要不然今天晚上啊就回不来了。
3: 行，哥，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通过刚刚的试探，刘桂生确认李福祥说的话应该是真的，同时刘桂生也明白了另一件事。虽然赵良根一步踏错，但他知道这件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的底色没有那么不堪，不然赵良根不会这么心虚。因此刘桂生决定就利用请他到家里吃饭的契机好好拉赵良根一把。刘桂生想知道赵良根为什么这样做，他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小兄弟就这样错下去。

0: 哎，杨根呐，吃饱喝好没有？
1: 哎呀，哥，我现在是吃不下，也喝不下了。哎呀，嫂子的手艺是真好。哥，你可享福了啊！
0: 哎呀，这是你在，平时你嫂子就给我吃点糠咽菜。窝窝头什么的，
2: 当人家梁根的面瞎说什么呀？什么时候亏了你吃了？
0: 你不是总说我，再管那些破罐子，就让我喝西北风吗？
1: 哎呦，鬼生哥，嫂子这是关心你，说气话呢。
0: 我
1: 这哥，你打我干什么呀？
0: 打你不解风情，怪不得快四十了还找不到老婆。
1: 嗨。我不是没有哥这么好的运气吗？啊，哥。不过咱也话说回来，这文保小组成立了也十年了。这十年，你可真是够辛苦的。
0: 嗨，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就是尽力给大家做点事嘛。
1: 哥，这些年。你都是用家里的钱去补贴文保小组，就没想过找个法子赚点钱，让手头宽裕一些。
2: 梁哥呀，你要是真有门路，就快和你哥讲讲。哎呦，他呀一点都不知道操心家里的油盐钱。
1: 没问题啊，嫂子，你们对我这么好，这忙，我一定帮。
0: 你这法子要是耽误了文保工作，那可不行啊。
1: 鬼神哥。你就放一百个心，这是个顺手钱啊！
2: 行了，桂生，你好好听梁根讲啊，我先去收拾了。
1: 哎，好好
0: 好，
1: 我放心了，嫂子，我赵梁根一定不让你们再发愁。
2: 好嘞，好嘞。
0: 哎呀，这顺手钱怎么挣啊？
1: 哥。我把话说在前头啊，这就是一个想法，乍一听呢可能挺混蛋的，但的确能让大家都轻松不少。
0: 哦，你先说嘛。
3: 刘桂生没有想到赵良根居然会主动提起这件事，他这几天一直在犯愁，不断盘算着应该如何向赵良根开口，现在这样倒是替他省了不少口舌。
1: 哥，你看啊，你送去县文化局的文物，不说成百，也有几十了。这文物的质量呢，有好也有坏。
0: 所以呢，
1: 那质量不好的文物，我们不如就卖给村里那些贩子嘛。一来。咱们文保小组的钱充足了，你也不用天天跟嫂子打架，拿家里钱做补贴。二来，不是也能把那些文物贩子给打发走，是不是？哎，
0: 说完了，这就是你的法子。
1: 说完了，哎，哥，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这个理啊？嗯，
0: 哎，那这法子可行吗？你试过没有？
1: 我还没试过，但是我跟文物贩打听了一下，他们说。只要是文物，不管什么样都收。
0: 哦，
1: 本来呢是打算用李大哥家的陶罐试验一下，结果没和他谈拢啊。
0: 那杨根呐，
1: 啊，
0: 你跟哥说句实话，你是为了文保小组，还是想自己挣钱？
1: 哥。什么叫我自己挣钱呢？有钱得是我们兄弟两个一起挣嘛。
0: 我们两个
1: 啊、哎、
0: 这想法你没跟小组里其他人说过？
1: 知道的人越多，分的钱不是越少吗？我怎么可能跟他们说呀？哎呦，哥，你说的那两件事不冲突，那文保小组才能花多少钱啊？剩下的不都是……
0: 别说，
1: 哥，你
0: 赵良根跟了我多久了？这话怎么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呢？ 可是第一批加入文保小组的。
1: 我就知道，以你这个脾气，我说了你肯定要发火。
0: 你要是知道我是什么脾气，就连想都不敢想。
1: 哥，你是有本事，有道德，有信仰，你可以自我牺牲，可以清高。那我呢？我快40了，我为什么不讨老婆？我也要养家呀！
0: 这算什么借口？
1: 好，不说我，那嫂子呢？你孩子呢？他们拿都不用钱了。
0: 赵良根，我们都是有手有脚的人，挣钱的办法千千万，为什么一定要倒卖文物，一定要犯罪呢？
1: 哥呀，你是不是真傻呀？我们忙前忙后，这一年到头顶多拿几张奖状，得个挂历。我知道这个事儿不光彩，他拿了钱，我们就能过更好的日子。
0: 闭嘴！什么好日子？这钱你拿的踏实吗？神呐，哪怕做了一丁点亏心事，心里头就再也别想安稳了。
1: 哥呀，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0: 根本就没想明白。我问你，你不是专家，你怎么知道这文物是好还是坏？
1: 那那文物贩子总会知道吧？他说好，我们不卖就是了。
0: 如果你是文物贩子，知道对方只卖坏的，还会说这文物好吗？方老师专程跑到下汤来讲的那些话，你是一点没听进去啊？这文物是什么呀？是我们村的户口本，卖祖坟赚钱花。你还是人吗你？
1: 哥，我以为这是个能让我们都过得好一点的法子吗？
0: 身得知足。你要是真想赚钱，可以先离开文保小组，去县里头找找工作。
1: 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文保小组本来就是自愿加入的，是去是留，哥都不会怪你。但钱得脚踏实地的挣，这样的钱拿在手里才安心的。
1: 我知道了，
0: 梁根，这路啊，你可千万别走偏了。走出去容易，回来可就难了。行了，来，把这杯酒干了，咱回家再好好想想。梁根，哥想让你好，你要是真有什么需要哥帮忙的，你开口，我一定帮。
1: 哥，谢谢。
0: 别说了，干杯吧。

0: 哥呀，这球，这球怎么这么辣呀？
1: 是啊，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醒酒了吧。
2: 赵良根还是太年轻了，年轻到在诱惑面前根本沉不住气，他就像一艘在风浪中航行的木船，如果没有刘贵生这块压舱石，他或许早就被卷入风暴之中了。赵良根最终选择离开了文报小组，前往县城谋生。坚持是一件又容易又艰难的事，容易在只要安放好内心便可以忍受煎熬，难在正是因为煎熬所以才难以安放内心。而保护文物，守护历史文化，为刘贵生等人的坚持赋予了一份特别的意义，这也让坚持变成了坚守。同样在坚守的还有方小云和戴墨南。时间来到千禧年，2000年10月，上山遗址成为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考古发现。2001年，上山遗址的第一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下汤遗址成了考古发掘的快车，得到了二次勘察研究的机会。此时方小云已经年迈退休，由戴墨南接任考古系主任。戴墨南很想去下汤，但系里工作繁忙，加上考古研究所需要他来协助上山考古，他实在分身乏术，因此只好让自己的研究生钱小青动身前往下汤。就在他和方小云都翘首以盼，希望钱小青能带回好消息时，方小云病倒了。
3: 莫南啊，你方老师进急救室多久了？
4: 快三刻钟了。
3: 三刻钟。
4: 张老师，对不起，我还是没能把方老师给照顾好。
3: 傻孩子，这不怪你。你们方老师是个闲不下来的人，要是让他休息啊，才是真要了他的命呢。能让他真正停下脚步的也就只有、
4: 医生，他怎么样了？
5: 所有能做的急救措施我们都做了，但病人的情况还是不乐观。你们去跟病人说说话吧，再叫叫他，或许能有点帮助。
4: 张老师我们走吧。
2: 在急救室内，戴墨南和张国安围在方小云身旁，方小云双眼紧闭，面容却依旧平和安详。戴墨南轻轻抚摸着老师那双粗糙的手，这双曾经温暖过他的手此刻冰冷又僵硬。张国安十分平静地为方小云整理着额前碎发，一遍又一遍轻柔地抚过方小云的鬓角。
3: 小云。我和孟楠来陪你了，我们俩认识大半辈子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点失职，因为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4: 方老师，钱小青还没从下堂回来，你还没有见到下堂遗址的发掘呢，你不能走啊。
6: 小雨，你甘心就这么走了吧？你要是不甘心，就睁睁眼。要是想休息了，
2: 也许是戴墨南和张国安的声声呼唤果真起了作用，将方小云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方小云的苏醒令病房内爆发出一阵掌声与欢呼，大家都觉得这是生命的奇迹。方小云的状态渐渐平稳，被转入了病房观察。

0: 师徒二人这才有了好好说话的机会。
1: 啊，方老师，你醒了。
2: 啊，王丹，你张老师呢？
1: 他怕你吃不惯医院的饭，回家给你做饭去了。
2: 恕他多事，我哪有这么挑剔。小青回来了没有？
1: 老师，你刚醒的时候问过了，他要后天才能回来呢。
2: 哦，我以为我睡了很久呢。
1: 您养好身体，我有预感，这次小青回来，一定会带来一个好消息的。
2: 嗯，我呢，又是一年春天了，我们当年去下塘勘察，也是个春天吧？
1: 是啊，已经17个春天过去了。老师，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2: 时不我与，时不我待。我这辈子还有几个春暖花开可以看见啊？我多希望，现在正在发掘的，就是下塘的遗址啊！
1: 老师，这一天很快就会到的。
2: 23年了，我已经等了太久了。昨天昏迷的时候，我又做那个梦了。
1: 那这次，您和那些人对视上了吗？
2: 没有。这次，我连火光都没有见到。树林里好冷，我听着他们的声音，四处跑，四处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唉，所以我觉得这次啊，小青也不会有什么开拓性进展。
1: 老师，到了今天，我才能真正明白，84年我们坐在汤墩上，您和我说那些话的心情。
2: 什么心情？
1: 也许是又期待又害怕吧。期待有生之年可以见证遗址的发掘，但也害怕没等它发掘，自己就像夕阳一样落山了。但是还好，我们现在有小青这样的孩子，继续活在那条延长线上。即使见不到，好像也没那么遗憾了。
2: 其实我有点忘了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了。
0: 方小云的预感没错，这次勘探视觉和84年的那次相比，并没有得出什么新的结论和成果。经过鉴定，下塘遗址距今5000至7000年的结论没有发生变化，发掘下塘依旧遥遥无期。但无论是方小云、戴墨南，亦或刘桂生、钱小青，他们都在执着坚守着，因为他们相信那一天终将到来，就像相信明天太阳依旧会照常升起一样。
3: 来了，
1: 张老师，好久不见。
3: 墨南啊，你不是昨天才刚来过吗？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哎，老师呢？是不是又在屋里看报纸呢？
3: 是啊，每天雷打不动看报纸，有时候啊，我叫他吃饭他根本听不到。
1: 看来您这个主席助理也不好当啊。
4: 老师，要不我先把蛋糕放进冰箱吧。
1: 对，小青啊，还好有你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家伙一聊几天来就没完没了的。
4: 老师们都不老，
3: 都进屋吧，进屋聊，进屋聊。
0: 没有人能说清时间究竟是怎样流逝的，当我们忽然反应过来时，便顿感青春不在。时光平等地为每一个人雕刻下不同的痕迹。2014年，距离上一次下塘遗址勘察视觉已经过去了13年。这13年里，

0: 戴墨南把钱小青叫了出来。钱小青继承了方小云和戴墨南的衣钵，成为了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坚力量。而今天师徒三代齐聚，则是为了庆祝一件大事，方小云的生日。
1: 哎呦，每次来都提这么多东西，我跟你方老师啊，吃都吃不完。
2: 吃不完就慢慢吃嘛。今天带的东西可不一样，毕竟是老师的生日，这些啊都是给他的生日礼物。
1: 他看了呀，肯定又要讲你了。
2: 由他讲好的啦，他只说过生日不许大操大办，又没说不许我们送礼物。背着我讲我什么呢？哎，没什么，老师，祝您生日快乐。真当我耳背啊？他叫我吃饭我不应声，那是不想理他，不是我听不到。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伴君如伴虎哟。
3: 方老师，生日快乐。
2: 谢谢。你们看看人家小青，总是这么稳稳当当，不声不响的，哪像你们两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汤》，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柏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 杭州润嘉玲声影室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 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成尧，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晚高峰。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俩给打算中秋国庆假期搭乘火车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9月11号大家就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没错，那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刚刚提到了9月11号可以买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另外呢，给大家算了一下，9月17号就可以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大家也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我的，点击起售时间，输入车站和日期后，就可以查询该车站当日起售时间，也可以在下方查看全部车站起售时间。
0: 为了提高效率呢，很多朋友都会提前进行购票信息的预填，在车票起售当日呢，预先填写乘车人、车次还有席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的时候一键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如果您第一时间没有买到也不要慌，可以候补购票。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席别，即可进行候补购票。
0: 根据铁路相关部门的消息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了夜间高铁。
0: 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以及9月29号和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呢，会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大家假日出行的需求。
1: 还有更多有关假期出行的消息，可以持续关注中国之声。另外，中秋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安排或者出行计划，也可以来到央视频的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工作当中呢，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使用场景呢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一方面， AI 用得越顺手呢，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1: 如何低成本的获取积分呢？近日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元能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元

0: 还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1: 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实惠哈、啊。可这便宜真的可以放心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儿来？按照卖家的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2: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3: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2: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4: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2: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5: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2: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6: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2: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6: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 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2: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6: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2: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网传消息哈，近期呢有用户收到了提醒，说是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不少已经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非常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
0: 那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8: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十二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7: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

0: 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1: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0: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2: 避免你不小心点个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1: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4: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0000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6: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5: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7: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8: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5: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 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9: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
5: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0,000,000，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民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6: 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
3: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
5: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八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6: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啊，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啊，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5: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
1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昨日新闻重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内蒙古哈。内蒙古蒿草呢，包括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籽蒿、沙蒿等，它们是草原生态的原生物种。不过花粉呢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蒿草如何治理已经成为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难题。
4: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也意味着本年度过敏季终于要迎来收尾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化的报道。
14: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5: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五六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4: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6: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14: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补植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17: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14: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8: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往年、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4: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而且生活方式健不健康同样也是影响因素之一，需要同样重视。
18: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14: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18: 随着花粉这个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4: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19: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你的选择。
2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

0: 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眼下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呢，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
6: 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7: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8: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7: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9: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7: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9: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7: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10: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7: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8: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7: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

0: 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1: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2: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6: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7: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人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8: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7: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那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8: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9: 长征地理名片。
5: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

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生产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才以及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越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扫地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越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越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越。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越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津，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的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越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3: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 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4: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的，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九零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5: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牟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这样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骥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月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1: 我们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6: 哦，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7: 红军。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11: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至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了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2: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13: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

0: 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1: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0: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1: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2: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1: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3: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
1: 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3个课程融合起来。
4: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关注完科学教育，再说一说孩子们平常的休息哈。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趴着午休会胳膊麻、脖子酸，不睡一会儿呢又实在困得难受。新学期开启了，江苏南京、淮安、南通等地的中小学教室的课桌椅呢悄悄升级，孩子们实现了午休躺睡。这项民生实事是如何落地的？目前施行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7: 新学期伊始，在南京明道学校研创园学校的一间教室内，桌椅全部换成了可躺式桌椅。这些桌椅的椅背可以放平，搭配可延伸的脚踏板，能贴合学生身体的曲线，让孩子自由的平躺，安稳入睡。学生冯浅初：
8: 吃完饭就会看一会儿书，会有一段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要睡觉了。有的人去关灯，有的人去拉窗帘，我们剩下的小朋友呢，就去拿被子。
7: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杨洋：
9: 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睡得怎么样，既关心到他几下午的学习状态，也会影响到他一天的校园体验。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学得怎么样，更要关心他们在学校里每天过得怎么样。
7: 2024年，南京市政协委员丁朝龙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市中小学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的提案，建议南京市教育局制定3年行动计划，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10: 考虑呢，这个八点睡呢，可能对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可能还是有点危害的，也非常不舒服，包括胳膊疼呀、腰疼呀。后来一看，很多地方都是提倡叫舒心躺睡，后来就提出这个提案。
7: 对此，南京市教育局在答复中表示，已将购置带有午休功能课桌椅的限额标准纳入南京市中小学通用资产配置标准，每套上限800元。新学期，在淮安市这两美小学，可躺式午休桌椅试点也已展开，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学生家长蒋兰竹：
11: 现在孩子呢正在长身体，我们一直担心呢趴着睡会影响脊椎嘛，现在学校配备了可躺式的课桌椅，给孩子创造了好的午休条件，我们现在特别的放心。
7: 丁朝龙介绍，从江苏全省来看，自2022年起，江苏已连续4年将午休课桌椅纳入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试点应用项目重点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躺睡保障措施。今年2月，中小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校园午休场景的人性化改造划定了规范线。
10: 成效非常明显的，很多现在新开办的学校都实行了这个舒心躺睡，这个买了各种的躺睡桌椅，老的学校呢也在逐步的在更新改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急救日，掐人中，心肺复苏找 AED， 遇到有人晕倒，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会加钱点煲仔饭等特色航空餐吗？为什么航空餐总是被说不那么好吃呢？好，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科幻领域奖项银河奖的最新消息。第37届银河奖揭晓，本届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赛博英雄传摘得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年轻作家华烟心一人就摘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和最佳新人奖三项大奖。不少读者是从科幻作品《三体》开始入坑科幻文学的。2006年，《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开启连载，到今年已经20年了。中国科幻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作品类型更加丰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与影视、游戏、人工智能等产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就拿本届银河奖来说，除了延续对科幻文学创作的关注，还将视野拓展到了翻译、少儿科幻、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等领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唠嗑团。那9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像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在慌乱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除了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每年九月的第二个周六被有关国际组织定为世界急救日，及时且正确的急救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防止病情恶化、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伤残情况、促进患者康复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就拿心源性猝死来说，如果能够在黄金4分钟内及时开展正确的救援，就能够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最近浙江绍兴一个男子在晨跑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啊正好有一支医生的跑友队，他们立刻摆正了男子的体位，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飞奔取来 AED， 多人接力抢回了男子一命。那如果身边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都有了自助体外除颤仪 AED， 那我们又该怎么使用它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需要用到它呢？今天我们就来从 AED 说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急救常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来自友谊医院的景医生。
0: 哎，那我们呢现在在一些这个成功实施急救的新闻当中会经常听到 AED 这个设备哈。那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使用 AED， 相反的哪些情况下其实不适宜用 AED 呢？
2: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啊 ，AED 这几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叫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2: 那么这个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 AED 只适用于我们在心脏骤停的患者发生室颤以及无脉室速的时候才是需要去应用的。
0: 嗯。
2: 对于我们有意识的患者，或者说他只是晕倒了，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这个 AED 的这个使用的。
0: 嗯。
2: 我们的使用范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窄的。只适用于这两种患者。
0: 主持人，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应该使用的情况哈？我们就比如说心脏骤停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判断，尤其是一种快速确认的这种方式？
2: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几点是这样，我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然后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自主的呼吸，一般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我们上边说的，不管是室颤也好，还是这种无脉性室速，那由于他的心搏量的急剧的下降，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个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0: 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拍一拍这个患者的肩膀，然后呢发现他其实是有意识的，哎，能够比如说微弱的跟你去进行回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使用 AED 自动舒颤仪的，对不对？
2: 对，是这样的。
0: 哎，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没有了意识那种情况，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呼吸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使用 AED，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很多心脏骤停的人说有一种叫做濒死喘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张着嘴说像叹气一样，那它和我们比如说正常的这个呼吸之间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可能是什么呢？
2: 那其实我们普通人判断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头侧过来看他胸廓有没有起伏，我们如果要是正常的呼吸的话，那患者的呼吸是会导致我们的胸廓有一个扩张，这个时候才是有效的呼吸，如果我们叹气一样的呼吸或者是濒死的呼吸，它一般是吸气之后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胸廓的起伏，它可能提示我们这个患者他的呼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呼吸，可能提示我们存在心脏骤停的情况。
0: 其实就跟我们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心脏跳动都是一个有效的跳动一样哈，呼吸看来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对吧？我们要观察它是不是有持续性，有连续性，有非常显著的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胸廓的这种起伏，这些都是判断的标准，对不对？
2: 对。
0: AED 我们这个机器哈，说它这个语音提示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全程的都会有这个指导的操作，我们说理论上我们就听它怎么说，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它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机会实际的去体验去学习去操作过的，所以从这个急救的经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非专业人士去操作 AED是不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心理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可能是因为紧张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导致的一些问题呢？
2: 对，我觉得主持人就说的一点非常的关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应用 AED 的障碍主要在于心理方面，还就是我们说可能我们操作的对不对呀，然后后续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继发的引起一些纠纷，那么其实我们 AED 的机器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学一下，因为我们的心脏骤停大约90%都是发生在院外的情况，
0: 对，
2: 那这些人里边可能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的陌生人，学会这项操作呢是能够及时的挽救生命，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心肺就是咱们说的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4分钟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时间窗，在4分钟之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循环恢复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我后期的脑功能的障碍，
0: 对，
2: 这样的话会导致复苏的一个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AED 的普及是非常关键的，AED 的机器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任何一台机器拿出来之后，第一点就是打开机器，机器会有非常详细的语音指导，告诉你先要去进行怎么样，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你只需要跟着它做就行了，同时呢不用担心它电机错，我们在贴电极片的同时，机器会自动检测患者的心率，看它是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如果它检测到这个患者它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我们的机器不会去电患者，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检测到的一个心率它就是一个直线了， 那我就不需要进行除颤、那我的机器我们能看到一个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下边就需要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操作、那就不需要除颤，所以不太需要去担心我的机器出错了、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两个问题，就是判断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AED， 当然这是一种经验也好，知识也好，当我们真的去使用 AED 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把它贴到一个比如说本不应该使用 AED 机器的患者身上的时候，这个机器其实是可以自动的判断出来这种情况下无需使用的，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啊、
2: 而且它的机器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讲是一个保护作用。之前我们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患者是在地铁里，他突然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倒地、那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先给他进行了非常标准的规范的 CPR、同时有人把、我们的 AED 机器拿来，大概这个过程只耗了2分钟、AED 机器拿来之后一检测患者是一个室颤、那就给了一次除颤、除颤之后继续进行高质量 CPR、这个病人呢还非常幸运，后边的转运到我们友谊医院、然后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就好转出院了、所以大家不要怕、我们拿 AED 机器去检测他的心率，包括我们除颤的过程机器都会自动记录，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法律的、不管是、机器的保护还是法律的保护都是一个保护的措施，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这个问题。
0: 您看您刚才说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真的是好在这个身边当时有人，然后会这种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然后呢会使用正确使用 AED， 而且呢很快就拿到了哈，然后呢这才为这个患者之后进入到到了医院之后得到有效的救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前续的一个保障。否则就是是不是其实挺难想象，如果前面没有得到有效施救的话，这个后续可能会是什么样，这是不是差别会非常大呀？
2: 差别非常大。对于我们院内的猝死的话、我们也见过很多例，就是在患者在门诊就诊时突然倒地了、那我们到场之后判断他心跳骤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给了患者紧急的 CPR， 同时我们有医护团队把他转运到急诊抢救室，后边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梗、那这个时候患者在我们有效的复苏情况下很快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冠脉得到了再通，然后患者的远期生存率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倒在花丛里了、或者是倒在路上了，没有人敢去伸出这个援手的话、那我们患者的预后可能就相对没有这么理想。
0: 是，这个是您刚才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比如说胸外按压或者 AED 这个帮助的话，可能你把这个患者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可以把他抢救过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供血不足也好，供氧不足也好，对大脑的损伤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就即便比如说我们到了医院然后把患者恢复了心跳，但是也可能这个患者本身就会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很严重的一个损伤，是这样吧？
2: 是这样的、
0: 我们在使用这个 AED 的时候好像说有一个说明哈，就是说在这个这个电击的瞬间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知道可能会有电流嘛，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其他的人，这可能是原因。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使用 AED 的时候有哪些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个安全边界呢？
2: 那主持人提到这点也非常的关键，为什么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那我们在这个注意事项上来讲，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那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这是一点。然后如果我们 就是机器会有提示，提示你然后已经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这样的话是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哎，您说到这个皮肤的这个湿润的这个问题哈，之前看到有说法说溺水的人不能用 AED，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2: 溺水的患者是这样，我们的 AED 是可以进行一个使用的，但是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溺水的患者都是在水里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
0: 是
2: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把患者先转移到岸边一个相对比较硬质的环境，然后我们去进行心肺复苏，同时有条件的话我去准备 AED 的设备，AED 设备拿来之后一定要把患者的胸壁皮肤擦干，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电流的这个能量不够，然后同时呢还能防止我们去导致对我们的施救者有一个次生的损伤，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的 AED 贴上之后检测到它是一个室颤或者说我们一个无脉的室速，那这个情况下它会提示你是一个可除颤心率，这个时候该做还是要做的。
0: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底层原理在于，就是比如说如果是突然的这种晕倒的情况，那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暂时还有一些氧气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到像溺水这样的情况下，那可能在这个出水之前这个血可能已经窒息了一段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希望先做的是胸外按压，先把氧气给，或者是这个人工呼吸先把氧气给补充进去，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按压也好，再去做除颤也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吗？
2: 我们对于溺水的患者他的情况呢会跟其他的患者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我们首先要给患者还是就是清理气道，同时呢如果判断他已经这个心跳停止了，还是要先做心肺复苏，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做一组心肺复苏之后30次，然后去给他进行2次人工通气，口咽通气道这块他如果异物的那个堵塞的话还是要及时进行一个清理的，但是不推荐患者进行一个倒置，尤其我们有好多小孩啊溺水之后家长可能会把他拎起来
0: 控水吗？说是不是
2: 对，是这样去控水，我们是不太推荐的，那原因有几个，首先呢我们在溺水之后可能由于这个水进到肺里边之后，它其实已经经过那个肺泡吸收到血里一部分了，这是一方面，你控水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0: 是
2: 另外一点呢，由于我们它在溺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吞咽，那我们的胃里边可能会存在这个大量的吞进去的水，
0: 对，
2: 有可能在我们去进行倒置的时候它反而会反流出来，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在我们控水的过程中可能耽误了我们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比起肺部当中吸入的水，可能这个胃里的水可能没准还更多，对吧？如果控水你没有控好，然后呢反而因为呕吐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吸入了这些这个水的话，那可能就更不好了，更影响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倒挂控水这个事儿，在溺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杜绝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 AED 这个设备的重要性，其实现在看到在城市当中会有很多很暖心的这个画面哈，比如说有一些私家车上，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这个牌提示，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哎，我的这个车上是有移动 AED 设备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公交的这个系统上面也会写，哎，我这个车上是有 AED 设备的。然后呢，有一些城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外卖快递小哥，哎，人家那个车上也是有这个 AED 设备。说实话，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有安全感的，对吧？就是你其实可以很快的就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对于 AED 这个设备本身，它有没有一些使用啊，或者是储存条件上的一些要求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在车上长时间的这个放置 AED 这个设备，或者是在比如说骑手的车上放置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有一些减震啊、防震的这些要求，以可能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最终的使用质量。
2: 主持人提的这点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城市也是非常的温暖，有很多这种人在自己的车里去配备 AED， 给大家呢这个在危急过程中提供一线生机。那我们的 AED 在我们随车或者说像您刚才说的外卖小哥啊这些人去携带的这种 AED 呢，跟我们在放置在公共场合的 AED 还是有点差别，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它的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或者说阳光直晒的过程中，我们的AED 的电极片呢，它是一个胶质的，那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受阳光的照射，它会有老化，它会导致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粘不结实，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放电的效果是会有减低的。所以这种的话，如果在车内放置的 AED， 我们还是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检测，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去看看它的设备我们老化，包括您说的骑手的车里边可能有颠簸呀什么一些情况，它会导致我们的电子元件就连接不太紧密，这些也是需要我们去定期进行一个检测的。如果说这个条件许可，就大概一个月检测一次，看看它的情况，以备在万一的时候，这个机器别因为本身的问题导致我们的抢救有耽误。
0: 是是，所以呢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维护也好，或者是检查也好哈，这样能够让这个设备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除了 AED 之外，其实我们刚才也经常会提到这个 CPR 啊，然后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我们首先怎么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这个事情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人只是晕倒了，或者是癫痫发作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 CPR 呢？
2: 那就是还回到咱们最初讲的怎么判断他是不是心脏骤停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点，最主要的就是看我们的意识状态他有没有意识。如果要是一般的晕厥来讲，我们跟他就是把他会有好多，比如说面色苍白呀，大汗呀，然后他的肢体还是能有不自主的活动，同时这个时候呼吸是节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先让患者去找一个地方躺平，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通过这种措施呢，他是能改善他的血液循环，让他的血压得到恢复，有些人就慢慢好过来了。所以最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意识状态，一个是呼吸情况是不是节律。如果这个时候患者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我们只需要判断10秒，对于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讲，我们是会需要判断他的颈动脉搏动，以及我的外周的动脉的搏动，但是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讲的话会有困难，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做前边这两步，然后如果判断他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或者是叹气一样的呼吸，没有有效的呼吸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 CPR，
0: 对，
2: 去抢这个抢救时间。
0: 是是是，如果遇到有人昏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有个误区哈，第一反应不是去做胸外按压，是去掐人中啊，这可能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些表演也好，就是这个常见的一个第一反应，但这个是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很高效的把人唤醒？掐人中这个事儿不对，或者摇晃他这个事情对不对呢？被别人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有效的，才是最有效果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按得越快，施救效果就越好呢？另外呢，像网上流传的，比如说心梗发作的时候，哎，那你是不是通过使劲咳嗽就能够实现自救？这些说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稍后我们接着来聊。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9: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9: 内容贴近生活，
7: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9: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9: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9: 这么多千奇

0: 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如今在不少城市，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包括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外卖员，都把 AED 设备放在了自己的车上，成为了一个个流动急救站。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详细了解了在相关的新闻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常见的做法，或者是流传的一些所谓的急救小窍门，到底它是不是管用的，还是说它就是一个误区和误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一些朋友突然一下晕倒了，没有意识了，或者是比如说突然有抽搐这种情况，你看那个影视剧里面就是经常咔一掐人中，然后那个人好像就突然一个机灵，然后就恢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其次呢，就是这个操作为什么不太对？
2: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去掐人中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有效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疼痛刺激交感神经反射之后，那我们有可能那人的心率啊、血压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
1: 是。
2: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不同患者来讲，它的那个治疗的效果其实是不是很确切的。对于我们晕倒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晕倒的病因是非常的多的，有好几种，包括我们的心源性的晕厥，然后还有我们神经源性的，心源性的就分很多种，有一些像我刚才跟您说的，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呀，或者说交感神迷走神经过度兴奋的患者，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心源性猝死，就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都是有的，包括脑血管病的，我们有一些脑梗啊、脑出血的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判断，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了之后，我们去掐人中，一个是没有效果，如果说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立马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就像我说的，如果十秒钟之内我判断到他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那我就需要进行一个胸按压。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患者他经过我的呼唤能睁眼，那有些时候像我们掐人中，他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低血糖，就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他自己也能好得过来，就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1: 明白了，
2: 你掐不掐他都能好，
1: 是
2: 这么个情况。
1: 是，
2: 但是如果真的是像我跟您说的最重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存在一个心跳骤停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去掐人中还是一个问题，我会耽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1: 是，
2: 所以我们的判断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意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不需要 CPR。如果要是没有意识，可能我们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就需要去进行这个操作。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掐人中的操作，可能会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1: 明白。所以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掐人中呢，可能最多起到的是一个疼痛刺激，对吧？本质上跟掐大腿是一样的，是不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比如什么什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穴位，然后就能够帮助你马上恢复意识。只能是说，有一些情况之下，你通过疼痛刺激，可以让人恢复意识的。但是呢，到真正危险的那种情况，那些情形之下，如果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疼痛刺激，那反而会耽误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治疗的四分钟的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哈，这个是可能出问题的，真正可能出问题的这个状况哈。然后您刚才提到说晕倒的情况其实是分很多种的，那他们的这个严重程度、危及生命的程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就说这个低血压的这个情况，对吧？突然一下，就感觉眼前一黑啊，就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尤其是不按时吃饭啊，或者怎样的这种情况，大家就会有这感觉哈。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比较好的方式，恢复的方式可能是什么呢？
2: 那对于我们低血压的患者呢，有些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上班族，有可能去地铁的时候站的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时候会由于他循环的比较差，或者早晨没吃早饭，
1: 是
2: 循环血量少，那有可能会导致他有个体位性低血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患者尽量慢慢的坐下来，同时平卧在这个地面上，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回心血量。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让他坐下或者躺下，对他来讲是一种保护。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站立的时候，他会突然一下由于血压过低，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下了。
1: 是的。
2: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扶着他慢慢坐下来，躺下来，让他休息。而同时呢，我们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抬高他的大腿呀，增加他的回心血量，或者是挤压我们的大腿，增加他回心血量。有些时候患者就很快能恢复了。
1: 回到。

0: 有一些误区也好，或者是动作不准确也好，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一些。比如我们就说按压的频率这个事情，我们想象来讲，它是不是按压的速度越快越好，然后我就能起到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哈？是不是比如说你按的如果过慢，就相当于白按了，或者是按的过快也不行，我们怎么去很好的把握这个频率呢？
1: 我们是这样，我们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
0: 对
1: 啊，这个区间是60到100次。我们心肺复苏要求的频率是100到120次。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频率下是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心脏泵血，因为我们的心脏呢是一个空腔脏器，它主要作用就是一个水泵。那这个时候我通过按压能让它以固定的频率去摄血，如果我的频率过快的话，那我的心脏还来不及充盈，我就去下一次按压了。这样的话心脏的摄血反而会少，所以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频率之内。同时呢，按压的深度大概是就是5厘米，相当于我们的银行卡的侧边这个宽度。我们去进行一个按压，
0: 那其实挺深的呀，这个深度
1: 就能达到一个我们有效的按压的程度。大概是这样。
0: 是您说那个首先咱们先说频率这个事情哈。1分钟100到120下，这个其实还挺快的，说实话，这个速度也挺快。然后您刚才说外加上这个按压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一个还挺费劲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最好比如说利用好自己全身的这个重量，然后再去做这个胸外按压呀？
1: 主持人说的没错。我们的胸外按压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胳膊的力量去进行按压。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的手、胳膊还有我们的肩关节三点成一条直线，然后双手交叉，这样的话利用我们的掌根去进行发力，同时我们的发力点在我们的腰部去进行用力，这样其实做起来是相当轻松的。
0: 是，
1: 然后我们的频率就自己在心里边可以默数01、02、03、04，这样你就能达到我的每次按压的频率基本上都是相等的。深度呢，在我们去腰部发力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能达到这个有效的深度。
0: 频率这个事情，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哈，01、02、03、04，这样是一个这个能够达到每分钟100到124。深度这个事情怎么去把握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按到这个足够的深度呢？
1: 我刚才跟您说的，它只要我们的胸廓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弹，然后这个就是按压深度的话，我们去估一下，大概就是一个5厘米，就咱们银行卡的横面那个宽度就差不多够了。
0: 是这个深度啊，可能对于普通朋友来讲，尤其是在按压其他人的这个胸廓的时候，说实话有点担心的，对吧？你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么高的频率，你万一给人家按坏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骨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是属于一个比如说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副影响或者叫并发症吗？
1: 是这样，是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的对于高龄的老人，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病骨质疏松的患者，那这个并发症是基本上80%-90%的人都会有，因为我们只要按压要达到这个有效深度，基本上都会按折。然后如果要是年轻人呢，有可能没有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胸廓弹性比较好，有可能会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胸外按压的一个并发症。但是即使他这个骨折了的话，如果这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那我们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的。
0: 没错，
1: 我们要权衡利弊去进行我们的操作。
0: 没错，骨折呢这个事情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大脑供氧不足，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呀，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不要去犹豫，对吧？这我们可以这么去思考这个事情。你当一个患者比如说已经失去意识了，然后呢没有供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面临的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不可能比现在当前的这个情况更差了这么一个情况。你做任何的胸外按压对他来说可能都是希望，都是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对吧？你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是不是？刚才您提到这个比如说老年朋友有骨质疏松的这么一种特殊情况， 小孩

0: 小婴孩，比如说不到一周岁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凶案按压的这个方式啊，什么方法啊之类的也会有所不同啊？
1: 对于小孩来讲，我们主要是做给他按压的部位呢，会在这个胸骨中下段这个位置，而且是以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按压，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的力度不会太深，然后一定注意不要按压到小孩的腹部，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肝脏和这个脾脏发育的不是很完善，如果我们操作错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肝脏脾脏破裂到这个出血。
0: 双手大拇指去做一个按压，
1: 对
0: 啊，就这个就不要再用掌根，这个可能就力量就太大了，
1: 对
0: 不对？而且呢，也要保证一个足够的按压深度，其实是不是啊？还有一个这个呼吸方面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其实都经历过叫呼吸性碱中毒。这个具体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非常兴奋的时候，有些朋友呢是比如说这个在痛哭流涕之后，对吧？然后就有那种感觉，你感觉浑身像过电一样，你感觉脸啊什么都麻了，然后就很难受的这种状况哈。这个首先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那个影视作品当中拿一个这个塑料袋啊或者是纸袋子，然后套在嘴上，然后再去做呼吸，好像就能够缓解。那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
1: 呼吸性碱中毒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多数呢是发生于我们情绪紧张啊、焦虑啊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呼吸频率过快，由于氧呢吸入过多，导致的有可能有个继发性的低钾血症。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手麻，有些人重症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个手抽搐，像鸡爪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比如说这种年轻人之间他有可能吵架了，或者说老年人家里人去世了，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对于主持人说的像这个纸袋，它是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从临床上不太推荐，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患者，有些本身有合并基础的这种肺病的患者，你不能判断他是不是呼吸碱中毒，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的话，你有可能在二氧化碳过度吸入过多之后它会继发有其他的我们说的呼吸性酸中毒啊其他的情况。比较安全的情况就是首先我们去了解它的情况，它是不是有一个紧张焦虑然后呼吸频率过快的这个情况，判断它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如果我们觉得高度怀疑，最好是拿一个口罩，就是我们普通口罩，外科口罩，就不要拿 N95 那种，就是普通口罩去进行一个遮盖我们的口鼻。那这种情况下会在我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再吸进去，同时不会导致它的过度的有一个储留，因为它是通气的嘛。
0: 对， 对
1: 它比我们的包括塑料袋啊包括纸袋是安全一些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戴一个口罩这个事情可能会相对的更稳妥一些，对吧？
1: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救助者，我们要对患者进行一个情绪的安抚，
0: 是
1: 尽量让他去把呼吸频率放慢，这也是一个治疗手段。
0: 尽快从那种比如说比较紧张慌张的这种情绪当中慢慢的稳定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个过程嘛，
1: 对
0: 吧？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心梗的，然后呢说这个心梗发作的时候，患者可以通过深呼吸之后然后持续用力咳嗽的方式来维持心脏供血，甚至自救成功。这个事儿首先是不是真的哈？就是我们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自救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这种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话，这种是一个自救手段，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于我们的患者他有明确的这种就是已经住院了，他有监测的时候，我们在监护仪上看到明确的他有一种心律失常致命性的包括室速啦，这种情况下我来不及给采取其他措施的时候，我可以让患者就是他现在意识还是清楚的情况下，让他去进行一个深呼吸之后咳嗽，通过我的胸腔内压的一个急剧性的一个升高，让它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得到恢复，然后这个时候为我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啊包括说其他的用药治疗提供一个宝贵的时间，是为了保证它的脑供血，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有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有严密的监护的情况下可以让患者进行这个操作，但是这个必须是有这个明确的在入院有监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效。如果我们普通的心梗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就诊，他并不明确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操作有可能

0: 会由于他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一个相对的一个缺氧，因为胸痛，我们心梗的病人会胸痛的比较厉害，
1: 嗯，
0: 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呼吸频率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增快，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操作有可能起到一个反作用。
1: 明白了，就说到有一些操作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癫痫抽搐。这大部分朋友比如说看到身边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就开始紧张的就这个抽搐起来，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时候，这个其实有点害怕的，对吧？然后你可能第一反应是，哦，我是不是最好比如说控制住他，然后呢不要让他去这个继续去抽搐了。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还看到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或者是听别人讲说，哎呀，这个时候他如果这个牙咬得很用力，会不会把自己的舌头这个伤掉或者是怎样，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往里面去填一些比如说毛巾啊，或者是什么塞一根木棍塞一支笔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如果是癫痫或者是抽搐这种，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处置方式是怎样的？
0: 那癫痫的情况是这样，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存在一个异常放电，导致的这种人出现一些肢体的抽动啊，抽搐、咬牙，
1: 是，
0: 然后口吐白沫这个情况。
1: 是，
0: 它呢是由于我们大脑异常放电，所以它的时间会非常的短。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患者会持续几分钟，它抽动过去之后，人意识就能恢复。这期间呢，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于它抽动的时候有可能意识丧失，它会倒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他身边垫个软垫，让他别抽动的时候伤到自己。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不建议把手伸到他的嘴里，有可能会由于这个你的救助者啊也会被他咬伤。
1: 是，
0: 对，这个情况下等他慢慢的恢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进行控制住他，因为这是个相对自限的一个过程。
1: 首先他可以自己恢复哈，其次呢，我们如果要做点什么，我们比如说把周围一些可能尖锐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伤到他的一些东西啊去排除一下，然后呢，比如说最好让他去一个侧卧的这么一个姿势，这些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他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做，等着他这个慢慢的恢复就好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我是不是要使劲的去摁住他或者怎样，那你这个动作非常有可能伤到患者本身，因为他抽搐的那个力量也是不受控的，而且力量挺大的，对吧？你这样的话有可能导致他骨折，是不是？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嘴里面不要去塞一些什么东西，你塞的这个过程本身有可能伤到他，也有可能伤到自己，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常备所谓叫速效救心丸，然后呢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就他们确实是急救时候的一个所谓救命神药吗？
0: 这个是相当分情况的，因为你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本身有基础的心脏病。如果说确定你以前呢有这种冠心病的病史，那有这种间断的心绞痛的发作，那我们常备硝酸甘油还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来讲，你既往没有基础病去备这个药的话，有可能在用药的过程中，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药物，有可能你含完之后啪嚓一下人晕倒，那就体位性低血压了。
1: 是，
0: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分情况来定。
1: 是，所以你常备什么药，服用什么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该服用哪种药物，这些最好是遵医嘱的，是吧？咱不能说一看到这个名字速效救心丸，好像我只要心脏稍微任何情况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吃一吃，反正还能预防或者怎，就不是这种想法，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谢谢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朋友呢都开始已经着手去订机票了。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去更改取消免费的飞机餐吗？有些乘客是因为不能够吃某类食材啊，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餐食，比如说像无糖啊、无麸质餐食啊等等。而如今呢，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在一些航司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以选择付费去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或者说是更别致的飞机餐。那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的业务，像比如说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啊等等，都陆续被端上了高空的小桌板啊，一举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飞机餐的一些固有印象。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愿意为自己点一顿空中美味的大餐呢？提起以往的飞机餐，可能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啊，那飞机上给什么就吃什么呗，然后而且可能选择也相对比较单一，口味也平平。其实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是挺丰富的，除了像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比如说像酸奶呀、水果呀、小蛋糕啊，然后坚果呀、冰激凌啊等等。但是可能这些就有一点难俘获乘客的味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机舱环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呢？把统一的飞机餐换成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餐食，像牛排啊、煲仔饭啊，就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空中享受到同样跟地面一样的美味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的分析。
3: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4: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

0: 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的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1: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0: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1: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0: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说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这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

0: 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4: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3: 决策
4: 调整。
3: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 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

0: 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一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2: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3: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4: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服贸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5: 跟着记者逛一圈服贸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7: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8: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9: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0: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7: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8: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10: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8: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 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

0: 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1: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0: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3: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4: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8: 做人要有情有义。

0: 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5: 哎，杨昶你好。
4: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哈，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5: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十五五”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昶。
4: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5: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昶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 就大

0: 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1: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0: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啊，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

5000通用积分，9.9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

0: 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0: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2: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0: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3: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0: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4: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4: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是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

0: 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1: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当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四月、六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4: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5: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

0: 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千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1: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2: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1: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0: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1: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5: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6: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5: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 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

0: 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1: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资质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0: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1: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0: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2: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0: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3: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4: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5: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8: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9: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8: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

0: 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1: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0: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2: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3: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2: 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招。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晓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晓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平坦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晓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晓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晓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晓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晓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晓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晓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
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

0: 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小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有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小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由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

0: 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1: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儿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0: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排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

0: 存着地址。
1: 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2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80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2: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1: 原来两人的墓地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2: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1: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2: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1: 老先生

0: 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她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1: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十五排吗？
0: 她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1: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0: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十五排五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找老金。他决定不再折返，下山前往墓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明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2: 你说你父亲马明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0: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2: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0: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明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2: 喏，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0: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3: 哎，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0: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3: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0: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3: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那天是我和她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0: 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3: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0: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3: 就是这个。
0: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明强， 赵

0: 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1: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明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0: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满眼都是印着逝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河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2: 哎，马平，好久不见。
0: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2: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0: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2: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0: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
3: 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
0: 赵光立刻改口。
2: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0: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
3: 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
0: 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2: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 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

0: 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1: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0: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1: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0: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1: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异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
2: 爸，你没死。
1: 父亲淡淡一笑，
3: 你看我像吗？
1: 马平追问，
2: 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3: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通知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1: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3: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1: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3: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1: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盒上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
2: 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
1: 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4: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 该怎么

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民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7: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民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民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民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 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

0: 余气恼火。
1: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0: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1: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0: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1: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0: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明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2: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0: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2: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0: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明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明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他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明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明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明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2: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0: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明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明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2: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0: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2: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0: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2: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0: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4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402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0: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1: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四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三四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2: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3: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8集。
5: 小凤凰好像忽然开了闸，心里憋了多年的话终于可以一吐为快。原先他以为只要等他几个月，虽然有些勉强，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他。可他从此消失了，好像把他忘记了。忘记也好，他以为自己也可以忘了，但是他却忘不了。就像他在戏里扮演的一些女人，越是见不到的人越是忘不了。
6: 过了几个月，他突然来后台，我一直都在想他什么时候才会进来呢？但就算来了，他也不说话，就坐在你这个椅子上，不像你，他把椅子拉得更近一些，靠梳妆台近一些。
5: 陈千里挪了挪椅子，
6: 对，差不多就是那里。他不说话，只会抽烟，抽你这种香烟。他在公安局做事，离这里不远，所以每天都能来。下午来，先到后台看我，接着去听戏，听完戏又来。他这个人心思多，从来不跟你说。我一直都不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明明在公安局做事，下了班却一个人悄悄跑去听共产党演讲，参加什么讲习班。
5: 小凤凰看了看陈千里，他垂着眼睛安安静静地听着，像个懂戏的听众在听一段低回婉转的唱段。他想着也许将来会有什么人把他的身世拿到戏台上唱一唱吧。
6: 但是他到底站在哪一边我也分不清。有天晚上我看到桌上有一封写到一半的信，信里说要代表工农群众枪毙收信的人，因为他无耻专断，倒行逆施。信封上写着黄埔军校。过了几天，我半夜里从戏院回家，看见他在后屋铺了一地，连根带泥把花拔出来，把炸弹埋到花盆底下。
5: 小凤凰见这位陈生听得入神，回身对着镜子整了整额头上的贴片。
6: 我吓得要命呀，他笑着对我说不会炸，吓唬吓唬他。我问他你吓唬谁呀，他不告诉我。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呢，是不是共产党要暗杀谁呀，他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是个共产党，我只是假装共产党去吓唬一个人，让他变得仇恨共产党。过了一两个月，有一天忽然谣传说什么中山舰要叛变，要开到珠江上朝广州开炮。他回来特别开心，那天晚上对我特别好。
5: 小凤凰停了片刻，垂头望着手里刚点燃的香烟，因为上了妆， 脸上看不出表情。
6: 一直到报纸上登出来说他是共产党，说他被枪毙了，我也还弄不清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在那之前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很紧张，好像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担心出什么纰漏。那个时候呀，我们住在一起2年多了，之前那个叶老师从南京来找他，他坐飞机来大沙头机场，那段时间叶老师每次来广州找他都是坐飞机，来去匆匆。他是大人物，我可没见过几个整天坐飞机的人。叶老师回去以后，他坐在床上抽烟对我说，这一下终于可以水落石出了。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也不用去戏院，晚上冲了凉，他开了一瓶洋人的酒。他说忙完了，事情都了结了，就等立功领奖了。
5: 陈千里没说话，也没做任何动作。群芳宴般的正印花旦，全广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伶小凤凰，此刻面带一丝微笑，他入戏了。他想起那些希望和快乐，虽然他们早已烟消云散。
6: 可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姓龙的打来电话。我知道那个人偶尔会打电话来找他，如果他不在就会说让他去老地方。后来报纸上一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他们说的老地方大概就是豪贤街。他在电话里对那个姓龙的说，找了他2天了，有要紧事情告诉他。他说你看到字条了？我想他多半是在什么地方给姓龙的放了字条，说要找他。
5: 陈千里心想，他确实生来该吃唱戏这碗饭，每一个细节他都不会忘记。
6: 一开始他不想在电话里说，可到最后他还是说了。他告诉那个姓龙的，有个叫欧阳什么的人有危险，公安局要抓他，要找人去通知他，但他自己不能去，因为那个欧阳并不认识他。姓龙

0: 可能在电话里想了一会儿，他们俩停了一阵，谁都没说话。然后那个姓龙的又开始说话了，大概他决定自己去。他们俩就在电话里面争了起来。他对姓龙的说，既然你已经离开，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去了。但是最后他拗不过对方，同意让姓龙的去那个老地方。但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他也去。我倒有些不愿意了，不是说好了让姓龙的去吗？他说他不放心。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家，我都睡着了。他头发湿漉漉地钻进被子，脸色苍白，说是差点被人打死，一整夜他都翻来覆去的。
1: 小凤凰忽然停了下来，他避开来人的目光，半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0: 哎，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呢？
1: 陈千里明白了，当时隆冬确实已经准备撤离，但卢中德用欧阳民做诱饵，把他骗去了豪贤街。陈千里抬头看了看小凤凰，他一点也不在乎武大少，他心里惦记着卢警官。他不仅很神气，还答应他顶多半年就会回来，以后再也不分开。他只是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过了三年仍然没回来。这时有人轻叩房门，班主推门走了进来，朝小凤凰和陈千里分别拱了拱手，陪着笑脸。老官何时开台？几位长官已经落座。
2: 等着。
1: 小凤凰厉声道。大戏名角从不按时上台，班主早就习惯了，挠挠头退了出去。小凤凰平复下情绪，望着陈千里。
0: 第二天早上他好多了，喝了粥，说他立了大功，好日子来了。他开心了两天，每天都给我买这个买那个。他一直都很有钱，比别的警官都有钱。端午节那天，他送了一副翡翠头面，说戏台上红红绿绿才好看。但是端午节过后，他就说他要走，离开广州一段时间，不能写信，也不会给我发电报。临走那天，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吓了一跳，连忙回家来找他。他又改口说，最多半年，不会再多了。报纸上的消息是假的，如果大家都信了那消息，他就安全了。晚上我给他收拾箱子，看到了旅行社仓单，上面写的名字不是他，姓易。我又问他，他就吓唬我说，绝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现在他死了，他要死半年，半年以后他就又能活过来，回到广州，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但是在那之前，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的事情，不然不仅他有危险，我自己也有危险。他吓唬我说，有人因为我知道他还活着，就打算杀了我，是他把他们拦住了。每年五月散班，端午节后派了定银，我手里有点钱，怕他出门不够花，全给了他。
1: 小凤凰定下神来，似乎说完了想说的话。卢中德一走，他必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发现并没有人把他怎么样，才慢慢放下心来，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危险了，安全了。然后又开始念起卢中德的好处。陈千里起身告辞，刚迈出门，小凤凰在身后忽然说，
0: 陈生，如果你见到他，替我带句话吧。
1: 陈千里点点头。
0: 焉知用尽。
1: 小凤凰关上了门。陈千里和梁世超没有坐到桌位上，但也没有急匆匆离开戏院。他们站在后排左侧一根柱子后面，朝戏台上看了一会儿。戏台上的君王放肆地盯视着苏金定，他背过身，含羞解开蛮王进贡的红罗服，满朝文武都解不开的难题，他给解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三十集。
5: 1934年12月1日，夜幕降临的时候，第34师开始突围。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3个小时。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2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是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持续到深夜，第34师的部队已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令100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侄101团和102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100团实际兵力已不足一个营，红军官兵边阻击边突围，在一个名叫猫儿园的地方，100团再次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官兵把仅存的弹药打光后开始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30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陈树湘带领的100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与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林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100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军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了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整整29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病卧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距离渡口不远，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飘下来，密集地浮满。

0: 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1: 最前面的那个小山包就是米花山，而前面
2: 我是记者张杰，我现在在桂林市兴安县湘江战役纪念馆采访。在众多关于长征的展品当中啊，有一件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一艘民用的小渡船，渡船上搭着厚厚的门板，原来啊，这就是当年帮助红军渡过湘江的救命浮桥。它不仅成就了当时战士们和当地百姓共同协作完成渡江的创举，也实实在在地拯救了数不清的战士的生命。这个物件啊，可以说在湘江战役乃至整个长征的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通往生存和长征胜利会师的桥梁啊。我们呢在当地也找到了一位老人，他当年就是用这样的浮桥帮助了红军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
3: 在这个红军五个站来的时间，他
2: 这位正在讲话的老人叫支义清，今年啊已经102岁了。他给我们讲述了当年帮助红军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凤凰嘴渡口的经历。当年20岁的他在兴安县凤凰嘴渡口搭浮桥撑船，协助红军渡过湘江，而红军啊每天会给他一块大洋作为报酬。老人回忆说，当时的情况十分的危急，空中敌军的飞机不时的盘旋俯冲，用机关枪对正在过江的红军官兵进行扫射，岸上啊还不断有国民党军队进行追击。为了帮助红军渡江，当地很多老百姓都卸下家中的门板，为红军渡江搭建浮桥。战役持续了7天，4万多红军战士在湘江战役中牺牲，鲜血染红了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相聚于此，探讨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似乎是一个现代性的环保口号。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一位深邃的思想家早已经用他汪洋自肆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根本也更为诗意的生态蓝图，他就是庄子。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习惯用科技的手段去治理自然，这固然重要，但庄子的哲学启示我们，问题或许就出在更深的根源上，我们如何看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征服者，还是它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重返庄子的精神世界，去寻找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以解决当下的困境。庄子把自然界物质的原始状态称为朴，就是朴素的朴，认为任何人为的技术都有损于物的朴的天性。不幸的是，庄子的预言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地球上的物种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森林的面积同样在减少。昔日成群结队与人相伴的飞鸟和走兽，在我们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不常见，这说明庄子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但是庄子并非因此而否定所有的技术，对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技术，他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他也主张通过耕田、织布这些基本的生产活动，向大自然索取必须的生活资料。但是对于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应当有一个限度。庄子《天地》篇中有一个著名的、充满争议的寓言《抱瓮老人》，最能代表他的这个观点。庄子讲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他是春秋时候的魏国人，据说很有口才，而且啊，还当使臣访问过很多的诸侯国。有一次子贡从楚国到晋国去，路过汉水的南岸，看见一位老人吃力地抱着瓦罐浇灌菜地。那个老人呢，他先是到井里汲了水倒到瓮中，再抱着瓮啊到田里去浇，就这样一趟一趟的来回走，特别的费力，而且功效极低。子贡看老人很辛苦，就对他说：“老人家，您为什么不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呢？利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一天能浇100畦地，又快又省力，您难道不知道吗？”没想到老人听了子贡的话，却气得变了脸色，说：“我听我的老师讲过，有了机械就一定会产生机巧之士，有了机巧之士 就一定会产生讥巧之心。一个人如果心存讥巧，纯洁的心就不复存在。纯洁的心没有了，思想就会不静定。思想要是不静定，那你就体悟不到道。谁说我是不知道那灌溉的机械，我只是觉得它可耻，才不用罢了。这个故事啊，常常被误解为庄子反对一切技术，主张退回原始的生存状态。但在我看来，它核心的警示在于机心。鲍翁老人把机械视为洪水猛兽，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对自然的破坏。鲍翁老人指责子贡为代表的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人，只看到了技术高效的优点，而忽视了技术的负面作用，即破坏环境，甚至改变人性的消极一面。老人所反对的并非汲水工具本身，而是使用工具可能带来的内在状态

候，自然就不再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家园，而是一个可以被算计、被分割、被最大化利用的资源库和垃圾场。我们与自然之间那种直接的、体验性的、充满敬畏的连接就会被切断。今天我们拥有了远比庄子时候的灌溉机械强大万倍的科技，但是与此同时，那种精于计算、追求短期效率、无限索取的机心也空前膨胀，这正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根源。庄子的智慧并非让我们抛弃科技，而是提醒我们，在运用科技的同时，必须时时反省我们的心是否已经被机心所主宰。我们是否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迷失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根本目的？现代科技拓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同时也消解了人类对宇宙的悬想。当宇航员的双脚踏上月球的土地，却发现那里竟然是一片不毛之地，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广寒宫。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动人神话，也就一下子失去了美丽的主人公的光环。网络时代，现代人常常忽略了自然之美。人们常常去旅游，可是匆忙之中却很少能够和自然真正的沟通。是否应该跟庄子学学，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那个既属于人类也属于所有生命的永恒的和谐的家园，给自己的心灵放一个假呢？真正的自然精神是与人的生命自由的发展相一致的。庄子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争城夺地，致力于修路、打仗、开荒，毁掉了不少森林和草地，生态平衡被破坏，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和庄子大致同时的孟子，看到齐国的临淄城郊的牛山因为过度采伐放牧变成了荒山，也感慨万千。严酷的现实激发了庄子的忧患意识。当人类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便以智者的敏锐洞察到人类生产活动会干扰破坏自然环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保护环境，呼吁物以人灭天。这无疑是给世人的头脑擦了一剂清凉油，具有醒目清新的作用。当我们能够像庄子一样，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胸怀去关照这个世界的时候，保护自然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责任或迫于危机的无奈之举，而是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一种对自身生命根源的守护与回归。他告诉我们，要心怀谦卑，破除人类中心的幻象，视自己为万物之中的平等一员，还要警惕机心，要让技术成为促进和谐而非与人对立的工具，更要遵循无为，尊重并顺应自然万物的本性，为所有的生命留下逍遥的空间。山水万物是我们无言的老师，他以自己的超脱高洁濡染着我们，融入了我们的生命。社会这所学校教会了人们练达处事，大自然却在被关照中完善着人的天性。以观山水自然之心来处世事，处处则可以宁静致远。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选定在四月的某一天结束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生涯。那一天，他在哈佛的大礼堂讲他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一只美丽的知更

0: 鸟停在窗台上，不停地欢唱着。桑塔亚娜出神地打量着小鸟。许久，他转向听众，轻轻地说：“对不起，诸位，失陪了。我于春天有个约会。”讲毕，他就疾步走出门去。如果能够从大自然中学到其中的宁静、永恒与无限生机，领会到山川树木、鸟兽虫鱼的悠然自得，也就拥有了一颗抬头看世界的灵慧之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桑葚的药用价值。
4: 连续这个配伍呢也可以，但是我要讲几个问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现桑葚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作用。有关桑葚它入肾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点南本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哦，你从它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它是入的肝肾脏，它滋补的是肝肾的阴血，所以它能够养肝，还可以固精，久服黑发明目。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内经》当中讲，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当我们年龄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肝肾精血会亏虚，这个时候本来是个黑色的头发，它可能会变得有点苦黄，头发很浓很密，它可能会变得有点稀，有点少。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用点桑葚，它可以让我们黑色的头发不变黄不变白，这是它无法的机理。它并不是说头发已经白了我能够把它吃成黑色的头发，这是一定不存在的。你不能因为现在头发白了我们再去喝它，这个是不正确的。而且白头发的原因非常复杂，它还有着遗传的原因呢。我们服个桑葚能够把遗传改变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5: 估计喝一喝能把酒量练上去。
4: 而且你去泡酒呢一定不要用高度酒，因为高度酒性子烈，在中医当中属于壮火，桑葚又是一点滋腻的，它里边有湿气，一个壮火加一个湿气合在一块叫湿热，很有可能还会把头发喝得掉得厉害了所以要这样泡酒，
5: 真的用对了，
4: 我倒建议用点黄酒是可以的，用点黄酒呢泡点桑葚，然后在短时间内把它喝完，因为你放的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变质，这一定要注意。
5: 那我们再来看看王毅家庭带来的是一款桑葚粥。
4: 王毅做的这个粥非常好，一个是桑葚，一个是枸杞子，一个是红枣。桑葚和枸杞子都是滋补肝肾的，而红枣又是健脾益气养血的，所以合到一块儿，它可以滋补肝肾之精血，也可以健脾益气，所以配伍的也是非常好。但是我必须提醒三个家庭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小孩为至阴至阳之体，也有学者把小孩叫做纯阳之体。小孩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脏腑娇嫩，形体未充。

0: 因为自己喝没问题，所有的滋补类的药物，尤其是滋补肝肾类的中药饮片，一定不要给孩子去喝。孩子不接受这种补，补反而会出现问题。正常的吃饭，正常的运动，正常的锻炼，这才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的。
1: 大人如果要是用桑葚或者是桑葚干来补益身体的话，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
0: 大人如果用桑葚或者桑葚干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体质真的不建议。因为它还是偏于湿性，它可以产生内湿。滋补类的药物容易滋腻脾胃，导致脾胃的功能减退，这样呢反而又会生成新的痰湿。像连续一定不主张你去吃这一类的东西。
1: 痰湿体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特点呢？
0: 痰湿的体质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形体有点偏胖，再一个呢，舌苔比较厚，舌体也比较胖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大便还不太成型。我们经常讲肥人躲痰嘛，为什么躲痰呢？脾胃弱，运化功能不好。所以你看那个桑葚，如果你吃的多了，感觉到就不想吃饭了，胃里边腻得很。所以它有着滋腻的这种作用。
1: 明白了。
0: 补药吗？
1: 桑树呢，它浑身都是宝，那我们就把这些药材呢都拿到台上来。我们把桑树上能够入药的这些药材呢都已经拿上来了，那我们就请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先来说桑叶。
0: 桑叶它在长在上面的，它的质地很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种讲法，凡是轻轻的东西都是往上走的。温病调变当中讲，至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大凡轻轻类的药物都是往上走。所以桑叶的功效呢，就是至轻发散，往上走吗？质地轻轻往上走，至轻发散。发散什么？它本身有一点凉，所以它是发散风热的，具有了疏散风热的功效。入到哪一个经？向上走，飞在上边，入的是肺经，所以可以清肺润燥。最常用的就是把它和菊花放到一块儿，作为一个方子的君药，叫桑菊饮。所以在桑菊饮当中呢，桑叶菊花就是君药，然后它又配伍了杏仁、连翘、薄荷、桔梗、桅杆和甘草这几味药物，适用于什么呢？风热咳嗽或者说燥咳。每年在秋天了，又风邪又燥邪，可能还稍微温一点，所以人经常会出现这种咳嗽，咳点黄痰，或者说干咳无痰，这个时候用桑菊饮，或者你泡点桑叶菊花，效果都会非常好。
1: 再来看下一个，那个白色的看着像桑树的枝条，它会发挥什么样的药效呢？
0: 枝条一定是旁边走，树有枝条，人也有枝条，取相比类，枝条一定可以走四肢。所以桑枝这味药物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统行经络，统行关节。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就老北京说的得了关节炎了，那在中医当中呢把它叫痹症，它可以通经活络，还可以作为药物的引经药。治疗关节疾病常常是用的一些稳性的药物，那么在这些温性的药物进入人体体内往哪儿走，它得有个向导，桑枝可以作为向导，引上往上枝走。这就是中药当中讲的药引子嘛。桑枝去治疗这个关节疾病啊，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单纯的一味桑枝熬成了桑枝膏，就是来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1: 好，这个黄色的哈是桑树的树皮，那学名应该叫什么呢？
0: 这个药的名字叫桑白皮。但是它不是桑树皮。它是桑树根里边的内皮。所以它的纤维很细。它是入肺经的。名医别录当中有这么一段话。

0: 就是讲桑麦皮的功效，说去肺中水气，破血，热咳，水肿，腹满肿胀，利水道，可以逢金疮。在这里边呢，它分了几个意思。第一讲，桑白皮入肺经，所以它才能治疗肺的疾病吗？第二一个呢，它治疗咳嗽。
1: 嗯，
0: 你看，咳嗽，肺中水气就是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了，一定出现的咳嗽严重了，就会咳出血来。所以那个地方的唾血，不是胃里边吐出来的，是咳出来的。
1: 哦，
0: 什么原因引起的？热咳。那患者还有热咳，说明是由热邪引起的。
1: 嗯，
0: 所以桑白皮是清泻肺经之热，止咳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大家可能就没听说过，就最后那句话，逢金疮。
1: 嗯，
0: 把桑白皮里边的纤维一丝一丝的拉出来，很细的纤维，可以穿到我们缝合针上，去缝金疮。金疮就是这种外伤，
1: 嗯，
0: 不小心碰破了，你把创口清洗干净，可以去缝合。
1: 哦，
0: 这就是古人的一种典型的用法。
1: 嗯，
0: 今天我们有缝合线，2000年以前可能还没缝合线。
1: 哦，
0: 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缝合，就是缝上以后可能连线都不用拆。
1: 哦，
0: 啊，当然了，我们今天一定不是用桑白皮去缝了，我们今天有了更好的缝合线了。我们只是在讲古人的这种智慧，向古人学什么？学他的智慧。
1: 嗯，学他的观察力、辨别力、想象力。
0: 是的，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军事记者和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 从长征源头感悟先辈克敌制胜的开路精神，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
14: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
13: 新闻聚焦，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开始报名。
14: 直击现场，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13: 环球军情，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
14: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赣江长歌》。
1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3: 江西余都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集结出发地。1934年，全军首支工兵连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临危受命，在600多米宽的余都河上架起载入史册的长征第一桥，保障了中央红军渡河北上。岁月流转，薪火相传，历经多次整编与改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发展成为今天的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到来之际，军事记者和红一连的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追寻先辈足迹，开启跨越90多年的寻根之旅，从长征源头感悟先辈克敌制胜的开路精神，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有权、汪飞的报道，余都寻根立初心，更续开路强军魂。
14: 初秋的赣南大地满目苍翠，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余都，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官兵代表来到90年前红军夜渡余都河的长征渡口浮桥遗址，聆听红军烈士萧汉尧后代萧湘颖老人讲述90多年前红军夜架浮桥保障大部队战略转移的故事。
15: 当年我大伯才16岁，带着我的二伯参加了红军，当时86000多名红军积极余都战略转移，因为白天渡河有敌机侦察，连队责任晚上架桥，白天遮盖浮桥，游船分散藏进河湾，日落之后在船员上阵，连夜快速拼装，4天4夜轮班不停，架起一座600多米的长征第一浮桥。
14: 1934年10月，数万中央红军集结于余都河畔。身后是国民党追兵，天上敌机持续侦察袭扰。为了掩护红军渡河，余都的老百姓拆门板、卸床板，不少乡亲还捐出寿材板和渔船制作浮桥。是什么样的感情让余都百姓甘愿舍弃家业，全力帮助红军？官兵们在余都古街旁的刘家老宅找到了答案。红军烈士刘志三的孙子刘志明，
16: 我爷参加了红军，那他是一生做这要起带头作用，先把自己的船板门板捐了，后来不够，后来这里发动我们家族的人都把那捐献，后来还不够，我爷爷就我们上面的木板的墙他也全部拆下来捐的，那是我奶奶保的哈，捐给他红那拆下来了到底要住哪里啊，后来我爷爷说红军不够和第50环卫要失败，这统要围过来的。
14: 刘志明的爷爷刘志三是刘家老宅的主人，红军主力长征后，刘志明的爷爷坚持留在家乡开展敌后游击斗争，后来惨遭敌人杀害。现如今老宅仍在，空缺的门板、锯断的房梁在无声地诉说着余都老百姓与红军的军民鱼水深情。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指导员刘威，
17: 当时架桥的时候有600多米宽，当年我们工兵的前辈们在架浮桥的时候就要靠百姓支援的民船和木板，总共花了4夜的时间渡过了8万多红军。我们现在作为工兵分队装备进行了更新换代，更加的智能化信息化了， 以我们现在的水平来看，要想架通这600多米长的河流，2个小时以内就完全足够了。
14: 一路寻访，一路感动。官兵们离开刘家老宅后，又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红色记忆中接受思想洗礼。锈迹斑驳的革命文物，泛黄珍贵的历史照片，让官兵们频频驻足沉思。在场景复原雕塑叶架浮桥前，官兵们认真聆听讲解员。

0: 人讲述当年连队先辈用马灯标线在八个渡口同时抢架浮桥的战斗故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解说员胡小琼。
1: 在晚上架桥，这个桥呢就很容易架不直，因为晚上呢相互之间看不清旗语，而且也听不清口令，这样就很耽误时间。那这个有经验的船工呢就出了主意，他说在这个船的中间呢挂上一盏马灯，灯成了一条直线，那这条桥呀也就直了啊。所以说我们这样下来呢也是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0: 在于都的每一天，官兵们总能不经意间被一个个历史细节打动，被一段段红色故事感染。他们自发来到当年红军前辈转战走过的山间小道，重走一段长征路，感受当年红军行军的艰难。陆军某部工兵红一连王阔：
2: 这是我入伍以来最深刻的一次红色教育，我真正明白了长征精神为什么伟大，为什么我们人民军队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作为红军传人，我会把这种初心和感悟带回去，刻苦训练，传承好先辈们的开路精神，扛起我们这代人的强军责任。
0: 习主席强调，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如今，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新式架桥装备、专业工程机械全面列装，官兵们能快速架通重型浮桥，破除各类战场障碍，全力保障部队机动通畅。虽然架桥的工具、作战的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但逢山开路、心系人民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指导员刘威：
3: 这次重回于都寻根，不是简单的参观原学，而是回到连队的战斗原点和精神源头，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使命是什么。正是代代相传的红军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代工兵勇挑攻坚开路的使命。我们一定会把此次寻根的收获全面转化为练兵备战、攻坚克难的实战能力，扎扎实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
4: 记者手记，
5: 我是军事记者吕小博。在江西于都这片长征热土，我见证了一场跨越90多年的红色寻根之旅。当年工兵先辈以马灯为引，凭人力攻坚，于都百姓回家之前，军民同心架起长征第一桥，用赤诚与坚守托举起红军的长征之路。如今装备迭代升级，科技赋能练兵，架桥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变的是练兵手段与作战条件，不变的是红一连官兵逢山开路、攻坚克难的血性担当，以及心系人民、矢志强军的初心底色。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军事院校建设作出部署。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以政治建军为引领，坚持战教深度耦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体系联动抓建，是贯彻中央军委深化军队院校改革有关部署，加快推进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意见共5个部分18条，主要对军事院校建设总体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准军事院校办学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支撑备战治校等作出明确。意见的印发和施行对高质量推动军事院校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目前已经开始报名，海军招飞对象为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的青年学员。符合海军招飞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生，在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注册报名，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28号。 军校生通过所在院校报名，不进行网上报名。欢迎广大有志青年踊跃报名参选，成为搏击长空、逐梦海天的新一代海空雄鹰。据了解，普通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到海军航空大学报到后，统一安排入学资格复审、政治考核复查和体格复查，并实行3个月考察期，合格者取得学籍、军籍。主要采取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军事高等教育模式，在海军航空大学进行全日制本科基础教育和教练机飞行训练，根据身体条件等因素区分不同机种进行培养，毕业考核合格的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授予相应军衔，成为飞行军官。由于身体或技术等原因不适合继续学习飞行的，安排转入海军航空大学其他地面本科专业学习。另外一种是军地联合培养模式，新生入校后，海军航空大学根据联合培养计划，综合学员高考成绩、飞行前置成绩和模拟飞行成绩等情况，择优推荐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注册海军航空大学和相应地方高校双学籍，地方高校负责文化基础知识及相关专业理论教育，海军航空大学负责飞行专业理论及实践教育。毕业考核合格的，颁发海军航空大学和相应地方高校同时俊印的毕业证书，获得学士学位，授予相应军衔，成为飞行军官。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8: 动幺九，快好动作，马的路上的。
9: 接到指令后，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的新一批飞行学员驾驶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预定训练空域。飞行学员毛一夫说，夜间飞行能见度差，地面参照物稀少，气流不稳定，要求他们全程依靠机载仪表判定飞行状态，实时修正高度、速度、航向等飞行参数。
10: 晚上气流偏乱，我操纵直升机总稳不住，多亏教员及时提醒帮带，我很快适应了夜间特点，找回了飞行状态。这趟飞下来，我飞夜航更有底气，也给后面夜间新科目打实了基础。
9: 据了解，飞行学员们在完成夜间仪表着陆、野外起降等多的特务后，又接到了处置空中机上断电、夜间迷航特勤的指令。面对突发特勤，学员们始终沉着冷静，严格对照飞行操作规程逐项落实动作，精准完成状态研判、故障排查、航线修正，稳妥管控空中飞行态势，确保训练任务安全顺利完成。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张春义介绍说，这次训练严格按纲组织实施，特务设置紧贴实战标准，帮助学员夯实夜间飞行的操作基础与安全意识。
11: 我们坚持边施策精准发力，着力补齐学员飞行短板弱项，提升全时全域飞行能力，全面锤炼飞行技能与特情处置能力，确保学员毕业后能够快速适应部队的岗位需求，成长为一名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员。
9: 特别记者邓凯、郝志强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报道，9月7号至10号，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代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分享中心2个国际组织的124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各方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与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协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入务实研讨，就下阶段合作计划达成初步共识，审议了下届会议申办国等议题，形成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及相关积极实践，并 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上安全共同体、海洋治理综合体，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多元复杂，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叠加，加强多边执法合作已成为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
6: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据美国方面9月10号消息，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此举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据了解，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另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11号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经被驱逐。
6: 总台记者刘婵娟报道，欧盟委员会9月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欧盟成员国已就相关安排达成一致，乌克兰可以利用这笔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 PAC-3 导弹。这笔资金来自总额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总台记者赵淼、董威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9月10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军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援助及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防空拦截弹、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
0: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韩国外交部9月11号通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这次通话是在韩国政府就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展开评估之际，应阿拉格奇要求而进行。赵显在通话中表示，韩方目前还没有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做出决定，并强调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中东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而伊朗正对此进行反击，捍卫领土和主权。
1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赣江长歌》。作者在文章中以参观瞻仰八一南昌起义故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为主线，深情回望我军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热情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作者李金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3: 夜晚时分，当我漫步在灯火璀璨的八一大道上，遥望霓虹灯下的江西大旅社，心中不禁想起了90多年前那个枪声大作的黎明。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南昌城的轮廓在夜色中隐隐显露。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在南昌穿城而过，它浩浩荡荡，不舍昼夜，既是扼守长江中下游、连通中原与岭南的地理咽喉，也是拱卫南昌的军事天险。而南昌之所以成为军事重镇，又不得不提到鄱阳湖。它是南昌外围天然的水域屏障， 近可以依托水路控制长江航道辐射赣江流域，退可以凭借湖泊设防阻滞敌军，是护卫南昌城的战略缓冲之地。南昌自然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绝佳的战略交通枢纽。1927年4月12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初步决定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被任命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7号，周恩来从九江乘船秘密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来到南昌。这一天，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8月1号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当起义的红色信号在南昌城头升起，起义军各部迅速冲向敌人，一时间全城内外枪声大作，炮火轰鸣。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南昌守敌3000多人，缴获枪械5000多支，于拂晓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人民欢声雷动，一起庆祝起义的成功。南昌起义的枪声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霹雳闪电，震撼了长空，划破了黑夜，预示着燎原的烈火即将熊熊燃烧。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1个半月后，部队抵达广东境内，占领三河坝。此时，粤桂军阀布下天罗地网，国民党军前大军部集结20000人追赶而来。为了避免遭到前后夹击，起义军前委决定在三河坝分兵，由朱德率领第11军25师及第9军教导团等3000多人留守，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部队往潮汕进发。起义军占领汕头后，中共中央代表张太雷赶来，传达了中共87会议的决议，指出今后要在苏维埃的旗帜下由共产党公开领导斗争。同时，起义军队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改用红旗，以斧头镰刀为标志。9月30号，潮州在桂系军阀袭击下失守，汕头危急。周恩来下达命令，要求立即组织人员撤出汕头。转移途中，周恩来高烧不退，大家用小船将他送往香港。潮汕陷落后，贺龙、刘伯承等人被迫化妆撤到香港，之后又转进上海继续坚持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开启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的新历程。我曾经冒着霏霏细雨驱车几十里前往茅坪，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驻地，毛泽东、朱德一度在这里办公居住。我沿着山涧前行，寻找仰慕已久的八角楼，终于在芳草萋萋的路边，我见到了这座简陋的木质小楼。四周寂静，细雨停歇，竹林里偶尔传来鸟鸣。一楼是朱德居住办公的地方，沿着楼梯攀上二楼，便到了毛泽东居住办公的地方。一缕阳光照进屋内，简陋的木桌前，毛泽东使用过的砚台和毛笔静默如初。那段时间， 毛泽东在这个地方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一个具有远大理想与崇高追求的政党和一

0: 之人民的军队是需要先进理论指导的。文武相济、克敌制胜的基因，也许就在这个时期深深嵌入了这支军队的骨髓之中。井冈山会师后，连续粉碎了敌军的进攻。1929年1月14号，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发。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纷纷赶来，投入建设保卫苏区的洪流中。1955年，中央军委首次授军衔，共授予十人元帅军衔，其中从南昌城走出的就有7位。这座无数英雄人物战斗过的古城，也被称为英雄城。在雄风耸立的黄洋界，我参观过当年红军的营房和工事。凭栏远望，井冈山尽收眼底。从山坡到山顶，一片片映山红开得正盛，就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悠悠赣江水源远流长，巍巍罗霄山雄峙千秋。那一领盛开的映山红，永远那么鲜红耀眼。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

0: 台放在基地的航太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

0: 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 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

0: 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

0: 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0: 划，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4: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5: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6: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

0: 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3: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偏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

0: 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1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11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八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4%。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 90%。 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 30%，

0: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 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1: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 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
2: 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0: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的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3: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
0: 另外，在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元曲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 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4: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5: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
7: 为未来5年画出了路线图。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5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规划提出，用5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 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 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 3.3 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8: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十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3: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4: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三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8: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5: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 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

0: 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工作。
2: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3: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跑起来。
4: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4: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那么新旧能源转换期都有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锌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2: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林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代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岩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揭露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1: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钚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3: 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士竹园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1: 湖南士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4: 2025年，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藻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4: 2025年，我国示众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证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4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0: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3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6: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 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7: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6: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8: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9: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8: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6: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10: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6: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11: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6: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 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12: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我们后面还有十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6: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

0: 堂追问新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精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3: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待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2: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精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4: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精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0: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讲，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精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
1: 简单来说呢，核心就是划定了麻精药品出院带药的药量界限，统一了全国标准。那么在平衡患者用药需求与药品外流风险、守护用药安全方面，除了药量上限，新规还有哪些配套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5: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精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2: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精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精药品。

0: 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你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
1: 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燕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醉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的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这个倒不是新规里提出来的，这个是原先的这个麻醉药品的管理办法里边就已经规定了，过期没有使用的麻醉药品，它的这个肺贴还有空安泼应该交回，但是新规里边呢，它有一个知情同意的部分，对于这一条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0: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部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
2: 而对于药学、药师管理部门而言，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以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醉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超于正常的手动操作。
2: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哪些办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靖宇的报道。
3: 谁讲得过我？我不相信。
4: 好，来了来了，
3: 录下来了没？
4: 录下来了。
5: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6: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5: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

0: 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1: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0: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它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2: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0: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3: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0: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4: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会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0: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5: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0: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
6: 你推出这个二次分配之后，如果我们和外挂同时划到那个单子了，这个平台会根据你在哪儿，还有身上有几个单子啊，还有你平常的跑单送单的能力啊，再分配给一个合适的骑手，就不会100%给外挂了。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外挂，就是说他们一下就把单抢走的这种情况。
0: 孙守峰还表示，算法优化后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6: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7: 我觉得对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治理的一个信号。从骑手来讲，他本来是算法高压的一个被动承受者，对吧？
8: 对。
7: 你像订单的分配模式优化，也会降低不合理的派单超量啊，叠加派单，这样缓解骑手被迫压缩休息时间的困境。这样的话，将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和合理的履约空间作为考虑的因素，并且得到较好的保障。
0: 谢永江还表示，应建立政策约束、司法裁决、平台自我监管等立体机制，确立算法向善的价值。
7: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 你像这种

0: 城管或者市防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目光转向国际，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发表了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声明称，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后，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阿尔及利亚宣布自11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2: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4: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五六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3: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萨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4: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还有包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阿联酋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的，然后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的。所以在北非的一系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不断的在扩大。
3: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冲击传统北非区域秩序，将会稀释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剧区域政治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断交的同时，阿联酋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十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0: 空间。
1: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了，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阿联酋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派。
0: 牛新春表示，这场断交并非孤立事件，它进一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立场分化。
1: 在过去三年时间里边，阿拉伯世界首先是面临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本来是在应该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团结一致，但是阿拉伯内部发生了分裂。那么这次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0: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同、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海上对峙持续，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更多战略要地，沙特输油管道遭伊拉克方向无人机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打车20元路程竟收了40元，起底计价器虚增里程猫腻，作弊设备从何而来？乘客权益又该怎样保障？
0: 今天各地将开展多种急救培训活动，记者专访北京急救中心主任陈志，怎样守护黄金救援时间？
1: 内蒙古多地联动系统化治理蒿草见成效，花粉浓度回落，过敏警报就解除了吗？过敏成因复杂多样，如何科学认知，规范防治？
0: 神秘吊坠老宅寻宝，直播间靠编造离奇故事引流，平台是否有权封禁账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十一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十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十一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十二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鉴于目前已经确认此前针对沙特的袭击系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一处地点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针对米桑省行动指挥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除该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此外，伊拉克外交部长十一号晚间同沙特外交大臣通电话，双方重申伊拉克与沙特关系深厚，并就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还表示将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与磋商，推动双边合作，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做出努力。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密歇根大学十一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八月的中值51.7，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八月的4%上升到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到3%。